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首次大型赈灾。返回花莲，法师立刻和委员们商议救助的办法。省政府社会处公布了多项处理措施，包括贫困伤患免费救治，罹难者给予安葬费及家庭救济金，无家可归的平民由救济院安置，孤儿由育幼院收容。政府并协助搭建临时屋，贷款协助灾民重建住宅。在此救助措施下，受灾民众食宿均有了着落。时节已近寒露，法师考量灾后一无所有的人将难以度过寒冬，决定致赠灾后的应急金以及毛毯、棉被等御寒物品。针对秀林乡崇德村13户的贫苦灾户，每户致赠毛毯，另外发给每个人应急金20元。台东大南村火灾户148户，每户致赠毛毯1件。初步估计所需赈灾款项超过2万元。功德会才刚成立3年，花莲委员不过10几人，台东没有委员，人力物力担保，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呢？法师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上街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对于这群的家庭主妇来说，市场劝募已经非常不容易，还要抛头露面上街向不认识的人募款，实在是一大挑战。然而3年来的济贫工作，这群善女子对师父有深厚的信心。被称为老大姐的4号委员静慈带头说，既然我们有心跟着师父，就要照师父的志愿走，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为了协助受灾民众尽快的安顿生活，委员们勇敢的走上街头，挨家挨户的劝募。8天后终于募得预计款项。依法师将心比心的尊重原则，为受灾民众选购品质最好的台历毛毯。

在此同时，委员也将木来的二手衣细心的清洗、喂烫、缝补后，整整齐齐和毛毯打包妥当，用卡车运送到台东。刊载后不到两个星期，已经准备好发放的物资了。10月16号大清早，法师率领敬贤、敬德、敬航、敬祥、张宝珠、陈梅菊、陈昭等人搭乘火车南下台东，会同台东县府人员以及台东佛教知会、佛教联社等一起来到收容大南村民的丰田国校，恭敬地将毛毯和冬衣致赠给受灾户，并且一一给予祝福。在排队领取物资的队伍中，38岁的沈维信沮丧地低着头。火灾前一个星期，他才带着妻儿从嘉义搬来大南村，买了10甲地，准备种梅子。原以为夫妻两个人胼手知足，坐山吃山，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怎么知道大火烧光了一切，仅剩下个人身上所穿的衣服。仓皇逃来学校，看到妻儿像狗一样的睡在地上，身为一家之主的沈维信心里很难受，更不敢想未来何去何从，好多天无法入眠。接过法师致赠的毛毯，那晚看到家人盖在身上，他终于放心睡去。一条素朴的毛毯温暖了一家人的身心。在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下，1970年，大南村的茅草屋全部改建为砖头砌成的水泥房，部落面貌焕然一新。鉴于大南与大难谐音，村民决定更名为东西。

风灾是功德会成立三年多来第一次的大型赈灾。尽管道路中断，灾区路遥，人力物力单薄，法师坚持实地访查，亲身关怀，脚要走到，手要伸到的去帮助，从此奠定了慈济实地看灾、亲手发放的急难救助原则。艾尔西风灾过后26年，1995年，慈济全省委员联谊会上，64岁的沈维信手捧着当年领到的毛毯，站上讲台说：“这条毯子我要送还给师父。”当年厚实的新毛毯，经过20几年的洗涤，已经变得单薄；褪色的毛毯却深刻记忆了法师亲手传递的祝福，也记忆了慈济第一次大型赈灾的心路。而10岁的黄丽玉和8岁的王秀珍，长大后不约而同地加入慈济，成为委员，才知当年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四月四号到五号，主题核心行愿。静思小语，汇合愿力，共同一心，众口同声，所说的都是好话。善用人工智慧扬善。四月四日上午八点四十分，上人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慈济志工昨日一整天的赈灾关怀行动，也教导对于慈济法亲要立即详细盘查各自状况，了解所需协助，做好统计及评估。四月五日，黄文清、廖群师兄等人报告人工智慧应用，上人期许能研发出利益人间的智能产品，例如有助传扬佛法、净化人心的科技应用，或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都能发挥善，预防恶。上人谈到慈济大藏经的整理汇编，不同于后世佛弟子要整理集结口耳相传的佛法，已经相隔百年，现今要追溯将近一甲子的慈济历史，因为许多人都还在世或是已往生的慈济人，他们的子孙还有当年的记忆或记录，要重建历史比较简单。黄文清师兄提及上人早期讲地藏经、八大人觉经的录音都还在，很难得。上人谈到最早期讲经是在大殿的佛龛前，席地坐在桌子前面讲，听的人不多，不过许多资深慈济人是因为听师父讲地藏经而投入慈济。可惜的是，当时讲经要靠自己录音，有时会忘记按下录音键，或是录音带一面录完忘记翻面继续录，所以留下来的录音并不完整，不过这些录音都很宝贵。那时候讲的法很单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现在是因为世间复杂，所以也就越讲越复杂。以前师父也没有承担那么多慈济事，所知道的范围很有限，慈济人不多，慈济要做的事也相对简单。现在是每天忙碌，一大早坐下来就一直忙到晚上，越来越没有办法回归早期的简单，所以一直想着要整理好过去的历史，除了印刷出版也要电子化。上人表示，地震时书房书柜里的书

即被震落，一本本厚厚的佛典、词典拿起来很费力。佛典或字典、词典的实体书都是很厚重的大布头，制作成电子佛典、电子词典可以方便大众查阅，这都是现代科技发达而便于传法的优点。上人说，电子资料库的查询功能很方便，人工智慧的辨识与反应都很快速。刚才廖群师兄提到人工智慧可以做到和真人一样有六识，虽然还没有办法有自我思考，但可以靠研发者的设定和训练预防它被用于作恶，而能在善的方面多发挥。商人希望将来精舍的藏书以及置业体的出版品可以分别安放在藏经阁与静思阁，将慈济自创立以来的资料数据、来自台湾各地与国际间的慈济史料与资讯都要整理好，有系统的汇编留存。无论是实体书或电子书，上人都希望能让一般大众便于查找、阅读与运用，故而期待能在旧有的基础上创新，使用起来更简单、更适应现代，能够普遍净化人心。这是一个大工程，不过我们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很正向，且具有历史价值，要把握现在慈济大藏经当中的人物或是他们的后代都还健在，可以提供资料或见证这些事真实发生过，这是一部落实在人间最为真实的慈济菩萨大藏经。若没有这一群人间菩萨，慈济无法有如今的成就。若没有你们整理慈济历史，过不了多久，后来的人想要了解慈济也无从着手，对于我们当年如何起步、如何开展置业更是不清楚。我们就要从现在用心做好，现代做给后代看，共同认知要走的路。佛陀故乡专案团队介绍六位来台学习慈济人文与静思家风的尼泊尔蓝毗尼同仁与志工团队，并报告尼泊尔医疗置业规划。上人提到，古印度有五明这五种学问，现在慈济回馈佛陀故乡，要发挥工巧明去教育辅导居民，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或是在现有的工作技能上更精进，还有医疗下乡发挥医方名等等。慈济人确实在佛法的道路上按照佛陀的教导所做的事都很正确，步步踏实。我们在佛陀故乡已经起步，大家同心发愿，要有共识，对于要走的路该如何走都有相同的认知。虽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同时进行多项工作，你在东行他往西行，但还是同一念心有共识，这也是同道同时落实。当大家各自去做事回来以后，就彼此分享，相互了解做了哪些事，彼此欢喜赞叹，心马同心，共事同作，更将心中的话说出来，表达心声。常说和这个字是由人、一、口组成，意味众口同声，那就是共同一心，都是好人，有相同的心意，会合愿力，成就好事，所以大家所说的都是好话。上人感恩新马慈济人和心行愿，师父发愿，弟子实行，且彼此合心，一心一志一愿，共同力行菩萨道。

康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心，大家人是不是真宁静的？一粒心啊，会当予咱成就一切无量功德。亚那下，这粒心一乱啊，那就是造成一切的业力啊。心啊，是乱呢，真重要啊！证明咱已经从无量已经开始，佛陀伊的本怀，希望人人会当到达了这种正觉清净的境界，希望人人会当改定慧，解脱。解脱地见自所成就，这种证明呢，啊，一直讲过，完全呢，都是拢讲伫心里，心啊，行在外，这叫做用功，用功定，身体力行，那就是定。身体所力行的，那就是要对人间有利益，这种不可思议功德，单独一个人无可能成就，要真侪人来成就。所以啊，在《无量义经》就提起了比丘的名义。舍利弗为先哦，那这些啊，佛陀本怀大法，一定要有智慧者何方呢？无量义经是佛法的精粹，所以讲起来，舍利弗啊，不管在佛法经、无量义经啊，伊所担当的角色吼，是真重。所以内面开始呢，在不可思议啊，不久呢，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比丘其中开始，就是大智舍利弗，神通目犍连，慧明殊菩提，摩诃迦言。弥陀罗尼主，那富留那好落去，还阁有真多吼。那先来介绍比丘，那比丘名为乞叔，上将如来乞法啦，以用慧命，啊用下呢，即将俗人呐乞食。以助心灵，这是咱的本质咯。咱大家人修行啊，啊是要安怎修呢？什么款的人才是叫做正确修行的人啊？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知、求了解啦。咱来将佛那个所在。本法来啦，向佛求法啦。不过佛两千多年前已经无去了，啊，咱即马呢要向啥人求法啦？赶快是爱向佛求法。佛陀虽然呐，这个躯体呢是完整啦，一代。教化圆满啦，不过呢，伊的发心还是搁在伫咧流传

敬佛如佛在，当然有真尊敬佛陀。那么，甲佛在人间无过样啊，虽然用以佛在人间这种的心情，用最虔诚敬敬来向佛祈佛，那安尼呢？咱才会当慧命成长，生命呢是随着大自然的法则，安尼呢一期的寿命，佛陀都有一期的寿命，何况讲咱人呢？同款啦，就是随着自然法则，总是呢会老去凋零。都亲像佛陀呢，虽然伊七日面，不过伊的发心呢，也阁是真旺盛啊，在人间，咱慧命就是发心。佛陀已经觉悟啦，称为发心啦，咱也未觉悟，咱的智慧呢，一生命，起码就是要依靠。佛法啦，来甲咱滋润，来甲咱养育，予咱呢原来本来都有的佛性开发起来，好亲像幼苗同款，迄个种子啦，已经呢有真侪的因缘，这粒种子已经有芽出来啊，开始啊，爱有不断的因缘。那不断的土分养分啊等等呢，和这个经济一旦成就，就亲像咱接受了法了后，不是干那栽啦栽啦，咱来身体力行，真正会感受到，就亲像讲巴肚枵啦，真澎湃呢，诶。饭菜在咱的面前，你敢那化腰未饱啦？澎湃的饭菜啊，咱爱去改吃，咱才有法度真正落咱的腹内，才是营养有够。发甲安尼同款，发是咱慧命的滋养，所以啊。咱向上啦，就是从如来揭发，以用慧命；啊，向下呢，就是从俗人啦，揭示以诸心明。这是佛陀在世时，为着要让大家人平等，破除人人骄傲的心啊。所以呢，家己爱逐工逐工呢，都爱去圆门突破。圆门突破呢，也有佛陀的含义呀、啊。就是佛教的团体才多多成就，世间人唔知呀。有另外这个宗教，迄当阵呢，印度拢是婆罗门教啊，啊，拢总是婆罗门教，哪会知影国有佛？唔知呀，所以呢，僧团举行啊，佛陀呢就爱大家人家家户户去突破，圆门突破呢，啊去向大家人讲，啊，大家人看着讲，啊，恁是虾米款的修行者，啊，就会当。

0: 己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信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1: 对，
0: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疝气道品，我们也有发现疝气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项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项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项，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实成就、主成就、触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金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行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时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星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呐、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啦、啊。

立大殿啊，勤精进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你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才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啊，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咱安尼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诶，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才咱开始呢，恁伫咧静静，这个中间就是叫做火夜，就是啊，天夜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火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夜离开皇宫，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王宫去啦，所以好让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让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啊，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那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的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哦。那无量尽啊。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

间啊，有这个因缘啊，接触了佛法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在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不只是跟他释迦佛，还有过去的多宝佛，不只是过去的多宝佛，在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也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不是有一首偈安尼讲嘛？佛在灵山莫忘记哇，灵山自在你心跳哇，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多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敬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伫迄个小木屋啊，全部的发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哦，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那每字都是。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字，拜过了一字，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前进，字字珠玑啊，每一字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就亲像。

咱开步行，咱每一摆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生在迄、那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才将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正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将救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啊。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工伫咧礼敬，都是步步向前进呐、啊。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呢，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集起来，这个文哦，那法。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贵吼。那不是十六字的，那有妙法莲华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爱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赏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可以听一下英文啊，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哈，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啊。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啊，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好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的，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的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师。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

0: 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手指轻轻一

0: 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呢，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0: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红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媒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啊、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

0: 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没啦，我说您这很方便给人吃素啦，不只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论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两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老公整天就是锅里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后来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尝不尽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我做这么多啊，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 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不要紧，你的委屈我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在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1: 感恩啊，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好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最后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要消失多少的性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都弥补不回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给你赞叹。我们现在这行应该做了很好，好到还有连锁店。好，甲恁祝福哈。
2: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喽。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3: 我可以见证。
2: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也有曾经让

0: 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
1: 嗯，
0: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1: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0: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募心募爱，那我也是有尝试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慕心慕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2楼，然后这个财务在4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4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2楼再到4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
0: 哇！
1: 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0: 就是有缘呐。
1: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了这么的快速。
0: 没错，
1: 对，这只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0: 300倍的加成。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

0: 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皮皮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1: 对
0: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1: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蔬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2: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募1000支，我说、你要募1000支，我就要500支，我就跟我们的何市长说，就拿一个袋子给我啦，写584啦，我们何市长说、你发誓啦，发誓就要做啦、我们去年的那个五月584就完成啦，但是上人有说上人有讲吼，无量福就是无量福。啊，阮个团队吼，就阁继续拍拼。啊，阮吼目前吼已经有800外吼。啊，我吼伫社区吼，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个亲友足济嘛，阮阁有咧推素。啊，若要去下竹筒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啊，有时要着打扮啊，约好啊吼，就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着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诶，即个落雨诶感受啦吼。阮着甲摕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袋咧，啊，穿雨衣啊，着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诶吼，啊，迄店着讲。哎呦，师姐，好好，落哈大，你哪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予你食好无？啊，就讲啊，阮拢用过啊，唔免感恩啦吼。啊，伊讲伊有认同煮济啦吼，啊，伊就予阮藏啦吼。啊，佫甲伊讲感恩，予阮甲阮鼓励啦。啊，若佫去隔壁，佫隔壁吼，迄个头家娘就安那讲。哎呦，落哈大雨，你哪来哦？恁是咧拼业绩的吼？吼，足大声你甲我讲，我就甲伊讲。老板，啊那落雨吼，恁的人客就较少，啊，唔则有闲通去甲阮开讲，吼。啊，伊就讲，好，好啦，好啦，啊，互你藏啦，吼。阮就甲伊讲，讲我就讲，较紧较紧，我来落甲恁鼓励，吼。啊，阮就一户一户拢去问哦。当阮的德公啊，一个下完的时吼，啊，雨衣也澹啦，啊，衫也澹啦。唔知是流汗水也是雨水啦吼，啊，阮下吼做到发气充满吼，啊，阮咧回来吼，阮个鞋啊吼，佫会敢加油呢。有一天个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饲电牛，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遐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个啊，用暗食饱吼，佫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阮两个就佫溜出去啊吼。啊！当我去德公啊看完的时候，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啊，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咱孙兄吼，佮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吼！”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吼，佮安尼去行啦吼。啊，阮吼有一工吼，阮个隔壁吼个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佮去一摆。我甲伊讲，啊，拄啊拄到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藏啦，吼，啊，伊要落啦，爱着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那个戴安全帽的小姐吼，就甲阮讲，小组织反正叫阮去因的巷啊靠遐等吼，佮摕1000块互阮，啊，就讲吼，摕一支德光啊，互阮去交吼，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的头家娘，阮一个去到。总教我讲啦，总教我讲啦，我就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的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的人啦，愈多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就安尼甲讲，啊，就讲好啦好啦，伊个互阮藏咯哈。这个德公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哈，逐摆去收3块啦。我讲3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人都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有还机会行。

0: 先嘛，阮就搁加藏。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三十块啊，哈，三十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就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予阮藏啦。啊，阮后过予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就藏，我就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想想想到上林，你甲阮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摕包啊，起来摕手巾啊，解德公啊，切切嘞。我就讲德公啊，德公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予人看到你去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百外，要两百呢。嗨，好，啊，都解足感恩嘞。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三个受煎熬，啊，今嘛吼。阮阁有五六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慈二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来 ，NC，
1: 上人，囡仔心无变，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推速难，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八年半的时间，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她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慈公上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2: 真正囡仔心无变啊，慈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3: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4: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0: 修正啦。在那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给他修正的时候，就讲吼，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咯，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囡仔拢是初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些年轻人吼都回来啦。国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回来吼，都甲我讲，师傅，阮囡仔心无变，阮是自清啦，自清都真早咯吼，三四十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祖清，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哈，迄、那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好、哦，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好、哦，今仔日这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好、哦，啊，这个富有爱心店吼，唔是师傅甲恁开发咯，真正唔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讲爱心店，我当时有爱心店，我都去想啦，到底是安怎有爱心店？我真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店啦，迄种爱吼普及啦，家家家路吼开店的人，拢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和恁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吼，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吼，这都是已经有福啦。这个铺满哦，爱的爱心啦，那店底家，这个爱心都是福哦，啊，这个爱心呢，店底家，这个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这叫做量，哈、哦，无伊就讲，我叫无当坑，无当坑，无当坑就无量啊，有当坑就有量，伊就停一个所在，好难坑，所以有量就有福，哈、哦，而且呢，那国在下当哦，老板是说讲，啊，这人呐问讲，啊，这是咧创啥货，咱就紧甲伊讲讲，做这啦。组织吼，就是点滴汇合吼，会当帮助更加多人啦。啊，先说甲因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吼，你都看到组织吼，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吼，啊，恁都较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吼。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就是爱安尼，好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安尼呢才会以身作则哈，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一尽平安哈。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1: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2: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圣圣世界的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伊德母姐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这真的是很教育坚定的力量，而且是台湾独创的。在护专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伊德母姐会，其实当时呢，上人设定的就是九个学生呢，有三位妈妈，叫母姐会。其实是10月24号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欢，那当时上人就讲到护专成立在发挥功能，可是最重要的是上人一直在想这个慈济要赋予他的宗教精神到底要怎么给，因为有宗教精神他就不会变坏，没有学坏的人就会有完整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辅导，要启发，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人文道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的是上人其实非常期待，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有多功能多角色，这个就是当时不断强调，又是女儿又是 姐妹，然后又是学生，然后以后当护理师，然后而且将来又当妻子又当媳妇又当妈妈，这种不同的角色功能，那从第一批开始如果可以尽心尽力的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上人觉得一批一批的教育下，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那这个图呢，其实是在护专啊，那个前面它有一片树林，那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椅子，上人就在树林跟当时的这个慈诚伊德母姐来说话这样子。最重要上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创校历史的时候，也是创校立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辅导？所以上人说要成立一个伊德母姐来教他们的人性道德跟教育，那当时上人就想得很清楚，上人就想说年纪大一点的就叫妈妈，年轻没有结婚的就叫姐姐，有两个没有结婚，一个是颜回美师姐，一个就是我，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美好，那德呢其实就是正直这样子。从学生时代啊，我们就在教导让他知行合一啊，那品格完成，这个就叫做育德，其实就是女人的德性。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跟学生，就学生跟伊德母姐的相见欢，就上人，我们那时候回来住了这个三天两夜，那上人就是要提醒大家，就这36位，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学佛，为觉而学，所以呢，学成就要教，那教育就是慈济的死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大事，所以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学法，所以要办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让他们把潜在的良知良人啊，可以去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共治，携手并行，而且最重要上来说，我们要对家长有交代，对学生有责任，因为老师教的就是职业功能，如果只知道怎么当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上来说不够，一定要提升他人生的生活品质，谁要来教呢？上觉慈济委员啊就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份功能，所以上人的期许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季妈妈，那季妈妈当了一届之后呢，她就卸任了，所以91年的8月呢，圣圣师姐呢，她就荣膺了护专的第二任的伊德母姐会的总干事，一开始就当伊德母姐，但是他是从第二任啊就开始做。其实要做这个事情啊，当时圣圣师姐才40几岁，他也很忐忑，他怕自己没办法，所以他

就来请辞要推荐。那当时是昭昭师姐还有慈辉师姐啊，一起来，他就说圣圣很容易紧张了，你看他个头很大，胆子很小，听到被提名以后每天都失眠，完全睡不着觉。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做团体的领导人物不是啊，文章行政作业写就好，最重要思想正确，善于沟通，人缘良好啊，真的就是上人说你跟人家相处融洽，可以带动团体的气氛和谐啊，人和才能发挥这种牵手牵眼的力量，气旺才能把义德母姐的精神凝聚起来。那因为有这个义德母姐的好的优良，所以才能够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时候，其实面临因为教授们有很多的意见，李明亮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辅导的很好的状况，所以就顺势成立的慈诚义德会。因为有男生，很多的男生啊，所以这里面上人就设了爸爸，就是十个孩子变成有一位爸爸，正式的慈诚爸爸，还有两位妈妈啊。所以当时呢，圣圣师姐就转任到慈济医学院来做总干事，一直做到她没有办法，那智慧妈就 接棒了到这个慈济护专啊来做这样总干事，也一直做到现在哈。所以你看两位这个真的是老人家哈，就非常有智慧跟慈祥的这样子的来接。那这个1994年的9月6号其实就是慈诚义德的跟这个学生的相见欢，上人就上得很开心哦，上人说很欢喜很感恩哦，真的是寄托啊，就大家要来投入对四大志业，这些人都不对四大志业投入，不只投入时间啊，然后对学生教育，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在医学院也要来成立，那目标就是尊重生命，关怀学生，给他们良知良人，这些也不是教授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教的是医学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养所培养所爱的是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他，他才能做良医。所以上人说孩子要长大就要注免疫的针嘛，让他的心不要受社会熏黑。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抹净他心中，因为时时保持联络，那种无名欲念有懒惰就帮他抹净，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培育的、啊、所以呢要照顾他的根不要败坏，这是慈诚义德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啊、然后慈诚义德的人选呢，首重的就是品德，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啊、这个学生是未来佛，那慈诚义德就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哈、哦，就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佛诞节，佛诞节不只会说法，还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哈、哦，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模不雕好，你要印出好的不可能啊、哦，所以呢，不能误人子弟，不能断了人家的慧命，要以身作则，为人典范。啊、这个我特别请教一下那个慈月师姐说，说我可以帮他绕口求进步哈、哦。有一个人被退了两次，唯一一个被退了两次的那个人叫做慈月师姐。那这个上人呢，在一次的这个四合一干部特别讲，讲到核心就是跟着师父啊，大家怎么？再说慈月很勇敢哦，他很漏气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二十年前就其实就1991年就是我们的国际赈灾嘛，和大陆。他第一次拿支票，其实就三个人，就吕方川师兄跟那个慈浪师姐，他们就三姐妹、哦、兄弟，还有他自己三个人拿了三张，就等于300万的这个支票这样。就当时金色很简单的客厅，慈月师姐就跪在那个地方。他说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很不顺眼，因为头发很短，穿迷你裤，很虔诚，说要来捐钱。他说我正眼都不敢看他，因为非礼勿视，真的是很非礼哦。他来见一个师父，一个出家人哦。笑那种小平头，穿迷你裤，他说这是我头一次对他的印象。不过他很天真呐、啊，哈，他唱的说，我内心就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改过来。啊，说可以见证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这两趟被他指挥嘛，哈，一路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改变了。那他当时啊要加入慈义会，因为圣圣师姐就一直推荐他，上人就跟他说修淡几嘞，再给那一个就哇垮嘞，你加再加上这个哈，啊，这个很有状况啊，你帮我选义德妈妈哈，要稳重一点，形象好一点。不要帮一个一起去起哄的，两年都被刷下来。所以他说，但是上人说他一路走过来很用心啊，师父一边念一边骂他，还是不离不弃，跟得很紧啊。这就是敬师弟子的哈，我没为多哈。其实上人没有骂我们，他是教育我们。哎，这个是上人一次又一次的，在1995年的时候，在台北分会啊，对义德母姐，上人说医院落成到现在，你看就。护专就六年了，所以你看真的都是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要培育白衣大士嘛，齁，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上人说我没有办法亲自照顾学生，所以我要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希望慈济委员要以大爱的心，以师之为己之的精神来投入教育工作。而且很多人来参观哦，
真的是很赞赏。那很多学校说要学，可是他们就是没

没有志工，哦，这个是创举，也是慈济精神的特色。那上人说，这个义德母九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所以给这个慈济医学院的李校长谈创校理念的时候，就组织。各位看到这上面几个人，最旁边的是方菊雄教授。我每次说教授，你以前是有头发的，他说对，他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在李明亮教授、齐淑英教授、赖昌海教授、陈信一教授，陈信一教授也走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品格要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这样的品格，活到老学到老哈、人都有缺点，那我们就是要学佛者哈、就是要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那慈诚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爱而不宠，就是你不要太宠爱，要引导他走路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哈、那这个97年的3月20号，这是慈诚义德的干部会。有的人当然会讲，我自己被上人选上，说我的孩子都教得很伤人，我怎么去教别人的孩子？所以上人就讲，你就是用菩萨的智慧，用妈妈的爱心、去做，心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做起来就会很轻松。虽然没有血脉，但是有心灵的交汇，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不会有隔阂。2000年的这个慈诚义德的研习会，上人说慈济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礼貌、形象整齐的美。慈济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算什么团体？不算。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啊，不要用什么学问，可是要用气质啊。气质呢，就是要怎么样子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在他心中有力量啊，不是要很用力的哈、就是让他觉得受用，说话轻柔，然后呢，形态顾好，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走进孩子的心中啊。他做的时候，做要有做，就想起义德妈妈是这样做，这样端庄啊。走路的时候会想到，哎，要这样子走。好，那无形中就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行住坐卧，大家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上来说，师父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你们用最单纯的心，最真真与诚，那这样就会表达美的形态。老师给他的是常识，可是我们给他的是智慧良人、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疏忽孩子们、那也不要讲那种无心的话，其实一句话就放在心里，上来说一句都不能说错，要注意建立好自己的形象。2001年，这是慈大的职业。上人说，教育不是盖好一所学校以后交给校长老师教就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盖学校。社会人心啊，在这个恶世末法，很多烦恼，我们要赶快做进化的工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了，做就对了哈。所以从护专开始啊，一路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教育出啊那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啊，这计较待遇，什么都计较，上来说教育出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帮助啊。所以青少年我们最需要是智慧良人，医生护士一定要提升使命感，用生命投入来抢救生命哈，而且让他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2021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圣圣师姐哈，就是在北区的委员座谈的时候，去年上人就讲到说，这是这一次啊，好多个就上人行脚的时候，第一代的义德妈妈都坐在师父的前面，不止出钱盖学校，建医院盖学校，盖起来以后呢，大家还去帮忙当慈诚义德哈。那上人说，这个那个年代就1989年那个年代的学运很乱，我很担心，就想我要靠慈济人。所以大家跟着上人做都很正确，可以去承担补老师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各位看到，其实去年就已经很多白头了。上人说，借重你们的力量，感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得正规正道哈。那当然是最后哈，2023年4月8号上人跟圣圣师姐的这样一个视讯，上人跟圣圣师姐说，你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你念念师父，念念慈济，也念念诸佛菩萨哈，你永远贴心，几十年来陪着师父，替师父做，师父要什么你就去找人，去找菩萨来帮师父承担，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上人说，你要先替师父铺路，等师父再去，能牵着师父走，再走回来慈济、那时时念着心不离佛、那要发愿在现在，就行动在未来，我们要牵手再来人间接引，继承慈济的菩萨道。所以你跟师父有约，先走的要跟后面说，快来牵我的手。上人说，你将来是可以牵我的手的人。好，我们要在人间，这个是那天圣圣师姐回到慈大的时候，我们要牵很多人的手，永远永远行菩萨道。好，师父心中一定有你，我上人心中有所有的人，因为就像2500多年前的佛心中有众生一样。那也跟上人报告哈，我这个把名单稍微列一下哈，我们当时第一届有36位的一个师姐们，然后现在已经有11位的师姐已经离开，圆满此生哈，已经圆满此生。所以呢，我们从青师到白发，我们到现在36个就剩25位了。找一个时间呢，在大家都

找回来哈，跟上人呐、啊、来上人承欢膝下一下。青狮道白法这个菩萨的身影真的从来不曾缺席过，还是一直都在菩萨道上。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想到这一首歌，这一些人不止他们，包括千千万万全球的慈济人，他们真的默默连视着人间，他们不忍地球受毁伤，他们心疼苍生多苦难，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所以慈诚义德是慈济教育置业里面特有独创的辅导系统，他们真的是布善种子偏功德田，他们真的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也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感恩。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

0: 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三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沙德尔台风超级顽强又长寿，从八月中旬生成以来又再度升格为台风，等于存活时间长达有17天。最新是以轻度台风的威力回马枪之姿登陆了中国大陆的福建沿海，从福建到广东一带都下起了特大暴雨，多个县市乡镇泡在大水里，紧急停班课，在大陆称为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以及休市。
1: 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
0: 今天清晨，沙德尔台风是在福建漳浦古雷沿海第三度登陆了。今天、明天两天，广东、福建到江西将持续会下起暴雨等级。福建云霄县雨势极为猛烈，多处大淹水。福州以及泉州市辖区内所有各级学校是停止实体上课。交通方面，海上渡轮航线今天也全部停航。日本天气同样不太好，受到台风逼近以及封面的双重夹击，涵盖了福岛、九州到青森县等地都下起了雷暴雨。尤其在青森，短短半天累积雨量超过了220毫米，是过往同期的 1.5 倍，许多的道路、房屋、地下室都被淹没了，还有土石流风险，暴雨会一路下到这周末。
2: 住宅区前的道路瞬间变成滚滚河流，积水一度淹没道路。青森县2号凌晨降下惊人雨势，沼泽町12小时内狂炸225毫米降雨，创下观测史上新高。
3: 恐怖感があってさ、何回も雷鳴って雨がつらーっと降るから、ほとんど夜中寝てないよ。
2: 大雨来得又快又急，连前往救灾的消防车都一度瘫痪受困，只能靠人力推车。洪前市一小时也狂降90毫米豪雨，土石冲入道路，多处道路因此中断。河川水位也暴涨，青森县一度针对4.3万人发布避难指示，至少69栋建筑物受损，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不止青森，包括福岛、新系及九州等地也陆续出现强降雨。气象厅指出，位于日本南方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受到高空引导气流不足以及太平洋高压阻挡影响，移动速度缓慢，持续刺激秋季封面。
4: 西日本から東日本にかけまして、このあと数日にわたって警報級の大雨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る、そういう期間が続いていきます。
2: 气象厅警告，这波豪雨影响范围极广，且滞留时间拉长，从关东到九州各地都必须严防土石流与低洼地区积水。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关心中国大陆西藏以及尼泊尔洪灾第9天，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243人，还有高达4875人失踪，4000多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失联了9天，生还几率都是心照不宣。

0: 多遗体经严重浸泡腐烂，难以辨别，只能够先采样 DNA 先下葬了。还有更多是连遗体都找不到，家属悲痛拒绝，象征性的是以衣物来举行葬礼。尼泊尔80%以上信奉的都是印度教，传统会焚烧代表失踪亲人的稻草人偶，因为尼泊尔人相信这么做才能够让亡者的灵魂安息，重获自由。
1: 河水奔流，特里苏里河岸旁摆放着鲜红色的沙粒，象征在洪水中罹难的妇女。一旁还放着传统叶盘、椰子和祭祀用品。
2: ये हमारा परिवार है ना, वो 6 आदमी घूम गया था इधर से बाढ़ में, उसका आत्मा शांति के लिए हम ये पूजा लगा रहा है,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8 दिन के काम。
1: 致命洪灾摧毁喜马拉雅山脉下的村庄和房屋，如今搜救行动仍然持续，但对部分家庭而言，漫长等待已经来到告别时刻。按照印度教传统仪式，家属剃去头发为亲人举行象征性火葬。
3: This is the last of according to our Hindu ritual. This is done. Whose body could not be recovered. We prepared a dummy and then.
1: 对失去挚爱的人们来说，葬礼不只是一场仪式，也是让自己接受可能永远无法找回亲人遗体的残酷事实。
4: If I became weak, every one of them will become sad, Nita. So I am trying to be strong this time. I hope she will.Rest in peace in heaven。
1: 而在尼泊尔努瓦阔一间寺庙里，佛教僧侣带领家属祈祷悼念。不同宗教与仪式将洪灾留下的哀痛与思念，化作对逝者最虔诚的祈愿。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这一栋远远就能够看见屹立不摇的房子，是尼泊尔洪灾过后被称为绿色奇迹。周围的房舍不是倾倒了，就是被粘稠淤泥给掩盖，只有它依然矗立。而在中国大陆西藏端，连日来在凶险恶劣的环境里，军警总算抢通了通往吉隆口岸的公路，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崎岖难行，但至少打通了生命线，能够加速包括救援人力以及物资的输送。
5: 大型机具不断开挖，奋力清理路面上的淤泥。中国大陆的搜救队伍在西藏爆发洪灾后，终于抢通对外道路，让救援任务能更加顺畅。
6: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
7: 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8: 搜救队员，
5: 大陆官媒挺进灾区现场，了解灾害情况与搜救进度。
8: 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
5: 搜救团队一下直升机就踏进深可及腰的淤泥，让救援工作更加困难。
9: 哎呦，我
10: 全部都是，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11: 全是淤泥，
10: 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有些深的地方都能到半腰。我们人工去搜索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
5: 中方持续搜救，二号并举办记者会说明人员伤亡情况。当局并表示将持续派遣救援队伍支援尼泊尔救灾。
12: 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5: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今天慈济尼泊尔赈灾团持续多管齐下，到了重灾区达定县成立灾区协调中心，第一线整合资源，志工也同步协助医院做清扫，了解硬体需求，努力让门诊能够尽快恢复。另外在灾区的学校也投入打扫，计划要给予相关复学后所需的学用品。在医院的清扫现场

0: 尼泊尔一位上归下宗法师，他也穿起了志工背心铲淤泥，而在校园清扫，主力是军人，连续三天每天轮班上阵，慈济人也协助以人力的方式来铲除淤泥。
1: 抽水机马达哒哒作响，但因积水夹杂太厚的烂泥，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志工们还是得靠人力来挖。
2: Yeah, I'm very, very happy they were safe, but the impact from the flash flood here, it's very heartbreaking. I really hope we can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rebuild their lives back.
1: 这是位在达定的巴格什沃里中学，在志工忙着清理淤泥的同时，一位女孩在烂泥中找到了她的书包。Calculator
3: is also book or busy. Have box or I have to tell.
4: अनि bag कस्तो चेन और खुला चाहिँ छैन माटोहरु
3: चेन त लाग्दैन एउटाको चाहिँ चेन खुल्दै हुँदैन अ
4: के भएर
3: माटो भरे हा अ
4: सुक्खा माटोहरु खाली छिके
3: राख्यो सरहरुले छिके राख्नु भयो होला
4: 志工心疼苏哈尼，努力在书包里翻找还能用的物品，但最担心的还是之后的上学难题。当然这个。
3: 穿了呀的，有摩斯湾巴黎，有铺了吧的，当然了，烧几年就摩斯湾巴黎，你有铺了吧的，烧几年问题，当然没有拆起来吧的，还给阿扎，你要拆起来吧的，怎么来？
4: 啊，我一斤铺了，你可是要你的，我不能来。
3: 啊，我铺了，那万一万一没让你去，妈妈妈不是你去。
1: 再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互助的力量涌现，这家餐馆成了志工们维持体力的最强后盾。Because
5: I have lots of staff, so I have to pay them salary, so I get more from CG trust, so that's why I'm happy also.
1: 大爱新闻，尼泊尔报道。
0: 有前线志工的努力成全，而一方有难更是十方驰援。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也为中尼洪灾的受难者虔诚祈福。
6: 看着满目疮痍的末日景象，好多人震惊到无语，也有人议论纷纷。在想到埋在土石之下都是别人的亲朋好友，五官都皱起来了。
0: 不同的苦，同样的共情，志工更是逐一走到患者座位旁，邀请民众慷慨解囊。为你祈福也是为你祈福，虔诚祈祷也在心中默念。来自空中的祝福化为一股力量，期望受灾地区赶紧加油，振作起来。大爱新闻罗维娜、冯雅丽、李佳美，菲律宾报道。
7: Speak of the devil， 意思就是说魔鬼，魔鬼就到啦。
8: 贝利，多吃点啊，快洗澡。
9: Speak of the devil，
8: 真羡慕你跟黄老板，我们感情还是很好啊。我很努力的在内心维持一个平衡吧。我老公呢，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跟我唱反调。事情早点做完不是最基本的吗？你可不可以努力一点，用心一点啊？以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你没有竞争力，你没有钱，你怎么立足啊？
7: 所以他才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用他兴趣赚钱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8: 但那是你啊，我就不是这样。做个善良的人。哟。
7: 床头吵，床尾和嘛，睁眼闭眼嘛，当作是为了孩子好。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听他的，
10: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嘛。
7: 但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家呢？

0: 讲座，呼吁早期筛检的重要性。
1: 哪一种癌症是死亡率最高呢？死亡的那个人数最高，基本上是第一名，就是我们现在这次要讲的那个肺癌。
2: 肺癌高居癌症死因第一名，台北慈济医院透过讲座呼吁早期筛检的重要性。
3: 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了。肺癌的如果是真的有症状的话，就是可能是一些身体的虚弱，或者是那个可能有些人会咳血，或者是一直咳嗽之类的。
2: 隐形危害就在你我身边，抽烟、空气污染、厨房油烟到家族病史都是危险因子。针对高风险族群，建议每两年一次进行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早期诊断率达到85.9%，五年存活率大于90%，重度吸烟者降低20%死亡率。
3: 工作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是怎么暴露的，基本上是可能大家都还不太晓得，所以是当然是你该做的戴口罩啦之类的，当然要做好。但是我觉得能做检查就尽量做检查会比较好。
2: 与其等肺部有感才就医，不如把筛检当成健康行事历，才能提早揪出健康危害。大爱新闻，正的李君威台北报道。
0: 花莲慈济医院拥有坚强的小儿科团队，40年来持续的守护花东，打造出了24小时不间断的儿科医疗生命线。这一段从草创到接棒的历程，已经集结出版成新书，今天举行了发表会。
4: 我们小儿科也跟慈院一样，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小儿科的医生其实都非常心有同感，小儿科的医生要有耐心，要有细心，要有爱心。那我想要具备这样的三心，才能够做小儿科。
5: 谢谢执行长照顾我，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我的家人们，从小让我学习音乐，学习游泳，用音乐帮助自己，用音乐抚慰人心。
0: 接受采访到现场分享的王婷杰，她是漫飞天使，也是十大杰出青年，是当年还是小儿神经科专家的王本荣医师所照顾的患者，分享一路走来的生命故事。多年后医病再度相遇，也让这一段跨越多年的守护有了最真实的见证。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在校区里头打造出了静音舱，里头有插座以及电源线，让师生可以在里面进行专题的发想以及讨论。学生体验后直说非常的方便。
6: 发现图书馆里多了秘密空间，硕班同学抢先登记体验。四人座的空间还有插座，同学拿出笔电讨论作业，好方便。
7: 环境很舒服，然后功能也很齐全，然后可以我们在那个 meeting 的时候，可以当我们作为一个 meeting 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属于我们自己可以跟老师或同学讨论的空间，我觉得真的很棒。
8: 就隔音很好，那之前我们的 meeting 都是在像在户外或是在那个咖啡厅或在家里，那会被周遭的环境吵杂，而且它还有网路线的插孔跟电源线，是非常棒的一个构想。
6: 高科大建工校区图书馆打造静音舱，有两人座及四人座，提供师生们专注学习还有会议讨论的新场域。
9: 独立的空间真的很赞，对，而且它其实整个是很明亮的啊，都很方便。我们刚笔电拿起来，其实就都可以很好的使用。那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扩充更多。
10: 它是南部科技大学的首创啊，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些所谓的创意的讨论啊、发想。学生可能说，我们需要一些书写板，可以后续提供了。
6: 静音舱的诞生，为师生们打造一处安心阅读跟讨论追梦的空间，航向学习的新里程。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0: 活到老，乐活；做中学到老。台中这一名81岁的慈济志工廖桂煌，他可以说是多方付出，包括陪伴古筝班的学员，同时热爱摄影的他，也经常能够担任真善美记录身影。虽然说前年出勤务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左手，现在治疗后康复难免会疼痛，但他依然没有停下付出的脚步。
11: 五十、六十几岁才开始做，点工就是坦点。

0: 81岁的廖桂煌几乎天天都运动，气色精神一级棒。他在丰原静思堂承担社教干事，日前古筝班成果发表会，活泼的演出惊艳全场。
1: 我心里是还怪怪的，说：“哎呦，我形象都去有怕怕的了，我肯定要给他消掉啊呢。”哦，我们是社交干事，人家哦有需要你的时候，师父说我们人就是要做到你有人家需要你，这样才有价值。
0: 把握能够付出的机会，廖桂煌还邀请擅长舞蹈的孙女一起演出，为社交成果发表增添亮点。他受证超过20年，抱持欢喜心承担志工，始终全心投入。
2: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各种活动的护持，还有呢，静思堂的维护，我们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哈。
1: 我是很喜欢拍照，然后把它存到 LINE 里面传给他个人，等于也是在帮他留下他的菩萨足迹了。
0: 只要看到大家认真的模样，廖桂煌就会忍不住拍下来，替身边的人留下珍贵的回忆。他平时去医院当志工，多年来见证许多无常，更懂得把握当下。左手臂曾经在拍摄过程中受伤，开刀休养过后，服务热忱不减。
1: 打了10根的铁钉在里面，其实现在我的左臂都是陪我在痛。你家就讲叫铁搬刀啊，叫什么叫搬？
0: 对他来说，病痛与年龄都不是限制，心中的热情依旧，持续行菩萨道。大爱新闻归你，林欣宏、谢启全，台中报道。
3: 天气方面，受到沙特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容易出现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今天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宜兰头城，已经有破百毫米了。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先看到北部地区都是阴时阵雨或是雷雨，温度介于28到31度。中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8到31度，降雨几率介于60%到70%。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7到29度。东部一整天都可能会下雨，27到29度。离岛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提醒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本周一直到周末天气都会不稳定，出门请要记得携带雨具，也不要往危险的地方去。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菩萨情，生生世世延续到现在。此刻因缘成熟，我们达成共识，师父想要做，弟子就发心立愿，起步去走，走向这一条菩萨道，要回馈佛陀故乡，为这群世代贫苦的居民翻转人生。上人提到，佛陀当时看见人间的苦，想要救度众生脱离苦难，所以出家修行求道，觉悟成道之后，有感于众生皆有与佛同等的如来智慧，所以尽其一生对众说法，希望大家知道自己本来就具有佛的觉性，只是习气难改，无明烦恼层层堆叠而迷失。所以常说修行就是要修习气，把无明烦恼一一修除，显露出最清澈纯净的觉性。上人说，凡夫生生世世以来已经习惯小家庭，人人顾好自己的小家庭，随着自己的欲念行动，所以会造成很多家庭不和睦，家庭都不和睦了，何况整个社会国家怎么会祥和平安呢？悉达多太子当时也想到，即使自己将来执掌王位，也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人心观念，无法彻底拔除人间的苦。上人举述皈依文，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发的心是无上心，无穷无尽，涵盖天地。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要学法，其实学无止境，所以学佛修行要学得开阔心胸，包容一切，用这样的心境与智慧，才能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上人说，大家各有各的家庭，我也有我的家，而我已经出家，以大家的家为家，大家共同的皈依处就在法的中心。菩提大道直，而凡夫心从无始以来已经被自己的无明烦恼迷乱了，像我们要为菩提迦耶的居民重建住屋，他们原本的住屋简陋损坏，环境杂乱，而慈济人征询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重建，有人欣然接受，相信慈济，我们就可以帮他拆除旧屋，规划重建新的住处，整齐坚固。若慈济将来还有因缘在那里帮忙建设，或许现在不相信慈济、不愿意参加的人也会赶紧把握机会。你们放下事业到了当地，生活不轻松，气候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同，饮食不合口味，睡不好，吃不好，路难走，你们都能忍耐，而且忍得心安自在，从不含苦，这就看出你们的修行功夫，那里是让你们大修行的道场，忍别人无法忍受的苦，还发自内心感受欢喜而充满法喜。上人谈到慈济人不只帮居民盖房子，也用以工代赈，让居民投入工程，让他们改善生活，同时要教导大爱村的住户把握这一次受助的因缘，就要为未来的生活而用心努力。男众在外工作，妇女也可以在慈济的辅导下学缝纫，做成衣或手工艺品补贴家用。除了职业训练与辅导，还要有精神上的教育，让他们开阔视野与心胸，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家、自己所住的村落，能够看见外面的世界，懂得努力改善生活、改善环境。上人提到，若要让穷乡居民在经济上转贫为富，牵涉层面广泛，慈济人现阶段能做到的是让人心转贫为富。上人说，请慈济菩萨们发挥智慧去牵引他们，让他们有道路可走，并且鼓励他们步步踏实，这就是我们翻转佛国的方法。就如菩提迦耶的甘满济先生，本来以乞讨为生，

拜顶顶啊，我都很感恩，也是很祝福，感恩不同的宗教却有共同的一个方向，那就是爱，无私的大爱。我的师父都说，你这一辈子要为佛教为众生，佛教呢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为佛教呢？所以呢，医疗啦，就是最好弘扬佛法的精神，而且是名副其实啦，救人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啦，地藏菩萨呢的堪忍啦，地藏菩萨那无堪忍啦，那有法度呢？在人间，那降伏刚强的众生呢？那无有观世音菩萨那一份的温柔啦，爱的理念啦，千手千眼啊，那无有呢？大家人好好都是观世音啦，家家弥陀佛啦，那信仰佛法都是信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信仰的呢，地藏菩萨，所以呢，这都是适合人生的心，所有适合人生的心呐、啊，来合用呢，共同一个善的方向啦、啊。所以咱第一总是呢，共同这份爱的创造，感恩呐、啊，感恩各位。自公菩萨爱的能量来支持持续，感恩的起头带路的人也尽心力哈，用生命啦，一生呢总是呢投入在持续，没有第二次哈。那感恩所有的大医王菩萨，但无这大医王呢，如何救人呐、啊？那无这。别以代书啦，那有法度呢？安尼每间病房，钱啊一离起来呢，马上跑啊，跑到病床边去。所以讲吼，这都是呢，需要彼此感恩呐、啊，感恩大医王与白衣大师，更感恩自公菩萨啊，自公菩萨哎。代替师父向了我们置业体呢，也是双手合十，感恩有大医王，感恩有白衣大师。总而言之，彼此用心，互相感恩，感恩哦，祝大家。

0: 一个十年五十六十一直不断的传续下去，就是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像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就开始走入病房，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学习，去慰问病人，这个就是最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雏形。那当然要讲医疗志工啊，真的举出来大概就是颜惠美师姐。那当然还有常驻的志工，像明月师姐、宝彩啦、静季雪师姐、苏竹啦、苏秋中，这很多很多的。除了志工来来去去，其实是需要常驻志工，因为一梯一梯的来，还有包括寒暑假学生来、老师来，各式各样的人来，那怎么样子把他们接引，让他们能够见苦知福，又能够去发挥良能。这些常驻志工其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良人，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接引跟传承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应该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放下身段。所以一梯一梯的志工啊，这样的付出，他们的使命就是以医院为道场，修身养性，见苦知福。这个苦在四大志业两个地方看得到，一个叫慈善，一个就叫做医疗。医疗走出去看的就是苦，我们的慈善走出去看的是苦，我们的医疗医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道场。所以1987年、那到隔年的5月，北区的委员开始投入了，当时就是静阳师姐、慈碧师姐、锦花师姐，他们三位开始号召台北地区的委员，就开始一批一批的回来花莲，就从台北回来来参与这个花莲志工的一个服务，然后也慢慢就建立起了所谓志工训练的模式。你要回来，你一定要训练，你要了解不管是卫生的常识，或者是在面对医生护士，以及面对医院的行政，还有面对病人的时候所应该要注意的，以及呈现出来的一个态度。1987年5月，上人对中区委员开，上人说慈济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社会服务部，我们有一个社福简称。上人说我们不是为建医院而建院，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我们的医院要有好的服务的品质，就是要有慈济的气质来为病患服务。这个不是专业的部分，但它却是软体中的软体。所以社会服务部，你看那个时候要成立，其实上人对组织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说，说社会服务部里面分几个组，文教组、服务组跟志工组，这个是早期的。有的病患啊，是心病比生病严重，他需要宗教的熏陶，那这个时候就要文教组，就是比较懂我们的法，慈济的法，可以来疏解他心中的结。那服务组呢，就是追踪救济，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除了身体病，可他家境很困难啊，那这个个案他出院以后，除了身体的医疗精神外，你要请慈济委员啊，或者是社工员要到他家去慈济采访。各位，这个就是居家访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大专青年、我们的老师教联会来，他们一定会安排一个叫居家关怀。好，居家访视就是已经出院的病人，那来个跨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如果需要的话呢，不是慈济医院来帮助，是由慈济来提出这个资助。那病患出院以后，服务组到家中去辅导，那卫生啊、养生啊，那志工组呢，而志工组本身就是在医院服务，那台北的委员呢，他们就开始回来，也正是每个星期啊，就会开始这样轮流的一个回来。那颜惠美师姐跟慈济的缘又是什么呢？好，我们的志工老兵啊，我们都称他老兵哈。颜惠美师姐，她放弃学业来帮忙慈济，她其实是那个日本插花很厉害的哈。她本来是要去日本留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因缘呢，她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这个过程要有一点媒介啊，所以以前她也开插花班，好，就是透过插花把一些人，他可能一下子对志工也不了。委员呐、就来接，那慢慢讲，你买当来做技工啊，啊来到位啊，这个福田就是在医院，好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所以1988年10月，好上人对花莲的慈诚委员就提到这样的因缘。上人说7、8年前，委员带着静熙师姐来，那个时候上人一只手在打点滴，各位现在可能要在这里才看到，我们以前常看到上人在社福室打点滴，一边打点滴，然后另外一只手在赶稿子。因为以前的月刊，以前就是我们那个道旅，很多稿子是上人自己要改，或者上人自己要写，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人。那颜小姐看得很感动，那个时候是慈济最需要人的时候。那她再一次来的时候，她就跟上人说，师父，我本来已经准备去日本读书，可是

后上来就在跟他们分享，就在那他觉得哈、哦、举手投足上人所讲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个人间菩萨之一啊，这个就是用身体的行动来教育他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只是书本上的教育，也不是用知识教育，要身体力行的去感化他。所以上人说现代的大学就是教他们生活的功能，可是实际的力量是要教育他们人生的良人。这些学生来做志工有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那一年的暑假做了这样的一个志工以后，他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刚好6月25到30号这24个学生他们组成这样一个大专青年的，那时候叫义工队，当时是张子贵是交大的，然后呢跟蔡宗宏带了蔡宗宏前往慈院当志工。如果各位有概念看到的这位蔡宗宏，好，现在是这一位蔡宗宏上人，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都没离开了，主做慈亲就一直跟他读书回来服专，现在病孝了，现在蔡宗宏还在我们学校做老师，他那时候是交大应用研究所，他回来寻根，他就体会到说、欸、在医院当志工，病人的视线可以体会人生的无常，可以反省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当时清大交大是很努力的去推哦，然后因为刚好是几个国立大学，所以也蛮有说服力的。同一年7月台大的同学他们接引就也来了，到8月底又举办第二次的时候，上人很快就帮他们命名叫大专青年志工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慈青的一个前身。所以什么叫志工？志工就是志愿工作者，要抱持欢喜心感恩心，就尽自己的力量啊，全心为他人付出，无怨无悔。那在讲到这个青年的时候，所以隔年1992年3月4号在幸福人生讲座的时候，上人就以这个所谓的青年啊，开示了慈济清流少年心。这个是当时上人在幸福人生里，上人说假如社会充满慈济人那一定是很好。那现在要来谈谈大专青年，上人说每一个青年都是我心中的一块宝。暑假就那个台大20几个同学他们来花莲当志工，去的第一天、啊、就安排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去访问病患、啊、去娱乐病患，晚上回来金色呢就会跟上人座谈，然后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在学校学的是理论。那这个当时是在台中的逢甲大学上的这一场，老师教的是学术，那你用5、6的时间来慈济，上人说我不要你们学这一些理论，我要你们学实务，实际去做这个工作，就是身体力行，用你的眼睛听，用你的耳朵看，就是要用心。然后你眼睛看你就可以听出他的心声，这个就是在教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观察人生、啊、听的看的，那你透过你的眼睛就了解到世间的种种吞态还有人生的背景。那到底医疗志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加护病房、哦、等待的就有一个案例啊，上次说那个在加护病房等待家属其实脾气都很暴躁、哦、很焦急询问护士有关亲人的病况，有时候护士真的就回话稍微急了一点，病患家属就不满了，他就开始投诉了，就实在是很难做。所以上人就对医疗志工开始91年，上人说护士的职责是照顾病患，不回答病情是对的，因为这个应该要问你医生啊。这加护病房的病家属啊，情绪低落失去理智，他不知道医护人员也是人嘛，你只要求医护要对他们好，那护士跟病患一样很辛苦啊，随着病患的病情他自己也是一样在情绪起伏啊，想想看那么年轻的孩子、哦、那你要体贴护士啊，他们的爱心耐心是神圣，志工的角色要做什么？不是又跑去让护士更烦，志工的角色是要安抚家属。所以我们最常看到是医生跟护士说师姐师姐快点你快来到三港，又是那个家属真的很难弄，要很巧妙让家属要先有心理准备啊，让那个重症的病患啊可以好好的住在病房，那医疗工作呢就让团队大家互通，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圆满达成。然后最重要家属也要教育，有病是医生去调理生理，可是志工是要辅导病人的心理。所以这里面、啊、我在做这个志工早会，其实有很多的上人早期跟志工的问答，就志工会分享然后不对的上人会直接说这样不对了。那这位志工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来他说有个病患中风、啊、最早是送到我们慈院治疗、啊、治疗到一个程度，中风大家都知道嘛，社福就帮他申请到

彰化的有一个老人院要送过去啊，送过去了，结果平凉人家老人院说啊，这个人太重不收，又送到那个彰化医院去，人家也不收，他就又送回我们慈济医院。那他的女儿看到这样子啊，就觉得说哦，为什么是慈济医院你不要收，你把他送出来，害我的这个家人在那边哈，就很生气啊，破口大骂，慈悲什么，做什么善事啊？啊，我们的志工哦，还要很委婉、很委屈的说：“哎呀，误会了，我们不会这样了。”还赞叹说：“哎，你这女儿真好，照顾妈妈一年多，好辛苦。”还不断的赞叹她。中间很长了，我就截录一下。上人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赞叹，要教育他的女儿，母亲是你的。”他的病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是要送去安养院，你不照养他，慈济不可能收他一辈子啊！重症病人，慈济怎么可能收一辈子？你到一个程度，一定要送出去的嘛。好，那慈济医院是收急性病啊，不是招收老人安养跟残障病患。你做女儿的要立设法照顾，我们只提供几个地方，你怎么可以骂慈济？怎么可以怪慈济？所以上人说，这个命说长啊就长，说短就短。啊，有的昏迷一拖好几年，啊，没有昏迷也是生活不便，啊，有的几十年的，你不能丢给别人照顾啊，他不能开口，这个人开口就说啊，您慈悲，啊，你慈悲在什么地方？慈悲是对真正没有照顾的人，在医院要用心去帮助他们，照顾不起来的病患要设法转到哪里去？这是教育，这叫做家属教育，这叫做棒客教育。哈，上人说这些都是周围，那嘎嘎安呢？哈，就是你慈悲与智慧没有同行。哈，那上人在1992年呢，也对医疗志工讲，住院者的辅导要重精神面，你要解开他沉闷的心，这是志工要努力的重点。你让他打开心房，你首先要。志工要自己先放开自己，用甜美的笑脸、温柔的语言、诚恳开朗的态度去引发患者坚韧的生命力，他自己都不想活怎么医他？还有病房的团队啊，不是只是去唱唱歌比比手语啊，不是只是我来唱歌好你听，最主要是带动一下欢乐的气氛，然后要让他打从心里欢喜啊，他欢喜你就开始辅导他，用智慧，不要过于教条化或者用宗教的理论口语，过于理性跟感性都不好，要用开放的空间，就是让这空间进开放，还有保守的感情，你不要一股子头了，你要跟他同情情，哇，弄到不可收拾这样子来做辅导。所以呢，志工其实说难，其实很难啊，说不难也不难啊。不过各位如果真的去做，你就能够理解，志工真的是人间活菩萨，因为志工是自愿来的，他奉献时间爱心，所以他可以去倾听病人的心声，打开那病人回家休养以后，还要去做居家关怀哈。所以1995年呐、啊，在北区的慈诚委员干部会议里面，哈，上人就讲到慈悲说，志工真的很重要，因为人生最苦就是病嘛，很多病患到我们的医院。有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居然还会说，哎呦，后嘎仔，我得了这一场病，为什么？因为这场病我有机会接触到慈济人啊，因为这个生病同时治疗了心病，长期的家庭的问题啊，借由这场病啊，志工就是感应到丁啊，解决了困扰，医病的同时也医心。佛陀来人间无非要深入迷信，让人人心念转，慈济人能幸福到别人的家庭，就能祥和这个社会，照顾他的身，治疗他的心，这个就是志工在医院以外，然后又去居家关怀，出院后追踪，追踪到他家外，甚至还每个星期到监狱里面去。以前我们带学生去做志工，颜惠美师姐也常常带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到医院里，到监狱里面看看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错，然后他们的心态。那这受刑人其实每个礼拜都很盼望慈济人到那里跟他们心路分享啊，整理一下他们自己，然后看别人的心地风光，因为慈济人有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慈济人自己有各式各样的人生历练，所以在监狱里感化了不少前途茫茫的黑道人物，这一股光明照射于他们，这个就是志工回花莲所发挥的力量，医护跟志工内外互通，病人很快的自然就会恢复。所以在1997年11月，志工找上人说，最美的脸孔是病人的笑容，病人的笑让志工的辛苦消除，对方欢喜，我们放松，志工每天都有放松的妙法，也不断提供啊，哎，安乐一旦回看欢喜这样的方法。所以上人说，这个颜惠美师姐她曾经分享了两个老菩萨，一个是86岁，

0: 我是坚定磐石，
1: 完成法案，为国家，为众生。
0: 我们要把上人的手紧紧牵牢，佛心施志，永不退转。
2: 看看当初呢，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顶多啦。现在呢，看看问他们你几岁啦，都说哦，我今年我想看卖咧，哦，八十外啦。师傅，我九十啊咧。过去呢，在中年的时代，比中年更年轻的时代，他们愿意呢付出，也要照顾家庭，也要照顾自己的事业，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还在陪伴的自己。所以呢，你叫我如何不感恩他们？就如跟师姐他们来跟我见面的时候，第一回呢就知道他要到日本去进修华道，那就是因为听到师父本意是要去刚，他就毅然的就是守在花莲，一直到现在他的青春呢、啊，一直呢都奉献给慈济了，在医院有的时候呢半夜才回来，有的时候呢一大早天未亮都要出门去，这都是哦很辛苦的事。不过呢，每一天呢、啊、过去都有他来分享早会了。所以哦，那当尊没有听到他一句的埋怨的话，越是辛苦，越是很艰巨的个案，他都是边说边笑。每一件呢，如困难，一切如大声哈，这是他很开朗的语气呢。我点来想，也开朗，就是表达出来他心灵的辛苦，所以他换一个表情用开朗来代替他心灵的委屈啦。啊，众心的感恩呐，我们的智空菩萨陪伴，没有菩萨们来陪伴，他也无法这样开朗啦。请假时候，彼此感恩啦、啊，没有他带你们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啦。总而言之呢，人总是爱有相机手啦，光是鼓掌是难免啦所以呢，爱有相机手拍起来，人越多啦，手越多，所以佛教中呢有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呢、啊，就是表达五百人呐、啊，所以五百人当着来拍照，这个声音呢都会响亮呐、啊。那佛教的慈济呢，精神大家都是很凝聚，啊，也有不少，我们都要说感恩的。就是不是佛教的，但是呢，他也来支持慈济，也是慈济的委员。虽然他都说伊不是佛教徒，他要上教堂，他要去这个做礼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
3: 正言上人，那缕足迹。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缕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15页，时间来到4月6号，标题是《修行的功夫》，静思小语，行翻转苦难的大愿，忍别人无法忍的苦，感受发自内心的欢喜。师父有愿，弟子行愿。佛陀故乡专案执行团队报告，邱建义师兄向上人请示尼泊尔兰皮尼浴佛典礼筹备规划，当地预计在5月2号，也就是慈济58周年庆当天的清晨朝山，而5月12号三结合一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分别在摩耶夫人寺与花莲浴佛大典同步展开浴佛，下午则是在兰皮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浴佛。上人提到，举凡无量义法髓颂的音乐，以及原本绕佛绕法所诵的无量义经，尽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的韵调都可以使用。这段经文内容也是慈济人修行的方向。上人说，要达到净极清晨，就要净化自己的身心，也要传法净化他人，还要立志至玄虚末，要坚定守住手之不动100千劫，发心朝向菩提大道，就要起步去走，而且永远都在这条笔直的菩提大道上精进。上人提到，印度菩提迦耶与金色的纬度相同，这一条笔直的纬度线就如菩提大道，为佛教为众生是全球慈济人共同的志向。上人心中有愿，但是无法到达，凭自己的力量做不了，要靠全球慈济人去行愿。就如上人一直说想要回馈佛陀故乡，而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秉承师父的心愿，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发挥法脉宗门的精神理念，在这条菩提大直道上步步精进，步步踏实。上人也说，因缘不可思议，过去因缘不成熟，你们有各自的家业事业要努力，若此时不把握，放任因缘空过，将来也没有适合的人适合的因缘去做。现在你们已经在菩萨道上走了一段时间，具有菩萨的觉有情，拉长情扩大爱，毅然决然放下事业到尼泊尔印度去付出，其实也是从过去生就结下的因缘。因为修菩萨行不是一生一世，早在许久之前就拉起这份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医疗志工的故事哦。那么慈济医院呢，在花莲1986年成立。那么在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角色，也就是医疗志工。那么从第一代的杜诗棉院长的夫人杜妈妈，还有就是我们的静溪师姐颜惠美师姐呢，志工老兵哦，这样子一路投入到现在呢，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志工都把医院当作修行的道场。那么他们如何从陪伴、引导、协助病患到就是担任医疗团队的后盾，那么逐步来建立起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元老师的分享。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给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谈到的是纯真之城。可能有人觉得，哎，在热闹的大都会啊，人情是比较淡薄的。那在上人的心中是如何认为呢？上人说，只要法入心，生命相契合，那这份情是很纯很厚的哈，所以没有所谓人情淡薄这件事情，最重要是法要入心。那尤其是起一念的善心，那这个呢是可以随着时间成就许多造福人间的善事，那不断的造福行善，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一念善心起的时候会去做的哦。但是如果一念偏差，那么也会随着时间累积为恶的业力，所以这个觉悟的人是能够自我保护，也不伤害别人。那么说到其实这个伤人呢、也是在伤害自己哦，因为这个业因业缘，业的种子已经种下去，而且呢还会不断的聚合，那么就会累积越来越重的恶业。所以呢，我们是要时常保持着纯真的觉性，提起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朗的智慧，那不要落入这个邪知邪见，让心灵呢不要陷入迷雾当中。因为如果陷入迷雾，就会迷蒙无明，看不清前路。所以这种我见我闻，其实都还是要有法了哈。那有法，我们才不容易陷入这种我执啦，或者是这种偏差无明当中哦。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最重要真的是法要入心，而且呢能够跟生命相契合，其实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差别了哈。所以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善念，其实呢也可以对他人是保持了这样一份真的是自利又利他。所以这一念善心很重要啊，一念偏差是会累积业力的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

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要用两次来分享，因为说实在，其实讲十次也讲不完啦，但是呢，就时间有限。那最重要，我想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都做过，或者一定都做过慈济医院的医疗志工。那颜惠美师姐，就静溪师姐，她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上人跟他说要做医疗志工服务队的结集，因为这么多年了，他就跟我说啊，我不要给他比的，我跟他也要走啊。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说你现在突然这样子冒出来，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你先把我们医院早期的志工曾经参与过的先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先座谈，我们先来思考那个客难的年代那个开始，然后把这个故事，我说你写的不好没关系，可是先把我把故事留下来，然后呢那个脉络啊，到时候呢我再一起投入，我们再一起来做啊，因为人啊千人，我说这嘴故事你比我较了解啊，什么人什么人啊，什么款做啊，结果安怎传出去新店大林台中啊，就到处都有医疗志工，但是发源是我们的这个花莲慈济医院。那也因为就开始找资料，我就发觉啊，这里面资料真的太丰富了，然后这么多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结集，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医疗的志工服务队，这真的是就是从花莲的这个慈院开始。那大家都记得吗？1986年的8月17号花莲慈院企业，在医生护士跟病人之间势必要有一个角色，他是能够去把慈济的人文、慈济的慈悲喜舍、诚正信实，怎么样能够温润在医生护理的心地，能够在这个医院去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医院的，好，然后也能够在病人心上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志工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最早期的志工是谁呢？就是颜惠美师姐，还有杜妈妈，就当时杜院长的夫人。我们看颜惠美师姐那时候真的很年轻，绑辫子，我印象中她就是绑辫子。还有一位陈清姐师姐，她是当时的杨朝龙主任的夫人，他们就三个人，他们开始携手组队。

感恩上人开示花莲慈济医院40年了，那么真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志工是一路陪伴，无分大小行代志哈，病因需要什么啊，都去做什么哈。所以从早年呢是这个做棉花棒啦，一直到现在哈，不管是穿上了这个迷你袈裟啊，志工背心哦，都把医院当作是修行的道场了哈。所以这一群群的志工菩萨，不论年年龄、身份或者是宗教信仰呢，即使都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哦，但是相同的就是有这份爱跟这样的一份善念，所以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彼此成就哈。所以呢医疗是守护生命，也是实践大爱的职业，那么上人说这也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具体行动哈。所以呢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面，不管是医师护理人员，然后很多的这些医技人员啦，甚至我们的志工呢，大家都是彼此感恩，也互相来成就哦。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持续守护这份初心，那慈济医疗有40年了，还有下

0: 一个是90岁，这两个让上人印象深刻。才开完手术的那个90岁的阿嬷竟然恢复得很快，才第三天哦，他就说我当时以后我要回来敬财，他心心念念。上人说他觉得我们的医生好大胆，怎么敢为90岁的老人开刀，而且是大心脏哎，大动脉已经阻塞了，所以啊他怎么敢。所以静心师姐就分享，医生啊决定能不能开刀，其实要看值不值得看到，要看病人本身乐不乐观啊，你什么都好说啊，好啦啊，就怀疑什么都满足，医生对这个病患才有很大的希望，他才敢为他动刀。假使这个病患忧忧郁郁啦，刁钻挑剔很难伺候，这种病患医生不敢为他开刀啦。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开心，观念心理态度要好好的培养，培养满足善解，什么都欢喜，这样人家医生度是会对你好一点，这样子。所以医生跟护士压力很大，志工压力也很大，可是为什么常常听到医生啊笑眯眯的，常常很关怀别人，因为有志工做后盾啊，万一有什么状况输罪你赶快来，他可以专心为医疗为医术尽心付出，后续工作这个心灵的引导就靠志工，所以会赶快照志工说拜托拜托，让这位患者开心。那志工如果能让患者欢喜，就是给医生最大的支持的力量，不要找麻烦，让医生好好的做。医生的良人在病患身上发挥医术，志工的良人在病患的心灵开解，所以内外互通啊，病人就会很快恢复。那这个志工早会，我们每天讲志工早会，从上人这样每天不错的一直讲，讲到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来接棒，其实是从1986年的1月开始的。1986年的刚刚讲到8月17号是医院的起业，从1月份上人就开始了，上人是每天啊半个小时，是早斋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开始了学佛的概念，还有慈济的工作，这个叫斋后语，那个时候有出书，这个我们也会把它纳入在上人全集里面。然后到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起业，那就很重要了，志工的眼睛看到的感受到学到的没有学到的，所以呢就开始来进来做分享。那到当年的12月1号，这个医院的志工服务队就成立，所以早会上就开始医护也来讲这个个案，然后呢志工也来分享我看到什么，所以1991年上人就把它定名为志工早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天早上7点6:50就开始入座进大殿这样子的一个志工早会的由来。当然还有很多了，不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医院是最好的修行道场。然后上人也说，志工的背心其实就是菩萨的迷你袈裟，穿上这件背心你就是菩萨。还有当医院7天的志工或3天的志工，就是打佛七或打佛三。那以前没有这种 patch 系统，以前不是这种电脑的病例，以前的病例是在地下室，所以各个门诊他要看这个病患一定要看病例，这个病例从哪里来，在地下室的病例室，所以志工就要到下面去，然后赶快拿着到各科室去跑跑跑，然后赶快送进去。那个时候送病例叫做跑香，然后为病人洗澡呢是浴佛，剩下的待续感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医疗志工的这个故事哦。那么静远老师呢，就从一张张的病例到一颗颗充满爱的心哦。那么慈济医疗志工是如何从第一代的，就是杜诗绵院长的夫人杜妈妈，然后呢还有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静熙师姐等等这样的一个投入，那么慢慢建立了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当然，随着我们这个志工人数是不断的增加了哈，委员啦、常驻志工、慈青教联会，那么越来越多人这样子来投入哦，所以志工不只是做事情，而且呢就是也要很有制度的来学习医疗的这些常识啦，那么到如何去服务，担任医护跟病患家属的沟通等等哈，那志工的角色真的是担任这个很温柔的桥梁啦。那面对焦虑的家属，那志工如何来安抚情绪，面对病患的辛苦，那又如何用笑容倾听跟陪伴 来触发他们的生命力量哦。所以慈悲如何与智慧同行，那么这个也是上人对医疗志工的这个叮咛啦。其实不只是医疗志工哦，那我们真的是慈济志工，就是在正言上人的引导当中，那么在上人的引领，那我们透过一次次的这样的见苦知福，然后呢再落实到自己的生命现场哦。所以呢走入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来理解生命，那么当然也透过不断的分享跟这个经验的交流啦齁。所以呢真的是把医院也当作是一个最棒的修行道场。所以穿上了这一件医疗背心呢，就是迷你袈裟，代表的是愿意付出也欢喜服务，还有这份愿意承担的心啊。那所以呢不变的是当初的这一念心，就是为苦难众生付出的初心哦。所以慈济医疗40年来，那么许多的医疗志工一路陪伴到现在哦，那真的是不秀卡丘马波昏大细行的代志，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补位，去担任这个最好的桥梁。所以慈济医院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慈善，真的是最好的修行道场了。那么也邀请大家都可以投入慈济爱的行列当中。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哦，这是为了纪念花莲慈济医院与医疗志工满40周年，那么由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刘迪硕医师与这个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呢共同填词的一首主题歌哦，那么来重现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初期的历史，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都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跟您分享这一首完毕名新稿，这一首好听的慈济志工之歌。

0: 无人生出来就知影要安怎做善事。
1: 国家人唔那是国家人，是应该查某囝娶得来希望。

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点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闻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富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近似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呢，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近似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近似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他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近似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近似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我们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近似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啊、哦。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哦，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了啊。
1: 是。
0: 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思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这部《净思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思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思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实际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思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德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是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有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他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
1: 嗯，
0: 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
1: 嗯，
0: 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
1: 嗯，
0: 那到底行得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义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
1: 嗯，
0: 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哦，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
1: 嗯，
0: 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
1: 嗯，
0: 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
1: 嗯，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富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咱人人一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一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到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定定一句话讲，起

心，咱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记着，爱守护咱一点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呢，这里正普遍，过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啦。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依者，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哦。所以咱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听，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一旦时时都是把我们守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法量天来守护啊，敬天爱地祈福缘呐，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呐、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量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得较早捌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这位呢？清廉的观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呐，所以得到真多呢。官民所有的官民的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去登记也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富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转去啦，赶快转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这老太爷伫官城，遮尼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过路返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官老太爷回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在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在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咧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咧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真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

0: 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因为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适应去离婚，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寺院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不过，我是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这念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摆着香碗，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会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就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就是伫伊的门口摆着香碗，向着迄个寺的方向。那因为伊真用心嘛。师父安尼甲讲了后呢，伊要倒来迄个路中呢，就开始算脚步、算时间啦。所以伊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迄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啊，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就是咧，偌侪一分，伊每一摆呢，就当成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伊就搁在第一个所在了分啦。安尼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会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囡仔，这位小姐还是逐天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呐、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呐，同款呢，特别回乡当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封功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圣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早起透早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迄早起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呐，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到讲，我明明都 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哇。啥乱那会个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个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啊，还是三丈香底下。这讲完就真无欢喜咯。亲主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啦，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予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炉香啊，予我来上这个头一炉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蒋完感觉到奇怪，既然那出家人是袂当忘记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待伫这个所在，明仔再去透早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那晚他就是住在寺院，早上天未光，他就很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女孩，他就把他看得很清楚，这个女孩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他已经进来了。哇，在那个地方，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摇佛啊！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某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仔，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仔，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某囡仔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星座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仪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傅，伊想到啦，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那个古老回乡转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关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个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诶头前摄像碗，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诶虔诚呢？所以每天诶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诶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状况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关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关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给拜访啊。伊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关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的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啊，真正捧地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惊，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囡仔呢，生作真水呀， 所以回去就跟他的老母说，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啊。哦，像阿奶呢，这一盏的真正哩水啊，终成一个冠俗。冠老爷有状元竞赛吼，像阿奶呢是传为迄个砖头，哎呀，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多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从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那么即灵啊，心诚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逐天，咱啊上大殿来，互闻经声，烦恼轻啊。智慧中菩提心，所以精神起咯，咱就开始大家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这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啦、啊，就是化为香粉啦、啊，香粉的粉端啦、啊，诸佛菩萨开会呀，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一虔诚礼拜吼，所以咱主祭，那净师法门啊，主祭宗门，主祭人共修的法呢，都是啊，礼拜法华经，希望人呢，会当觉悟，将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道理吼，所以咱诶，这个文呐、啊，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远超生死海吼、啊，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嘛、啊，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知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死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好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就。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灭。但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生住异灭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生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生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尽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一代。嘛，所以咱必定爱虔诚顶礼吼，爱搁在顶礼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搁较相信呐，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所以我们要很感恩来顶礼。再来呢，要尽法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要知道法华经的里面有多少年穿多的佛，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多少呢？这样 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哈，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的诸佛哦。在这个法华会上啊，有真多真多诸佛十方。来的祝福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花经佛法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在迄个佛法会上，伫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真的是在法华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在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在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在迄个所在，我在迄个所在在咧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么这么多呢，法华会上，你咧聆听佛法，这么这么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法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通拜到迄份呢，迄个法喜充满呐。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呐，好亲像周围啊，迄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个光啊，花花飞香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的时，安尼头壳着地啦。就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啊、拜佛啊，那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啊，咱那个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变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正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呀、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 变成了一天，一天嘛也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发化回灵山回向。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五十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要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素食
5: 好朋友，
6: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今天我们想要聊什么呢？
1: 今天我们也沿着上一集的那个大脑继续做讨论。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焦虑过度思考其实是大脑的自动模式。
0: OK， 好，那就是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啦，就是是不是有时候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的脑袋呢已经演了十集的这个连续剧这样子，灾难片
1: 小剧场超多。
0: 对，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或之前都有提到这个小剧场，然后再来就是你其实很想睡觉，但是你的脑袋呢就会一直开始跑说啊，如果发生这些的话怎么办啊，如果怎么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开始想起一些 很羞愧尴尬的事啊。
1: 今天我讲那句话这样人家会不会怎么想
0: 啊，如果
1: 不应该这样子呢。
0: 对，然后或者是别人一句话呢你可以想三天三夜这样子。对，就是他说那个他今天送我一个钥匙圈哦，是不是他对我又一次那种就是这种可能可以想三天那样子哦，然后或者是他今天大家都有送饮料啊，就你没有问你要不要订啊，你就觉得
1: 他是不喜欢我，被讨厌了，被排挤了，
0: 对，你就会开始说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上次没有跟他点头，
1: 其实人家只是没看到你而已
0: 他只是忘记你今天会来，对，
1: 忘你有来、
0: 哦、所以呢就是这个焦虑跟过度思考啊，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的个性问题，而是大脑的自动模式这样子。
1: 嗯、又是大脑自动模式。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从大脑的这个自动的模式来讨论这件事，来看这件事情了、嗯。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不是想太多，只是被大脑保护的太用力了这样子。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感觉就是大脑会去预测危险系统。的这个东西被启动了，所以会让你去焦虑，会让你去过度的思考。那焦虑就是会担心嘛，就是一种求生本能，我感觉就是那种会让自己紧张啊，或者是让自己想很多那个在早期我们可能还是原始人的时候，那个设计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所以就是它是为了去预测那些危险，例如说在很早以前他是为了预测那个剑齿虎会不会让你翘毛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些生存的压力，但我们还是一样会焦虑会紧张，就是我们大脑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那过度思考的时候就是大脑试图再去控制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怎样，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是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它常常会一起出现，但是焦虑它不是什么坏事，它是大脑在说我想保护你，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有那些紧张还是等等，就是设计来让你活下去的，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只是我们的大脑还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育它。那大脑为什么会启动自动的焦虑模式呢？为什么每次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就会很习惯的，就是会开始那边焦虑，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很焦虑型的人？那这边可以用神经科学啊，或者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脑其实它天生就是比较负面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的设计它是为了生存嘛，以前我们的环境很恶劣，我们会有老虎，我们会有吃到有毒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没有现在那么充沛，我们以前是动不动就挂掉的，所以为了生存呢，大脑会先优先的去注意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想坏的会想比较快。就是我们天生的大脑它就不是一个乐观大脑，它是一个悲观大脑，因为你就想嘛，一个太乐观的人在野外他是很难活下去的，这应该可以吃吧，我这个出去应该没事吧，那你出去就会被老虎嘎掉了。对啊，那再来过度思考的话呢，是在假装在解决问题，因为大脑它会觉得 只要我想的更多，那就会更安全。只要我预设立场够多，我去模拟那些情境的话，那我实际上我就更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他会想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想各种情境，想各种别人会怎么想，因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预测过了，我已经预言过了，所以我就会更安全。但其实想那么多也只是让你更累而已，只是他不知道，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了你好。那焦虑的话呢，就是在预言最最糟最糟的情境，大脑会想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就是我已经很焦虑嘛，就是可能例如说 我想要告白，我就会开始焦虑，我觉得要如果他是不是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如果这样那样，通常这个不都是在想最糟最糟的情境会是怎样嘛。那就是想要帮你打个预防针，这样你之后才不会太那个，就先想了最最坏最坏的打算。但其实有时候去准备太多，去预想那么多，反而会让你不敢去做行动。
0: 确实，就是会有时候在思考的时候，就是我理解，就是大脑想要预言最糟情境啊。可是就是你有时候想太多，就像有时候很多决定其实都是一个当下一个冲动，你才会做的。
1: 对啊，
0: 像是结婚，还有交往这样子哦。如果你太理智的话，你的大脑预言最糟情境的话，那我觉得是永远进不到关系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所以有时候呢，这些当然我觉得谨慎一点是好事。就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不是都是全然的坏的。
1: 对，刚刚上面讲的每一项，就是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它存在的好处，但有时候就是太多了，反正就会让你太焦虑。但不代表说刚刚讲那些都不是好事，那些是有时候就是它必要的。
0: 对，因为那就是人们为了存活下来而发展的模式嘛。对啊，就像刚刚说的，太乐观的人可能就活不到现在了。
1: 对啊，就可能不是很会很社会化，
0: 或是对危险没有警惕的人可能就活不了现在。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基因里面带有会想的比较想坏的比较快的人存活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我们在想事情或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大家可能刚听完之后就不要觉得说啊，我也有这样的状况，我是不是很不好或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些东西它有时候也能在不同的场合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好处。对，那当然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太多或者是真的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那才是我觉得才是比较不健康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有这状况我是不是就很不好这样，其实不是的这样子。对啊，那其实大学生啊常见的焦虑跟过度思考的情境其实还蛮多的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人际的焦虑。
1: 没错，
0: 人际的焦虑其实就是最，我觉得在大学，不管在大学或是出社会，这个都是最最最最多的，而且也是最最细腻的，最很难去，你很难去用一个 SOP 说要怎么人际，要怎么做好人际，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复杂，所以有很多真的太多的事情很值得焦虑，这样子。对啊，就说啊，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我刚刚是不是在讲错话啦？我刚那个场合是不是讲的不太好啊？这样子，这其实都是大脑他在预测我们会被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想法跳出来，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在那个嘛，就是设想最糟情况这样子。对，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怎么办啊？他如果我讲错话，他对我生气的话怎么办啊？所以其实在人际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尤其是那种真的比较敏感的或比较细腻的，在人际这件事情上可能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每天要去处理，我觉得不是处理人际，而是处理我们在面对人际之后所产生的这些 这些焦虑跟情绪还有感受。我觉得我们很累是累在我们要去处理这些交际完之后产生的种种的东西、嗯、对，这个我觉得才是让人家很累的地方这样子。对，就像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最容易想这些，
1: 一个人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啊，或是大家都睡着了，你的室友都在打呼的时候、嗯、然后就是你一个人还没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这样子。它就是在就是大脑在练习啦，大脑在预测你被拒绝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嘛，爱情就是大学的三学分这样子，人际关系啊，学业啊，跟亲密关系这样子。对，这其实也回应到那个阿德勒提到的人生的三大任务这样子。对，就是阿德勒提到说就是事业，然后人际关系跟亲密关系，这三个是人的三大任务这样。然后后来的学者有多加一些四大任务、五大任务、六大任务啦，但是我们还是从阿德三大任务来看这样。所以前面提到就是人际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事业的部分。那事业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学业，对，学业的部分我们常常就会很容易大脑会把成绩当成是生存下来这件
1: 事，考不好感觉就要死了，
0: 对，考不好我的人生就毁了。
1: 虽然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可能就有这种想法
0: 了现在的学生可能考不好就说哎、欸，我比你烂耶比大比惨的、
1: 欸、那在更很早期就是我可能我的在上一年在考不好真的是感觉会死掉，
0: 真的
1: 会被打死
0: 我以前小时候考不好我在回家之前我就会一直在想我要跟我爸妈讲什么理由、嗯、他们才不会、
1: 嗯、
0: 他们才会放过我
1: 对啊，
0: 就是我整个回家的路上我是很忐忑的、
1: 啊、
0: 如果我考不好的话，然后我都要一直想理由，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演戏这样子，就开始
1: 哭，可考不好就会觉得我以后没救了，我以后要捡垃圾了
0: 对，然后就我就要开始就我就会很焦虑、嗯、然后就会很我就要一直思考说我等一下要第一句要讲什么，我要怎么跟我妈说这样子，然后我回到家开始哭这样，开始爆哭这样然后就开始演戏这样子，
1: 你看我也是为了生存啊
0: 为了生存，
1: 确实为了生存，
0: 没错。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跟生存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子、嗯、所以就像说我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考不好怎么办啊，我是不够好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比较嘛，就会说、嗯、啊，为什么大家这一科都可以考这么好啊、嗯、啊，是不是我真的很烂啊，我是不是不配当人啊，
1: 对啊，这边比较没共鸣啊，就是考得比较好的那一个
0: 哦，你是学霸是不是哦，好吧还是你都觉得为什么我都考这么好然后很焦虑这样子，
1: 也没有耶、欸、
0: 为什么其他人那么废，
1: 为什么没满分，为什么错一题，好焦虑哦，怎么可以错一题，
0: 为什么我的同组成员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个怎么用这样子，怎么那么废，所以有时候感觉也蛮焦虑，
1: 也挺焦虑的，
0: 嗯哼哼哼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再来就是亲密关系啦，亲密关系其实跟人际关系也很像啦，但亲密关系有时候就是会我们就会在关系里就有点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自恋型人格的焦虑这样子，就是我们常会在关系里面焦虑说啊，为什么他又生气啦、啊、为什么是我不够好啊，然后是不是我又怎么啦、啊、巴巴巴诸如此类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在可能关系里面很受挫啊，然后很怎么样这样子，这个其实上一集有讲到就不多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职涯啦、
1: 嗯、
0: 对，职涯也是很多人会焦虑的，因为对于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对于大脑来说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是这种未知的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的事情，这些事情大脑其实是会感受到非常害怕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像未来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我会不会落后别人啊，啊别人好像大四下的时候就开始去应征了，就开始有录取了，有找到工作了，啊我怎么都还没确定我要干嘛，然后我未来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好多的焦虑跟担心就慢慢开始跑出来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应付这种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念研究所，
1: 嗯，
0: 因为他对于身份的转换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焦虑了， 所以他不是为了像念书才去念研究所，他是为了
1: 拖一下。
0: 对，他是为了拖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拖延这件事情，
1: 再拖一下。
0: 对，拖延这个从学生转换成社会人士的身份这件事情。对，因为这件事情太未知太恐惧了，尤其是你脱离了学校，你等于是你要靠自己了，完全靠自己了。但当然你可能如果爸妈还在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些资源或怎么样，但有的可能一出去他要开始付学贷，然后他有的还要爸妈比较过分的就可以跟你拿校经费，也没有过分啦，就有些家庭是这样嘛，就是会可以跟你拿校经费，然后开始你要付那个学贷，所以出去之后你其实就要开始面临很多的压力，就是成人的压力，这样你要从一个初级大人转变成高级大人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是会很焦虑的，然后他也是会很担心的，所以很多学生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原本熟悉的学校继续升学。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大脑来应付拖延的其中一种方法，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些特教学生的焦虑 也是一样，就是像可能有一些 ASD 的学生啊，就是那种自闭症啦，就是他可能会对变动是很敏感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情障的学生，他可能对别人的评价，或是我觉得对于有些情障的学生来说，他们都是一群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对，他们对于这些情绪啊，别人的一些感受啊，环境啊，其实都是相当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大脑就会异常的焦虑。对，那个焦虑不是一般的焦虑，是异常的焦虑，这个焦虑可能可以到甚至他可能可以就是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可能会过度换气需要到送医院的重急症的那种状况，这样子
1: 很严重，
0: 就是会比较严重，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那我觉得就是对这些刚刚讲到这些焦虑来说，其实这些都不是故意的，而这些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这样子。好，所以就我们想说的是，焦虑这件事不是因为你太脆弱，也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个性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太在乎这件事，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会因此想要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就会有太多的焦虑产生，这样子。那
1: 没错，
0: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分享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打断这个
1: 自动
0: 焦
1: 虑
0: 的
1: 模
0: 式，这样子。
1: 每一点就是都可以去让大家练习看看。就是我们可以先外化反刍，就是我们把脑袋的声音写出来，把它就是从里面的东西就是变成我们看得到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例如说写下来我现在在担心什么，例如说我现在很焦虑啊，很乱啊，我觉得我快不能呼吸了，然后我们开始去抽丝剥茧，说我现在到底在焦虑什么。我其实很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失败吗？还是说我会因为这样就活不下去吗？还是我只是为了焦虑而焦虑？就是我真的害怕的是什么？最坏会怎样？真的会怎样吗？会死掉吗？我就会把我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可能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自己会在写说那找不到好工作会怎样，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真的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又会怎样？就是我每次想到后面之后我就没那么焦虑了，我就会觉得啊，反正怎样都死不了，对啊，好像那些焦虑就是我在担心的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对，大脑就会从混乱去变成清晰，因为你在试着去问自己嘛，回答自己嘛，再去觉察一些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东西，对，所以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看见你在担心，但我现在不跟你讨论，我先不去讨论那些我担心的事情，我是去整理那些东西，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去想到底是怎样，然后也可以设定就是你要焦虑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就是每天都会焦虑的话，你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区间， 例如说其他时间如果出现焦虑的话，你就暂时放到那个时段。例如说你觉得这个担心，例如说你焦虑的这件事情，例如说像是可能、哦、我明天要期末考了，我明天要期末考了，但是我还没读好，我没读好。然后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你能读书的时间其实就是你回到家，然后坐在书桌前，你就洗完澡了，就是你那段时间可以读书。但是你没有必要整天都在焦虑，没必要吃饭的时候在焦虑，没有必要就是回家路上你的焦虑。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我这个焦虑我放在就是我、哦、晚上八点的时候再处理，就是我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例如说就读书嘛。比如说明天要考试，我真的这么担心的话，那至少我告诉自己说没事，我就是到家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读书，就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就是你把用去身体去觉察，你把大脑拉回现在。我觉得跟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有点像，就是因为很焦虑的时候，你会越想越后面，越想越后面，然后开始天马行空，然后越想越多。可是你要专注回到现在，你要去理性的去看待那些东西。然后一方面，你可以靠你的身体让自己冷静一点。例如说，就是可以深呼吸呀、啊，或者是你可以起来走一走啊，或者是你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姿势，你让你的大脑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安全的，我是没有什么生存的危机的。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安全，我不会就是等一下一秒就嘎掉了，所以大脑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焦虑。
0: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 的方法啦，就是我们试着来问一些，就是问自己一些问题啦。而且刚布比有讲到啦，就是说我们会问说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吗？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那边瞎担心嘛，哦啊、其实真的搞不好真的不会发生这样子、哦、那最糟会怎样，我可以承受吗？对、哦、这个其实我很常用，就是 我如果有一件事，我就会问我自己最糟的情况会怎么样。
1: 哦，我也很常用，
0: 如果我可以接受最糟的情况，那好像发生其他事我好像就可以接受了。
1: 对、啊、
0: 这样
1: 就会觉得哦，那我在担心什么。
0: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是练习，就是透过这些问题啦，然后让自己从灾难模式回到现实模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五个就是行动比思考其实它是更可以去降低焦虑的。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很多事情摆在那边，我们把它想象的很复杂。你就算放着不做，你去做其他事，当下可能会好一点，可是当你结束的时候，你又会开始焦虑啊，因为事情没有真的被解决，
1: 治标不治本。
0: 对，所以真的最好降低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做这件事。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的焦虑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会，你去做的时候，当第一个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我要先做 A， 先做 B， 再做 C， 那我已经做 A 了，那我已经做 B 了。当你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随之而来越降低嘛。所以就是焦虑这件事会随着你的行动，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小，这件事情就是做了其实才会比较不焦虑这样。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一开始会把它想象的太大，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可以先用前面提到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先做五分钟，好，我先做几分钟，我们先做一点点，就至少有个开始这样子。好，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如何陪伴焦虑的自己呢？就是我们要不要骂自己想太多
1: 啊，
0: 也
1: 不要
0: 逼
1: 自
0: 己。对对，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你在害怕，但是我其实都在这样。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一起慢慢来把它完成就好这样。对，所以其实焦虑它不是敌人，它只是你内在的那个很努力的小孩在跟你求救而已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练习啊，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回家练习这个三分钟的大脑重开机的这个练习。好，我们可以深呼吸在四到六次，然后我们可以写下一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那我愿意先做一件小事来照顾自己，那可以写下说我想做什么样的小事情，好，做什么小事，像喝水啦，伸展啦，整理桌面啦，出去走走啦，买个巧克力啦之类的、
1: 哦、吃个东西、啊、
0: 对，吃个东西、哦、就是让自己练习一下重开机这种感觉，然后也可以 好好的练习问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样。那最后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你不是被焦虑困住，你只是还没学会跟大脑和平共处，你值得一个更安静更温柔的内在世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我们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担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
1: 对，
0: 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的，
1: 对对，垂下去，
0: 就是、垂下去，然后
1: 两个篮子，
0: 两个篮子，
1: 装东西，
0: 对
1: 对，或者是有人是提着水桶，两边都挑水，
0: 哦，
1: 挑夫，他们。

0: 呢背很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脚步几乎都是很轻快的往前走，边走边跑，好像快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上人说背越重就是脚步要越轻快，然后要速度快。
2: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0: 对，
2: 因为会很重。
0: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2: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耶。
0: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2: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0: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
2: 嗯
0: 嗯，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2: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0: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
1: 哦，
0: 嗯，所以呢渐渐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
1: 嗯，
0: 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3: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走行船的，所以一去都要几啊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囡仔。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法的师傅，他若喝烧酒回来就会对我的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师修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 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王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我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如果要嫁人你都要带进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跟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哒。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0: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2: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4: 我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云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 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确道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上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付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家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 很感恩能够跟他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他。他在四年前出狱了，很开心他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主队的爱的接力。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三次。他叫我到台中庄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师三的和气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素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实际姻缘之神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素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5: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感恩。
6: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啦。但是呢，要记住，唔通阁惊回头路，回到回来这个是正向的人生，要认真啦，知无？好啦，感恩啦。
2: 我觉得啊，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是过错的人都非常的厉害，就像现在的人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有偶包，像我就是
0: 因为这个自媒体太多了
2: 是的，大家都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是可以展现出比较正面正向的形象，所以呢听到他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0: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分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2: 对，
0: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2: 对，
0: 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6: 我听到您在那分享，心里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敢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互人有机会，咱爱给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啊，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斗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也大家人呐、啊，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要自我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倒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下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得哦， 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广度众生，也是菩萨啦吼。菩萨心唔通断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答辩来，我拢有听到。

0: 哈，他在反省啦、回顾啦，哈，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无同，啊，但是呢，错误拢同款哈，啊，但是回到当来好人呢，是感人哈，这种事呢，真难得哈，给您祝福哈，不管是哪一位啦。似乎都为你们祝福，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
2: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哈。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喽。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首次大型赈灾。返回花莲，法师立刻和委员们商议救助的办法。省政府社会处公布了多项处理措施，包括贫困伤患免费救治，罹难者给予安葬费及家庭救济金，无家可归的平民由救济院安置，孤儿由育幼院收容，政府并协助搭建临时屋，贷款协助灾民重建住宅。在此救助措施下，受灾民众食宿均有了着落。时节已近寒露，法师考量灾后一无所有的人将难以度过寒冬，决定致赠灾后的应急金以及毛毯、棉被等御寒物品。针对秀林乡崇德村13户的贫苦灾户，每户致赠毛毯，另外发给每个人应急金20元。台东大南村火灾户148户，每户致赠毛毯1件。初步估计所需赈灾款项超过2万元。功德会才刚成立3年，花莲委员不过10几人，台东没有委员，人力物力担保，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呢？法师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上街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对于这群的家庭主妇来说，市场缺

炫目已经非常不容易，还要抛头露面上街，向不认识的人募款，实在是一大挑战。然而，三年来的济贫工作，这群善女子对师父有深厚的信心。被称为老大姐的四号委员静慈带头说，既然我们有心跟着师父，就要照师父的志愿走，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为了协助受灾民众尽快的安顿生活，委员们勇敢地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地劝募。八天后，终于募得预计款项。依法师将心比心的尊重原则，为受灾民众选购品质最好的台历毛毯。

在此同时，委员也将木来的二手衣细心的清洗、喂烫、缝补后，整整齐齐和毛毯打包妥当，用卡车运送到台东。刊载后不到两个星期，已经准备好发放的物资了。10月16号大清早，法师率领敬贤、敬德、敬航、敬祥、张宝珠、陈梅菊、陈昭等人搭乘火车南下台东，会同台东县府人员以及台东佛教知会、佛教联社等一起来到收容大南村民的丰田国校，恭敬地将毛毯和冬衣致赠给受灾户，并且一一给予祝福。在排队领取物资的队伍中，38岁的沈维信沮丧地低着头。火灾前一个星期，他才带着妻儿从嘉义搬来大南村，买了10甲地，准备种梅子。原以为夫妻两个人胼手知足，坐山吃山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怎么知道大火烧光了一切，仅剩下个人身上所穿的衣服。仓皇逃来学校，看到妻儿像狗一样的睡在地上，身为一家之主的沈维信心里很难受，更不敢想未来何去何从，好多天无法入眠。接过法师致赠的毛毯，那晚看到家人盖在身上，他终于放心睡去。一条素朴的毛毯温暖了一家人的身心，在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下，1970年大南村的茅草屋全部改建为砖头砌成的水泥房，部落面貌焕然一新。鉴于大南与大难谐音，村民决定更名为东西。

风灾是功德会成立三年多来第一次的大型赈灾。尽管道路中断，灾区路遥，人力物力单薄，法师坚持实地访查，亲身关怀，脚要走到，手要伸到的去帮助，从此奠定了此际实地勘灾、亲手发放的急难救助原则。艾尔西风灾过后26年，1995年，慈济全省委员联谊会上，64岁的沈维信手捧着当年

领到的毛毯，站上讲台说，这条毯子我要送还给师父。当年厚实的新毛毯，经过20几年的洗涤，已经变得单薄。褪色的毛毯却深刻记忆了法师亲手传递的祝福，也记忆了此际第一次大型赈灾的心路。而10岁的黄丽玉和8岁的王秀珍，长大后不约而同地加入慈济，成为委员，才知当年来赈灾的慈善组织就是慈济。王秀珍说，那一年外婆摸着毛毯告诉我，将来有能力也要帮助别人，从此在我心中种下了助人的种子。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事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形式，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在

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啊，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九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啊。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哈，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复查贫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70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慈济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用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啊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有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哎呀，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啊来沟通。那上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人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复专成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是不是开一个手语的课程。当时静应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复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复专我们的静音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10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沫勇老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37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把它编成曲。那因为37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音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每一个师姐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身材然后那个鼻出来都是很柔柔的，非常吸引人。那这样一开始就在岁末祝福就成立了一个静思手语队，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就去随师，然后呢就一场一场的这样去做表演。这个是慈济首度以手语来演绎经藏，那这个优美的曲调还有精辟的歌词还有手语的动作，真的很符合这种耳听眼看心想的习惯方式。那上人也很认可，上人觉得说这样可以把义理普传到众人之心。那37铸道品它不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7月12到10月12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37铸道品就是37条路可以这样子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要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37道品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

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上人自己写，所以我们就看到三四二五支七单八。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三四二五一七一八，那你就很容易记住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然后五根五力，然后七觉知、八正道啊，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啊，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啊，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八片花瓣呢，其实就是啊八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住，上人就说，啊，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哈，郭教授啊，就是上人几年前哈，就是他上人讲的三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啊就取了这个精华，手语队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哦，不是唱歌哦，是诵经哦。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37助道品哈，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好，然后还有印证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啊是身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绎哦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上人说我没有说错哦，这句话大家要多用心，用眼睛听，用眼睛听，眼睛是看，可是你要同时听到；耳朵呢是听，可是你要同时看到。好，那在这个我们讲37助道品，其实在慈济在各个社区啊，有非常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共修哈，在那履足迹里面也提到37助道品。啊，上人觉得身口意如果常念善巧，可以净化身心，具足慈悲跟智慧哈。所以慈济共修的方法，上人有教导到，慈济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哎，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好，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慈济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慈济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37助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三四二五一七一八哈，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37道品哈。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哈？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哈，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上来最后两句就是慈济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啊，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37助道品的讲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啊，如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啊，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觉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啦，啊，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37道品。然后2000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2000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10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了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

统，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二十个难，就请王端任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大再来就更多人了哈。本来是经是手语对嘛哈，现在叫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了，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慈济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哦、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哦、这个印度的、哦、这个林议会的这个神父啊、哦、他们就是要进去、哦、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哦、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董经师生活上人说，慈济三十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啊、那可是人心就是贪啊，永远不满足、啊、不满足的人生哈、哦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啊，他们早上都会听成语，那个时候成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道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啊、富贵以后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啊、上人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啊、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啊、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啊、2000年12月28号北区岁末住上人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好，那手语队会带来一个经藏哦，就是人有二十难。哎，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啊、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啊、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哈、啊，大家来。上人说，其实人生何止二十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二十种困难，要怎么去对治呢？啊，那贫穷布施难啊，富贵学道难。上人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啊，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哦、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二十难写出来的啊，手语队来表达哈、哦。上人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哈、哦。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净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净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哈，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是有门票的哦，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九二一大地震嘛哈，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四大八法，哈，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哦、那这里面有演员、哦、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哦、所以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哦、这些委员成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哦、七八场的演出啊，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哦、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哦、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他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哦、非常难买。那个上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哦啊、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哦、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哦，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王端正、吴东贤，上人公哦，你都看温柔之数啊啦，你莫安内啦哈，一直讲要大家

也没有什么经验，手机关得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你看啊，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啊，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啊，你自己要自爱啊，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啊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日，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啊，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上人有出席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说在台下从晚上6点多开始看着静思环宇时进行演出，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复杂，看到剧情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心酸，很美的回忆都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展现。全球菩萨们可知道，为了这一场演出，委员慈诚龙董将近2个多月不眠不休，一再的排练，还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的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上人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心，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足迹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日，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环宇慈济情啊，一眼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哦，连医生也无悔无由，在忙中啊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诊队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他有上人有跟慈月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比到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月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37道品，然后人有20难，然后静思环宇慈济情，

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邪道难，上人说实际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近似于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可是回到家哦，看到哇，垃圾没有倒，哇，碗槽里面的碗都没有洗，突然情绪一下就爆开了，在发脾气啊。今天再回想哦，真的就是觉得事情过了，冷静下来，想说我是不是太生气了？好像也没什么，我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哈？但是我过了一天，睡了一觉，现在才突然有点醒悟哈。所以其实外面的火看得见，但是我们心里的火啊，会不容易察觉，甚至火来了，我们还都不知道要去浇熄它。那么今天呢，就透过金丝金舍德杰师傅，从这佛典里啊，说起了我们常听到的这故事：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要去灭森林大火的故事，来分享我们心中啊，其实也有三把火：我们的贪、嗔、痴。面对情绪、面对烦恼和生活的不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多一点智慧，少一点冲动？那实际的火，我们可以消防车、灭火车吼来洒水，或者是泡沫来灭火。可是当我们心中的火起来的时候呢，能用什么样的水啊？法水哈，怎么样去运用来让我们心里的火灭火或是降温呢？那适逢农历七月，德杰师傅还特别提醒我们哈，在华人的这个习俗当中，会说到农历七月。常会说这个鬼门也可以是心里的一扇门，当我们心存善念，所到之处都是美好。所以常说七月鬼门开，杰师父更提醒我们，我们更要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心门有没有打开。当你心里充满了恐惧或是生气、怨气、执着的时候，外面的世界都不会是美好，处处都是不安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守好那份的善念，守住自己的心，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仍然可以好好的顾好我们这一面心的安定。那当情绪来的时候，当你心中怒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找到智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到金丝金舍德杰师父的开示：熄灭心火，修三昧。
1: 好，非常感恩。好，我们又是新的一天。昨天下午开始，其实呢，花莲的雨势就非常的大哦。那希望呢，这样的雨啊，不要带来其他的灾难哈。那但是啊，适当的雨啊，真的是可以为我们人间带来那股的清凉哈。那感觉上呢，在这个地球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所以啊，有时候这样子的一阵雨啊，也是帮我们把热啊，哈，这个火把它灭一下哈。让大地呢可以平衡，不会这么的热闹。那我们的人心当然也是一样的哦。那刚刚讲到说，世间的这个火啊，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水好、来给它调和好、那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火好、那看不到的火、其实才是最难灭的好、也是最重要的根本好、那就想到其实也很刚好，我们的早课里面上人的开示啊，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森林之火嘛齁。这个村庄里面啊齁，一群人啊本来很高兴的在庆祝这个年节啊齁，那酒足饭饱之际呢，突然发现远远的地方好像火烧起来了哦，烧得很旺哦，那感觉很危险齁。那他就想说，糟了，前面的路一定都堵住了、无路可逃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还没有很醉，还有一点清醒，他就想到说，佛陀好像在不远处，那我们是不是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大家就想一想，其实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赶快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称念佛号之后呢，就开始好像有听到哦，隐隐约约听到声音哦。佛陀就告诉他们说，看得见的火哦，不是最可怕的哦，最可怕、最厉害的呢，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三把火哦，是什么呢？贪、嗔、痴。是的，贪、嗔、痴三种火是最可怕的。

0: 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待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随，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你内心是善的，你的善门开啊。我想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是净土。那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家庭，他们做的就是杀猪的行业，20多年的时间哦，到底杀掉了多少生灵哦，非常可怕哦，那已经无法数计。那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抓猪去屠宰场。那有一天的半夜，这个先生呢就起来准备哦，他又要开始准备杀猪了。那他的太太刚好起身要去厕所的时候，就从这个猪舍经过，就看到猪舍里面奇怪，怎么躺着两个女人？他心里想啊，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后来他再探头一看，哎，对呀，明明就是两个女人呐！他就吓了一跳，赶快去跟他先生说：“我们不要杀生好吗？”好，但是他的先生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猪舍里面两个女人躺在那里，再看清楚一点，确实是两个女人。”先生说：“你眼睛花了，看走眼了，没有这样的事。”好，那太太就说：“杀猪就像在杀人，活生生的猪在猪舍里，你每天早上去抓猪，那种哀叫的声音，听了心里很难过。你看，屠刀插进去，血流出来，它同样有知觉，这么多人吃它的肉，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真的能造这种残酷的罪业吗？”好，然后呢，太太说啊，她的心啊越来越不安，但是她的先生冥顽不顾哦，还是说啊那么多人要吃，而且买猪肉鸡鸭做三牲五礼来拜拜求神，杀猪杀鸡杀鸭哪有什么罪业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哦，他觉得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们杀这些生命啊来拜拜求神哦，求庇佑，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的先生啊还是非杀不可。一直到天亮之后，这个太太忍不住就回娘家哦，跟他家的人诉苦一番哦，就告诉他说他每天啊听到这个猪的哀叫声心里很不安，而且早上看到的这个情况也告诉他的家人，然后希望他的家人可以去跟他先生劝说。那他的家人也答应哦，因为他们家并不是非杀猪不可才能够生存，他们其实家里面还有这个百亩的田园，还有3栋房子，不用从事这种杀业，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娘家的人就很支持他，就答应了去告诉他，然后也叫他以后要好好的守持这个家。那后来呢，他家的人也去劝说，但劝说还是无效哦，这个先生啊不肯放弃啊哦，那太太就说，既然如此，不然我们分居，你做你的，我要把我儿子带走，不要再跟你住在一起。那这个先生很固执哦，他就说分居就分居哦，财产对半。那他一样照常杀猪，一直到他猪舍里面所有的猪呢都杀光了。那这期间，他最疼爱的儿子啊，哦，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突然得到一种病，很快就要死了。那夫妻两个呢，非常的痛心难过，就埋怨啊，这个太太埋怨先生不听劝，杀业那么重哦，所以祸延子孙。那先生呢也因此啊这件事情也警觉到说啊，不能再养猪了哦，犯杀业了。那既然不杀猪了，那他要做什么？无所事事，就去赌博哦，但是每赌必输，所以他所有的钱哦，所有身家财产哦，能卖的都卖，都输光了。那最后一无所有，那一无所有之后，他又回去他的老本行哦，又去抓猪来卖，继续杀猪。那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自己也病了哦，一病之下非常的苦，
每天都在床上打滚到半夜的时候，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在恶念升起时赶快消除也是防灾之道。我金霞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恶念来找你的时候啊，你就沉浸在里面了，也或者啊，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啊，你就突然断片或是失去意识的感觉哈，就完全就被恶念就被坏情绪控制了哈。所以有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是不是这样使用啊？自己沉浸在那里面呐、啊，真的很难跳脱，所以才会说啊，就是我们平时都要多闻法。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面的森林大火，会知道气候是越来越炎热，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把火扑灭。在我们旁边看了就想说，哎，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哦？讲都有道理，讲都有方法，可是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一些应对。那我们知道森林大火很可怕，可是有一种火啊很难熄灭，也就是心火，我们心里的那一把火，不一定是因为人因为事所影响，有的时候天气热、这个心里的火也就是这样子，哇，突然的天干物燥，砰的就火就起来了、真的很莫名耶、看不到摸不到，影响我们情绪，更进一步可能还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甚至影响我们决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火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来去熄灭呢？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正在发火的时候？很难很难，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过、那当你听到一句不顺心的话就忍不住的生气，或是工作一整天累了、回到家里啊就开始迁怒在家里的人，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就像金霞昨天晚上啊、回到家里啊、真的忙了一整天，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但是呢晚了先回家吧，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还会发出像猪叫的哀嚎声哦。那左邻右舍听到了某某人在杀猪的时间发出猪的叫声，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因为杀猪所以受到这个报应啊，家园都卖光了，一败涂地。那病痛也折磨他一年多，最后是非常辛苦的过世。那所以啊，你看他的一念偏差，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对的事情，然后一错再错，最后他的人生也就这样赔进去了。那上人告诉我们的信仰呢，要不偏哦，观念如果稍有偏差，一步错，步步皆错。那贤惠的太太一直要他改行，要他停止杀业，他就是不肯，理由是那么多人在买肉，那么多人在杀鸡杀鸭，用三生五礼在祭神拜神，那我杀哪有什么啊？这是他的观念偏差，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呢，上人说这个就叫做信邪导见，自己一直在造业，不是因果不报，是时候未到。这种信邪导见所造的业，杀害众生来谄媚、魑魅魍魉鬼神，都是错误的哦。那上人说，信仰要正确，就要多造福。那我们人啊，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呢？生病就杀生祭拜、求神，这都是不对的。学佛就是要学正见，不是祈求延年延寿，能够长生不死。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够长寿啊？上人说，除非过去生你爱生护生，这辈子才能健康长寿。那到底这个人的寿命要多长呢？上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百年就很稀奇了，哪个人能够长生不老不死呢？所以学佛就要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智慧要正思正见，还要正信正行为，这就是学佛的目标。不是说有什么事就杀害众生去求神谄媚，无论直接间接都有轻重业。直接杀生是重业，吃肉是轻业，虽然是轻业，但同样是造业。像那位杀生的人说我有用三生五礼在拜，他以为这样子呢就可以了。上人说，这就是造业人的颠倒见解，以为这样就能延年，终不可得啊。所以教育啊，要净化人心就要教育啊，让大家知道一口气存在的时候，心念不要偏差，有力量能够做事，行动自如的时候，一点都不能错误。那假使过去有迷信的行为，曾经杀生祭神祭鬼，或者是听信神鬼的话，现在就要皆悉忏悔，我们都要有忏悔的心哦。那希望人人要有正信，若有邪性或者是颠倒的见解，要赶紧改过。好，那我们看到这位师姐的故事，大家有看我们的新闻，应该就有看到这位师姐姚绵师姐的故事。其实姚绵师姐她在36岁的时候，也是跟她的先生为了养家，她就在卖摆摊卖猪肉。那她那时候呢，为了抚养四个孩子，所以啊，她也是靠着这样子的卖猪肉来维生。但是她也很有福报，他后来呢，经过人家的介绍，参加了这个地藏经的读书会之后，他知道的道理，他有听进去，他知道道理之后，他也忏悔，然后呢，也不想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后来啊，他就放下了他原本杀生的行业，那而且带动全家 转婚为数，那而且呢现在也都是积极在投入志工的工作哦。但是呢虽然如此，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哦，他的心脏哦有装支架，而且呢他还有装心脏的电池，所以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很弱，但是他的愿力很强哦，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参与哦，不管是做环保啊、进山进滩啊，很多工作哦他都很愿意参与哦。那上人说学佛呢我们要守护身心，端正行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不犯轻重的罪恶业，还要时时警惕自己没有生这个恶识啊，就赶快不要让它生哦。未生恶识令不生，若生起了要赶紧断，未生善识要赶紧去做造福人群的事，有因缘成就要赶紧延续下去，这才是真正修行的良方。那我们面对世间的浊气跟这个沉重的使命，更需要正知正见正思维来汇聚力量，心念要如太阳般身体力行于慈善，如月亮般澄澈没有无明，时时把握分秒行善。那这都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善事跟文法在全球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日不落的世界。那只要心中有善有法有爱，无论身处何处精进求法，都是没有距离跟阻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上人开示。
1: 我时常都在想到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跟需要有降低降点，净土可以带动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拜，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啊已经啊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啊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愿。
0: 好，这段开示里面真的上人就是也再度的提醒我们吼，那上人说慈济的担子很重哦，所以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慈济人的使命啊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投入，那期待呢各位不仅是我们自己有参加，我们自己有文法，而是我们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他没有机会，或者是他还没发这样的心来文法，他的心灵可能没有机会得到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洗涤滋润无名一起的时候，稍微吹一点的风，稍微呢有一点的闪失哦，其实很容易就又发生灾难哦。这个到底是人心的灾难呢，还是天下的灾难？不知道。总之，灾难非常的多，最终最终源自于我们的这一念心哦。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量跟有缘接触的人多分享慈济，多鼓励，多带动，让更多的人来投入，不仅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法亲家人，期望这样的法 入心，不是只有做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景思金社德杰师父和我们用这森林大火，不管是现在哦，这个世界各地有着森林大火的出现，也或者啊，就是佛典故事当中啊所提到的这小鸟用它小小的翅膀哦来灭森林大火的故事，在在的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熄灭的不是外在看得到的明火这些火，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三把火，贪嗔痴。在我们生活里啊，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起火的、哦、往往就是一句话，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或是天气比较热一点的时候。但是当别人情绪迎面而来的时候，环境变得很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能说心静自然凉，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不急着去做反击或反应，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对立的思考，来去想对方或想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这佛法带进这些医疗现场。我们在志工早会当中都会听到我们这医病之间的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这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这段的这个分享的标题哦，我很感兴趣，因为他要分享一段自己被病人骂的经历。他说到有一位阿嬷生重病，原本已经做好了手术许多的准备，可是因为医疗现场的人力和病床的调度，手术不得不需要延期。对病人来说，救人之事缓不得啊，所以呢，在焦急担心之下呢，打电话来找医师，足足骂了医师20多分钟。可是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那钟医师呢，没有选择和病人去争辩，而是善解来听着阿嬷的骂，理解阿嬷的焦急，但也不因而乱了心，或是乱了他原本的决定跟规划，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医疗安全不能妥协，理解病人的心情，同时又如何来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那后来阿嬷有没有再回来接受治疗呢？而医师被骂了20多分钟之后，又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情，继续面对下一位的病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钟秉如医师的分享，这一段被病人骂的故事。
1: 我是花莲慈济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啊，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外科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那故事是发生在一天的门诊啊，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阿嬷。那他抱怨是说，他这一年来开始这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子，而且会有全身无力的症状，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一系列的检查发现他胸腔还有一颗肿瘤。那我稍微回顾一下这个阿嬷的片子，发现

0: 件这个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哦、除了在心脏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之外，它在这个左侧的肺脏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肺结节了。那所以我很快就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了，他是一个胸腺瘤性的重症肌无力，那还有一个左侧的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有可能是这个胸腺瘤的转移啊，亦或是这个原发的肺脏肿瘤，所以要帮病人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胸腺瘤跟这个肺结节都是需要切除的，但又因为这个病人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然后所以他还必须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这个胸腺切除，来控制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手术风险还是非常的高。那这个病人他主要就是有三个困难点，第一个就是他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然后所以他麻醉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他在麻醉之后很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呼吸衰竭。第二个是他还需要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胸腺是范围是比较广，而且它旁边都是临近大血管以及这个心脏，那这些东西只要伤到，手术当中就会有大出血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是它左侧这个肺结节非常非常小，手术当中即使用内视镜有放大的效果也非常难看到，所以为了处理这三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术前帮病人做血液净化，减少它这个造成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抗体的这个量。第二个是这个一定要预加护病房，万一手术当中什么万一的话，他是要去加护病房做后续的照顾。最后一个是他这个肺结节一定是要在混合手术室当中做定位，这样手术当中才可以很精准的切除。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门诊就跟病人讲，你要治疗您的这个疾病，大概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很多事情必须都要符合条件我们才能帮你治疗。第一个你要有病床可以住嘛，第二个是这个高阶混合手术室也不好预约了，而且当天技术员也要上班。另外一个就是必须我要有时段，最后一个是加护病房要有床，这个凡族不及备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护理荒，所以床位跟这个开刀房时段都在缩减，所以这个病人也运气不好，所以他的手术又必须要延期。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是亲自打电话跟病人讲，我们这个手术要改期。不料这个病人非常生气，他就在电话当中把我念了大概二十几分钟，还扬言说他要拷贝病历，他要去其他医院接受治疗这样。那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然后我虽然不觉得自己修养很好，不过好歹也是从在慈济念书，然后在慈济受训，可能多少这个沾染了一些慈济的人文。然后我当下是选择善解，我跟这个病人说，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然后这个手术要改期啊，我事情也都排开了，但是现在逼不得已啊。为什么我们要改期？因为你的治疗环节每一个都是不能妥协的啦。我们是以你的安全为这个前提，才选择把这个手术的时间改期这样。那我也跟他说，如果你这个想要去其他医院治疗，这个我一定帮你准备好你的所有重要的这个病历以及影像的资料。那我也跟他讲，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看你再跟我说你要去哪一家医院，我再跟你说哪个医生可能技术比较好，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这样。那病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医生这个被骂成这样，然后还会替他着想这样。所以他一个礼拜后又出现在我门诊，说他愿意这个改期，然后在我们医院后续的治疗。最后的治疗是圆满的，这个手术过程顺利，然后术后恢复得非常好。我们只用两个三公分不到的小伤口，就将病人把这个胸腺瘤、肺结节以及这个胸腺做切除。那在门诊追踪，这个病理报告显示他这个胸腺瘤是早期的。胸腺瘤其实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这个处理得很早，所以它也不需要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追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之后，这病人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大大改善，原本需要吃三种重症肌无力的用药，最后只需要吃一种甚至不用吃，这个症状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那以及我最在意的他那个左侧肺结节的问题，还好不是转移，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所以我们切除之后病人就后续追踪，就应该就没有特别的情况会发生。最后一样，这个近视法语总结今天的分享，身心调和则清安喜乐随缘而安，家庭调和则上下自享万事兴顺，举国调和则国运升平，社会群众安定，乐力无穷。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非常感动哦，钟医师这样的陈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 而且真的我们的教育是真的非常人文专业并重，因为其实这样的病是要治疗是真的不但除了专业还要有 大慈悲心，所以上人说称医生为大医王，也是称为是佛陀的一个法号，就是说是活菩萨的这种精神是不会跟众生凡夫来计较才能够做得下去，我们真的非常的欢喜，也希望钟医师继续保持这样仁医仁术，这样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非常我们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用心用爱来付出，感恩。
2: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听到了，其实在医疗的现场，除了医师要面对病人的情绪，同样的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和忙碌压力以及所有的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在做处理，尤其现在大家又常听到这护理荒，好几年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依旧有，那当手边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又接到电话或是接到讯息来说赶紧来支援，哇！如果是你，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这个怎么会接的这个电话呢？也或者可能这个抱怨或烦躁的状况会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医护人员他们又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听见对方真正的需要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分享大林慈济医院门诊护理黄淑燕护理长，就和我们分享他自己在门诊服务的自我省思，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当时门诊忙得团团转啊，当我们忙到只想赶快把事情做完时，有没有可能反而忘了先好好听一个人的需要呢？这些病人他们有苦，谁来帮助他们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大林慈济医院黄淑燕护理长的分享，在门诊里的突发状况带给他什么样的提醒。
3: 淑燕在这边跟大家问安，那这阴雨绵绵的下雨的日子，我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也要注意脚边天雨路滑，那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边呢做个提醒，十月份就是我们疫苗开打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支援，然后来施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这边淑燕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在门诊发生的一件小插曲，那就是在某一个星期三也是刚过完连假的时候，那一天因为连假刚过完，我们门诊的服务量非常的大，那甚至在注射室的那个服务量不到11点就将近破百，所以即使我们在当天有4位护理师在服务，还是忙得团团转，那看到说大排长龙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服务量，那所以也就是挽起袖子一起加入这个注射室的服务的一个业务啊，就看到护理师啊就是帮病人打针啊肌肉注射啦、静脉注射啦、大量点滴啊小量点滴啊，就是病人就是感觉怎么服务都服务不完啊，这样协助了半小时，外面候诊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多。在当下呢就听到电话，就一通电话来，原来是我们批假柜台打电话来，就说我们批假柜台前面有人跌倒了，需要人协助这样。那可是看到外面很多人那等候的病人都十几位，我们就跟这个接电话的同仁就说好，等一下我们就过去。那时候呢就听到同仁这边嘟囔的说，这么多的病人在外面等怎么过去啊，病人跌倒就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过去？那没想到话才讲完就那个批假人员一样走到我们的注射室的柜台的护理站，就说那个前面批假这边有病人跌倒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麻烦你们过去。那手边大家都在帮病人打针，那刚好淑燕打的这病人是肌肉注射比较快， 那个我就说好好，等一下我就过去的吼。那时候就跟着这个批假人员一起冲到大厅啊吼。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六十几岁吼，五六十岁的这个中年女士啊，就躺在地上。好，那人是意识清醒的。那周边呢就有人在围观这样子。那个署员就冲过去吼，问说啊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病人他就说啊没有，我就是回诊拿药。那站起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说那个腰痛哦，那个大腿这边痛，站不住，说我就跌倒了这样子。啊，现在要跑不太起啊。那事实上这时候在讲的时候啊，哈，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民众想要把他拉起来，那就问这个病人说你爬得起来吗？他就说我就是没办法。所以呢，署员就赶快冲回去注射室，哈，跟我们同事说大厅有人哈跌倒躺在地上了，爬不起来，快点，我们需要人协助。那。我就赶快去注射室，拿了一条大棉被，然后跟同事一起推着活动推床，我们就把这个棉被，这个太空被，把它铺在病人的那个身体下面。那就跟着两位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同事，就一起四个人，八只手就把病人拎到床上去，搬运推床上，赶快火速的送他到急诊。那这时候呢，送到病人到急诊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等待急诊医师来前来诊室。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病人了解他来看诊那个状况。那这个病人他就说啊，他说其实我在数年前呢，我髋关节就已经开过刀了。那在前一阵子也觉得说就是这个关节啊腰啊就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有陆续去看过医生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旧疾复发这样子。那在陈述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病人话语一转就说啊，你是门诊的护理长哦，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就看到你走来走去在巡视，现在护理人力很紧，你们很辛苦吼。那时候其实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面突然吓一跳，想到说怎么会有人在默默的观察自己吼，都不知道这样子。那之后这个病人的那个女儿就到了那个这个急诊，那医师呢也来看诊了吼，之后就把这个病人收入院。那署员就把那个推床一样就推回去到我们门诊座位室，然后提醒批假人员那个要记得那个进行那个跌倒通报。那其实在这一件的事件过程当中，署员也深深的反省一下自己，其实在医疗服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那怎么样去聆听病人的一个心声，他们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病人他们在这个陌生跟病痛的环境里面，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安。那所以上人有的近士语这么说，人跟人诚意相待也是虔诚，真有虔诚的心就要以很近的心听人说话。那在这边讲到说人跟人之间呢，其实讲到虔诚并不是指到说要烧香拜佛很用心，而是在重在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落实。那么怎样去那个以真诚心去对待别人，那么就是必须要排除自己烦躁的心，以很沉静的心去听对方的话所要传达的意义。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刚接到电话，我们听到说有人跌倒了，那时候我们就有烦躁的心说啊，跌倒了我们就不像住院病房，住院病房病人跌倒，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人，跌倒了我们赶快就要冲过去。可是在大厅啊，我们会觉得说是含挂着健康的家属，所以我们的警觉心没有那么的大，可能就因为自己差一点，就因为自己那种疏忽怠惰的心就没有去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在这里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警醒，怎么样去学习去倾听别人的心当中，才可以知道对方所要传达的意思跟他们的需要，这才可以达到有效的沟通。那其实自己的同仁啊，他有分享在这日常当中的一个感受啊，就很感谢师兄师姐的一个陪伴啊。那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在路上啊，就遇到我师兄，然后默默的帮我们同事啊，或是把署员拉到一边说那个这边你们辛苦了，这边有一个那个小饼干小糖果给你们这样子。那其实收到这个小点心小糖果自己就觉得很温馨啦。那可是自己的同事也讲到说啊，他说其实只要一句谢谢啦跟赞美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的了。那同时也有讲到说啊，也分享到 长时间服务在中医，就是他的妈妈在去年因为教辅员因为临时离职，所以说他请长假那个回去照顾自己的妈妈。那就有病人他讲了，他说哎，那个某某同事啊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同事就说没有，因为他那个照辅员离职，说他回去照顾一阵子，等到他父子啊回到医院，这个病人就说回来就好。那其实这个同事他就觉得说，其实病人啊都有默默的在关心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只说到这边，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长时间服务在门诊默默付出的师兄师伯师姐们，还有医疗同仁们，因为有大家我们门诊的医疗业务才可以顺畅的进行。那么也期许自己能够以学习大家的爱心跟耐心，然后更用心来真诚的陪伴病人，一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4: 很感恩那个黄护理长的分享的确人与人之间呢真的是真诚相待尤其是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我们真的就是要有耐心的来倾听病人的心声，这样的对于他的不管是病或是心呢我们都能够达到双方面的帮助那很感恩护理长他有能够有这一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他有所体悟那这个对他未来来讲做会做得更好，更贴切病人的心感恩。
5: 护理长的分享他的主标让我印象深刻，这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像戏剧演的那样重生再有一次平凡的机会，或是穿越去做改变，但可以现在我来做些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如何让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这彼此的火花不要变成冲突或战争，而是能够彼此照亮美好的那份温暖光亮。所以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期待您如果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顾好自己的心，能够天天开心。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3: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的，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啊，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呢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第一个贤而不知，第二个知而不用，第三个用而不任。贤而不知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好人才或有贤德的人，完全不知道啊。知而不用，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是有贤德的人，但因为他跟我缘结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要用他。那用而不任呢？知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很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启示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
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详，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详，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啊，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啊，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啊，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还是照样救，你看看。那这个成败之处就是什么？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用的人啊，用人的人啊，成败之处就是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的人的这个领导的人啊，叫上人，跟被用的人啊，就慈济人啊，这两个因素，这是最好的例子了。英明的领导者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闲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这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呢认为一国之君啊，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涵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啊，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
啊，举例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呐、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对，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啊，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啊，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无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他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啊，好，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要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啊。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呢、啊。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了。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慈济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啊。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
这些都是在慈济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置业哦，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呢？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哎，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还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啊，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呢，修行在弟子，啊，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了，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了，它会继续蔓延的，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不要说换掉了，至少把它调任调开，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置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人都是要如此的，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啊，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啊，就会看人人可疑。啊，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哦，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啊，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啊，这样反向思考，啊，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都叫杀生呢，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故意，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
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都不适任的，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要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就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 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董事长了。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对，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合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 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哎，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鬼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哦，突然面对怎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
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哈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啊，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呢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哈，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呢，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我还会看错人呢，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刚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呢、啊，哎，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呐、啊。看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对，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啊、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哦、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种，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它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这个事业或这个事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刚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那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他，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人，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刚刚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办法？

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你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那不是一个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匆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对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从深层去阐述他，这样道理才会什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用的，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企业来讲啊，志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都相信你嘛，对，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你，这样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地方，人尽其才，人适其职，这个意思啦。这样职业的考核是用这种方式的啦，但我们不能讲考核啦，只是知人善用的意思啦。所以呢，

这样才能够随时掌握人的状况。企业也好，事业也好，志工的状况，志工的干部主管级的，我们很清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啊，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啊，但是进来执行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啊，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现还可以，那到最后应付不来，哦，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职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职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学经历很好的年轻职工，带不动组员呢，啊，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啊，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啊，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哦，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啊，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以大局为重，哦，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哦，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一起找他来谈，哦，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哎，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哦，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哦，哎，我说，哎，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哦，这个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哦，你是不是现在，哦，你就到社教班去承担插花的课程，这样你可以发挥的，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更好。他听我开这条路给他走，他一听哦，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呦，非常感恩你啊，季宇师兄，你帮我调换工作岗位哦。我一直以来对着面对日益繁重的组长工作，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压力与日俱增啊。现在你把我换去比较专长的花道教室哦，我感觉如释重担啊，非常感恩你的关怀跟协助啊。他很高兴我帮他这样做安排。就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对谈呢，我把这位组长换掉了。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他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了。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如此呢，人不识其职的错乱安置啊，必然会招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
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扯在，不要牵扯，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分别字，这就是分别字。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后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啊。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啦，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了，下情不能上达了。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啊，腰部一下全部中风，你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了，上面没法传到下面了，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了，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 卡住了，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啊？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啊，没有伞骨的伞架的那个伞架的雨伞呐、啊，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的，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对中间一只骨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据点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意，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也故意要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啊。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哎，让他觉得，哎呀，你在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呐、啊，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呐、啊，有好缘讲话他就会听呐、啊，啊，听了就见效了，啊，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很重要，都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之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天听命啊，尽其在我之道就顺其自然啦、啊，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
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两个事还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啊。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那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的啊，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作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这自我的肯定了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是一样的哈，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近似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似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学无止境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文电成员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尼泊尔洪灾过后，有上千具遗体受损严重，难以辨识，出现家属间争相认领遗体的乱象。从鬼门关救回的尼泊尔六岁小女童已经在医院治疗，今天慈济志工特别前往探望关怀。从小就跟着阿妈到处当志工，在她眼中，阿妈就像飞机一样到处飞，带着她看遍人生风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3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发生了致命洪灾，截至目前我们看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人，但失踪下落不明的呢也逼近有5000人左右。随着搜救工作持续，现在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跟着浮现了，因为寻获的大量遗体在经过洪水冲刷、泥水浸泡，导致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让整个身份辨识变得更加困难。由于遗体的外观已经是难以辨认了，甚至现在在灾区出现了有不同家属争相认领同一具遗体的情况，导致现场的状况是一度相当混乱。也因此搜救难人员呢现在必须要透过指纹、牙齿等等的资料，并且是采集 DNA 来进行比对，希望能够尽快来确认罹难者的身份，避免家属之间认错亲人。只是找不到亲人，现在家属仍得面临最后的告别。在尼泊尔，有印度教的家庭就是利用草制人偶来象征失联的亲人，为他举行火葬仪式。在佛教，则是有僧侣用诵经祈福悼念罹难者。而洪灾过后，面对亲人的骤然离去，现在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仪式，来传递对家人的思念。
1: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内，家属排着队等待抽血，希望透过 DNA 比对确认失联亲人的下落。洪灾发生超过一星期，尼泊尔当局仍未放弃搜寻，持续寻找失踪者与罹难者遗体。
2: When they met with the missing person or with the dead body between dead body and missing persons, then their dead body will hand over to the.
1: 但在奇特旺县，部分遗体在洪水中浸泡多日，已严重腐败。一处临时停尸设施原只能容纳约50具，实际却堆放约125具遗体。当局担心高温加速腐败，已开始将无法辨识的遗体暂时安葬，并留下 DNA 等资料供日后比对。警方表示 ，DNA 比对最快需要15天，最长可能等上2个月。对仍在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而言，只希望漫长等待最终能画下句点，好好道别。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洪水退去过后，尼泊尔的重灾区也进入到了灾后复原的阶段，而慈济赈灾团队就把援助的重点放在达定县的加尔奇，并且是从医院复原、学校清扫以及灾民安置这三大面向来着手。为了要让整个救援行动更有效率，慈济在加尔奇乡公所大楼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作为灾后的协调中心。志工更与当地政府合作，盘点灾区的需求。从物资、人力以及后续的复原工作有来进行逐项讨论。另外带来看到的是在安置的面向，原先呢市长提出希望能够先搭设50顶的帐篷来解决受灾居民的临时居住问题，不过志工考量到重建是一条漫漫长路，也因此向市长介绍了自己的简易屋，希望能提供比帐篷更稳定的居住空间。而今天下午呢，志工更是 是马不停蹄前往当地的店家拜访，来找寻合适的建材。除了安置和重建呢，现在前线最急迫的还有第一线所需要的防护物资。昨天志工接获到了尼泊尔内政部的请求支援，表示呢现在急需要防护衣、护目镜、口罩和手套以及面罩这些等等的个人防护设备。而志工在紧急调度之后，接下来将会由当地的政府接手，透过空运的方式送到各个灾区，来协助第一线的搜救人员做好防护工作。
3: 洪灾过后将近十天的时间，灾区现场还有厚厚的淤泥以及积水的情况。清理一个多星期，家园始终无法恢复原貌，何时能全面清理还是未知数。尼泊尔军方出动部队，从泥泞的屋子里合力搬出损毁家具。洪水退去之后，现场留下大片的淤泥，但是这片淤泥当中它的成分呢相当的复杂。根据当地民众说，这里面呢有细粒的泥沙，还有岩石碎屑，甚至还有冰块等等。因此地质学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液态水泥，冲击力比一般纯水高出两倍以上，足以推动汽车甚至比房子还要大的巨石。然而秦农村自治市受灾范围大，市长始终紧锁眉头。但三号上午尼泊尔洪灾慈济赈灾团到访，市长终于露出一抹微笑。
4: And regarding the charity and to support our community, so today's main decision was to support with the semi-permanent housing, SPH. SPH is ain place of tent. Tent is for maybe 1 or 2 months, but SPS can go 5 years, 10 years. So for the government also can have that much of time to rethink how to resettle the settlement.
5: Yarli saw garne kura din ichha jun dekhaun bhayo yeska lagi ma yarlai Chuji Foundation prati आभार व्यक्त गर्छु, उहाँहरूलाई धन्यवाद पनि दिन्छु। त्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अगाडि बढाइदिनका लागि म आग्रह पनि गर्छु र म पीडितहरूसँग पनि बसेर त्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इम्प्लिमेन्टको लागि पनि उहाँहरूलाई पनि प्रेरित गर्छु।
3: 市府办公大楼建筑主体没有毁损，只是供电供水不稳定。尽管一楼淤泥清理完毕，然而地下室积水还无法排除。多天协助医院和灾民清扫，进行急难发放以及义诊。市府认识慈济，也了解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佛教慈善组织，因此大方提供场地作为救灾协调中心。往后慈济更有机会深耕邻里，确保资源精准送到灾民手中，关怀心意不会远离。大爱新闻余国维、林国兴、尼泊尔报道。
0: 前几天为您报道过，救难队在瓦砾和泥泞当中救出了一名受困3天的6岁小女童。救出的时候伤势不轻，也紧急送到了加德满都当地的医院来接受治疗。今天慈济志工特别前往医院来探视关怀，了解到小女孩的心理其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好在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平安的，也一路陪伴在身边。接下来他们要走过一段灾后的复原之路。而在灾区除了照顾伤患，其实医疗团队也在和时间赛跑。慈济在加尔奇协助了当地的医院和学校清扫，也看见了令人动容的一幕，就是画面上您看到的有当地妇女和青年志工，甚至是军警人员，即便他们自家也受灾，但是大家都是全力投入灾后的清扫，彼此之间分工合作，希望能够加快医院的复原脚步，为的是要赶在下周一让医院能够重新运作，这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也能获得良好的照护。
3: 医院好几天没有营运，医护人员却没有休息，从山区引来干净水源，透过接管方式注入水塔当备用水。产科护理师甘佳，洪灾前几分钟才回到宿舍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水来了，尽管有点困惑，依旧跟人群往高楼层逃难。灾后清理日以继夜，三处整间陆续清洁完毕。达定县加尔奇地区唯一的公立医院，紧邻波特科西河，洪灾当下滚滚泥流快速涌入一楼。
6: 那这所医院其实它真正开始启用才8个月，才8个月。
3: 经过一段时间营运，拜尔雷尼医院原定8月31号正式起业，无奈全新医疗器材、药品以及院内设备全部泡水损坏，只能停摆。
6: 当那个院长告诉我们，他回到医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呢，他说他痛哭了2个小时。那后来他也觉得说他还是要站起来。
3: 多几双手就多几份力量。连日来，军方和慈济志工每天动员约50人，一铲一铲费力挖土，再出动高压水柱。一楼墙面终于露出洁白颜色，整体进度约完成90%。
6: 今天是星期四，那我们是计划在星期一要启用。
3: 透过慈济协力，从加德满都调派来新仪器和设备，预计10天后到位。拜雷尼医院即将力竭重生，继续守护周围20万民众的健康。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尼泊尔报道。
0: 而这一次的洪灾很可能是全球暖化的警讯，因为科学家调查发现，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呢持续消融，而且每一年会退缩变薄大约有1公尺，它的消融速度呢比起上个世纪已经增加了1倍，这也让喜马拉雅山区现在面临更高的灾害风险。
7: यस घटनाले जलवायु परिवर्तनसँगै हिमालय क्षेत्रमा हामीले खेप्नु परेको जोखिम बढ्दै गएको गम्भीर संकेत गरेको छ। त्यसैले हामी त सचेत हुनैपर्छ। सँगसँगै हामीले जलवायु परिवर्तनका कारण भोग्नु परेको विपदबारे अन्तर्राष्ट्रिय समुदाय समक्ष बलियो गरी प्रस्तुत गर्नुपर्ने बेला आएको छ। जलवायु परिवर्तन विश्वव्यापी योगदान हो। यसको असर न्यूनीकरण तथा व्यवस्थापन विश्व समुदायको साझा जिम्मेवारी रहेको बुझिएको छ।
0: 慈济菲律宾眼科中心呢，带领病患一同来为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灾区一同祈福。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Speak of the devil， 意思就是说魔鬼，魔鬼就到啦。
9: 贝利，多几点啊？快洗澡。
10: Speak of the devil。
8: 真羡慕你跟黄老板。感情还是很好啊，我很努力的在内心维持一个平衡吧。我老公呢，又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跟我唱反调。
9: 事情早点做完不是最基本的吗？你可不可以努力一点，用心一点啊？
11: 你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你没有竞争力，你没有钱，你怎么立足啊？
8: 所以他才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用他的兴趣赚钱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11: 但那是你啊，我就不是这样。
12: 做个善良的人。
13: 床头吵床尾和嘛，睁一眼闭一眼嘛，当作是为了孩子好。
8: 他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听他的，
14: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嘛。
8: 那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家呢？
15: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3: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接连发生了一场致命的洪灾。慈济志工呢，在灾后深入到了尼泊尔灾区，从医疗义诊到清理医院和校园，甚至后续要协助灾民来进行安置与重建。同时呢，志工更串联了当地政府、军警人员，还有青年志工投入救援。今天在尼泊尔的慈济志工与上人进行连线，报告了第一线的最新进度，也期盼把急迫的需求化为及时的援助，要陪伴尼泊尔的受灾乡亲一步步重建家园。
5: 原本是高过一个人头，可能有七八车的泥泞已经被这个卡车载走了。
6: 透过连线直击巴格斯瓦里中学灾后现况，校园满是泥泞，慈济志工与当地居民动员上百人投入清扫，盼尽快让孩子重返校园。
5: 这个校长呢，很感恩，在第一时间哦，慈济就赶到现场。他说他接受了很多访问，那也有很多 NGO 来到现场，可是离开之后都没有向他任何的承诺哈、哦。那只有慈济人哈、哦。意义哦，感恩团队一坐下来跟他讨论，到底他最新的习题是什么？
6: 灾后第九天，慈济在达定县成立救灾协调中心，统整灾情讯息与各方资源，让救援行动更有效率。
7: 慈济会提供建材，也会教导这些乡亲们呢，可以自己来建造这个简易屋。那他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个，他马上跟他的里长说，我们的这个帐篷就不需要了，有的简易屋我就放心了。
6: 泥水淤积让拜雷尼医院一度停摆，慈济志工与医护军警投入清理，希望能尽快恢复医疗。
7: 我们在两三天后就要把这个医院要把它的门诊部跟急诊室要启用。
1: 现在也在尼泊尔的新马菩萨门啊，真的呢，要如何表达说感恩？其实呢，也是应该说功德无量啊。我很少会轻易跟大家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这一回呢，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
6: 从清理灾区到医疗重启，慈济持续投入陪伴受灾居民渡过难关。台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4: 这一起洪灾意外震惊全球，在菲律宾的慈济眼科中心也举办了一场祈福会，由医护人员带领病患要跨海为尼泊尔以及中国大陆西藏的灾民一同祈祷，现场也有许多患者纷纷慷慨解囊，投下了善款。
8: 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照常挤满了等待免费看诊的病患，只是今天的气氛特别不同，因为荧幕上播放着尼泊尔冰川崩塌后洪水吞没社区的灾难画面。看着满目疮痍的末日景象，好多人震惊到无语，也有人议论纷纷。再想到埋在土石之下都是别人的亲朋好友，五官都皱起来了。不同的苦，同样的共情，志工更是逐一走到患者座位旁，邀请民众慷慨解囊。
9: Tapos na akong na-opera na ako, check-up ngayon. Palagi ako may dalang coins. Palagi ko siya talagang iniipon para kung kailangan ng donation dito, meron akong nabibit.
8: 为你祈福也是为你祈福，虔诚祈祷也在心中默念，来自空中的祝福化为一股力量，期望受灾地区赶紧加油振作起来。大爱新闻罗维娜、冯雅丽、李佳美，菲律宾报道。
4: 今年适逢慈济一甲子，由大爱电视推出的《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其中一部《回音》将要在9月5号正式上映了。今天下午举办了一场首映会，主要演员齐聚，而且一字排开6位都是女力。而《回音》的内容呢，主要讲述在1960年代，有一间豆干店的老板娘吴玉凤，她号召了左右邻居的妇女，日存5毛钱来救助贫苦的故事，接下来也要透过影像来呈现真实人生，更期盼能够激荡出善念的回应。
10: 9月5号礼拜6晚上8点，
11: 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回音》讲述1960年代花莲豆腐豆干店老板娘吴玉凤号召妇女日存5毛钱点滴助人的故事。演员朱芷莹饰演过程，体会善念的力量。
12: 在她身上，我感受到的事情是，虽然表面上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谨，然后对于事情、对于人的要求是很严厉的一个人，但是呢，她其实是对身边所有，不管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她都是视如己出。
11: 看似严谨，内心却有柔软的一面。委员浩四号的他，也是慈济能走向一甲子的先锋部队。此外，更不能缺少这一群得力女团的助力。
13: 他就是一个爱笑的人嘛，大而化之。然后我自己的笔记，我刚刚有看了一下，就是你就是爱哭的人，然后我就是一个爱笑的人，然后我是团体的润滑剂。
14: 因为玉凤是老板娘嘛，大姐，我们就听大姐的这样子，然后。他在外面啦，因为听说他在家里其实是蛮凶的，对小孩子。可是出去之后，可能他比较不擅长面对人群，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容易会受到一些挫折，就回家哭哭啼啼。
15: 团体里面我算是会计，所以我是负责管账算钱的。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缴出款项嘛，然后玉凤师姐就会偷偷的自掏腰包，然后我就会非常头痛，因为数字跟原则是我在意的，可是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这个团体真的是充满爱。
16: 陈正如师姐，她同时也是慈济月刊的催生者，然后对我来讲，她真的是在那个时代里面非常的新兴的一个女性，因为她同时就会一直带着一台那个尼控相机，然后很古老的，然后帮大家记录这些我觉得在历史上很珍贵的片段。
11: 女力齐聚首映记者会，期待带着温柔与善良，让每个铜板投入竹筒的时刻都成为慈善的回音，继续流传。大爱新闻主播李君威台北报道。
4: 再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一念善心是如何成为世代传承的传家宝，而要透过儿孙辈的眼光，看看自己的阿公阿嬷是如何成为良善的典范。今天的故事主角呢，是慈济志工张燕凤。燕凤阿嬷在孙子的眼中，她就像是一架飞机，因为总是带着她到处飞，到全台各地当志工，也因此让她看见了不一样的人生风 风景，阿嬷用双脚走过的每一段助人之路都成为孙子成长的养分。也因为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孙子马凯伦跟着阿嬷一路走一路学，他从陪伴做志工到现在慢慢懂得付出的意义，他也把阿嬷要传承的善念接下来会接棒继续传下去。
10: 我最喜欢跟阿公阿嬷回花莲，我那时候我从岁半就来跟，因为我跟他约定只要乖乖听话为了和他们回去，所以我很乖，每次都跟得到。最近阿嬷还给我一个新任务，阿嬷每两个月至少回花莲就有三次馒头，他们专门帮师傅做早餐馒头。
17: 你看这圆馒头，我抽成圆馒头了。
18: 你看这个就
17: 师傅跟我说一颗圆馒头。
10: 我现在长大了，也可以开始帮忙做馒头，好开心，因为是师傅们的早餐，让他们吃好吃饱，还有能力带大家做更多的好事。
18: 啊，你早上五点起来会不会累？
17: 不会，
18: 不会累，
17: 会。
18: 做馒头喜欢吗？
17: 喜欢，非常喜欢。
18: 可是我发现你一个东西不对，你那个馒头要抓好，要抓准，对。还有一个，那个剩下那个捏不能自己捏，那个一定要师伯他们有学过。刘师伯有说，你要长大要学有技术，我没有技术，我们现在是小学工，要认真学，听到吗？
17: 我重这个比较重。
18: 哎，你不要拿太高的，那个太重了，你拿去分开。把它分两个连，不要连
17: 在一起。抽出
18: 出哇，今天又是星期六了，所以我们有在这边设摊，对不对？这边是哪里？
10: 这里是大爱凯科技做的。
18: 哦，对了，
10: 阿妈在大爱凯科技上班，这些东西都是用宝特品回收做出的。
17: 好啊，
10: 阿妈不会推销产品，就算别人不买，你都上路不生气。
18: 我学什么？
17: 感恩。
18: 是共商人，商人叫我们要怎么样？
10: 感恩，阿公开茶行，泡茶讲究规矩，我也能做到一样。任何物品摆放干净整洁，因为这都是阿嬷平常教的。阿嬷很少看电视，每天打开大爱网络电台，
18: 全家人都可以听到了。
10: 听久了，好多故事我都能背出来，还没上小学我就会抄心经。阿嬷真的是全世界最有爱、最勤快的阿嬷，她就像飞机一样，这台飞机带我看的是人生风景，飞得越高，看得越远。这是我的阿嬷张燕凤，我最喜欢跟着她，这样就能飞到不同的地方，而且永远永远和她在一起。
4: 花莲后山巨峰这一群素人团员，他们靠着苦练与热情，要让鸽子戏的传统戏曲持续在后山传唱。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九月让爱成为力量，用爱抚平岁月伤痕，用心撑起梦想的翅膀，
20: 자기꿈을찾아갈수있는어떤그런계기를인연을만들어주는게내어떤의무가아니겠나생각이돼서
19: 跨越国界的陪伴，温柔描绘孩子的梦想蓝图。老画家冒险王，
21: 今度啊，今度，今啊，今，
19: 用静谧日常照亮生命，我的完美日常。
22: 내색깔을간직해야세상이아름다운무지개색이되지
19: 拆解人生课题，重新找回幸福的重量，最后的作业。
23: みんなが自分の殻を破れるように先生たちに支えていきますので。
19: 用纯真的笑声与泪水，描绘成长的幸福模样，日本人的养成。大爱影展，让爱成为力量。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中年，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起

0: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跟明天啊，就是接下来一周天气相对不稳定的时间哦。主要呢，就是因为整体的大环境中还是有许多不稳定的系统。先来看到台风科罗旺，它预计啊，接下来都是会在这个琉球附近打转，往冲绳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台风呈现打转滞留的现象，未来五天啊，冲绳的天气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了。另外一个台风是沙德尔，今天呢，它已经登陆中国大陆了，预计啊，接下来它会往西移动，强度还会再减弱。但是呢，因为今天离我们是比较近的，所以这个外围云系影响到我们的天气。来看到雷达回波图，来自沙德尔的偏南风跟整个低压带的风场啊，就是交汇在我们台湾的上方，所以呢，持续的降雨，明后两天的天气还是会跟今天类似哦。降雨趋势图来看到，明后天全台湾都会有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北部还有在东北部，特别是要留意哦，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还有啊，在山区的雨势呢也会比较明显。到了礼拜天，降雨会明显减少，北部跟东北部还是有短暂雨，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山区连日大雨避免上山。新北跟台东局部会有较强阵风，在东南部的沿海请留意会有长浪。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多云时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落在70%，气温25到30度。中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是超过50%，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明天是50%到60%，气温25到30度。东半部在宜兰降雨几率有70%，气温25到30度。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是40%到70%，各地气温26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张丽。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后山戏不散，一出经典的歌仔戏，台上看的是唱腔和身段，台下却是多年的苦练，还有一群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热情。今天要特别为您介绍的是来自花莲的后山剧坊，他们这个团体呢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所有的团员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甚至有人是退休之后才走上舞台。看看他们从手势、唱腔到整个服装、灯光，全部都要自己来，靠的就是一股对于歌仔戏传统戏曲的坚持，让歌仔戏不再只是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也能够继续在花莲后山传唱下去。
2: 怀旧的唱腔与身段，后山剧坊带来重新编排的歌仔戏宝镜丽媛，让长辈看得目不转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一个眼神、一个身段到每句唱腔都得反复琢磨。
3: 走啦，不行。
2: 几个月来一遍又一遍的排练，只为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位。
4: 字幕打下去的时候，音控等3秒再下。
2: 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为同样的喜爱聚在一起，利用工作之余学戏排戏，一步步踏上戏台。从小爱看杨丽花歌仔戏的邱英慧，是国小退休老师，曾经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戏的粉丝，后来却一步步走进戏里，成为台上的演员。
4: 圣恩公开了一个这样的班，我们就觉得好好奇哦，在花莲呢，那时候觉得好特殊哦，因为竟然可以圆以前年轻时候梦想，没想到这辈子到这个年纪，竟然还可以上台演出。
5: 变为这回旧太老，
2: 没有科班背景，学歌仔戏就从最基本的走步手势开始，每个身段都得反复练习。
6: 打一个卡步，站一个丁字步，提一个盔士，一个压一个，都是有伊的步数。徐小生。

0: 的时候，我刚一个步从里面走出来，这样走出来，我走了一个下午。
1: 面对角色，也得靠自己观察揣摩，慢慢找到角色的神韵。
0: 想象也是看一些剧，像那个什么霸总啊什么的那些剧，想象他们的那个角色那样子揣摩。
1: 为了让这群爱戏的伙伴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018年正式成立后山剧坊。
2: 打字幕的，音乐控制的，我们每次演出都是会互相支援。歌仔戏其实不是只要会演，他还要学化妆，学怎么穿衣服，怎么梳头。
3: 要给梳吗？
1: 低着头对着小镜子细细描绘眉眼，从发型到妆容，一点一滴准备到位。
4: 妆不一样，然后造型会不一样，服装也会不一样，会依据角色，我也是全部一样的。那装扮时间会2到3小时的准备工作，
5: 就是看之前的厂商怎么装，我们自己怎么装。
1: 曾金龙从国中校长退休，为了陪妻子圆鸽子戏梦，接下团长一职。剧团大小事样样都得张罗，
5: 配合我们的演出的节目剧目，可能要有不同的道具，需要用到的道具几乎都是我自己亲手来做。
1: 看一场歌仔戏不只是欣赏表演，也唤起长者年轻时的记忆。
6: 故事都是忠孝节义啊，教忠教孝，可以启发我们善良的那个社会风气啊，所以要继续传承下去，
5: 慢慢都会做这样子人才的培养，那也蛮多的个心血能够进来啊，这是很高兴，希望能够在花莲慢慢能够生根。
1: 从一群爱戏的素人到走过百场演出，靠着一群人的热情与坚持，让歌仔戏不只是留在长者的记忆里，也在后山继续唱出新的故事。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7: 新北板桥慈济志工郭浩峰受诊31年，但是投入慈善访事长达35年。叙述过去的这些年，他看尽了社会暗角、人生百态。有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全盲，也有全盲母女是相依为命。对于生命种种的无常，内心的震撼和不舍，从没让他退缩，反而是更加坚定当初的选择。这一路走来，郭浩峰他始终记得要在黑暗角落为他人点一盏灯，也以这慈悲心一步步踏出了一条慈善之路。

0: 气冷啊啦，吼、哦，啊，需关心嘛，就迄落穿一寡这这帽啊吼，安尼啦。哦。嘿，民国92年的时阵吼，甲因妈妈吼两个吼，才搬来遮。啊，搬来遮的时阵，就是因为妈妈是糖尿病，啊，伊嘛糖尿病。
1: 去鉴定迄块。身心障碍手册重新鉴定。
2: 搬来这的同一年，妈妈就往生了，只剩一人的生活，眼里只剩黑暗。
0: 就那个视神经萎缩，啊，所以讲无法度通好治疗，啊，就按渐渐一直都无看，20几岁啊，伊就目睭就无看，啊，来到家的时阵，嘛是讲。拢无，有几分目没有，拢无，完全看不见，全盲。
3: 阿弟啦，无这个人，无这个人，无这个人会记得印象
2: 呢。听听20多年来培养的情感，不分寒暑的淬炼，早已自然到成了一家人。
0: 我无法度通去工作，啊，所以身体嘛无太好，啊，就一直啊，算讲咱个朋友。关心安尼吼，即马拢两个月就共剃一摆，吼，啊，每个事情就真发生，拢伊若想要剃，咱就过来共剃。

在黑暗路上点一盏灯，在饥寒路上生一堆火，很感恩上人把无量义经铺在路上，让我们学习

0: 户他因病而贫，或者是说他有心灵上的问题，他走不出来，但我们呢可以走进他的家庭。
1: 慈善访视制度一根源就35个年头过去了，挥别了当年的身强体壮，却锻炼出一心一念坚若磐石。
0: 我今年是已经75岁以上了啦，所以我要把握这一次的因缘在这菩萨道上精进再精进。

0: 老迈之躯穿上护腰不含裤，悲至怨行义无反顾。大爱新闻正盛美之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明天全台各地都会是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提醒观众朋友，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2: 曹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3: 啊，囡仔巴肚要咁硬蛋？
4: 你这某嘛介趣味，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死鸡共讨这五角银。
5: 咱救掉，见无你救散者，中机会，人嘛无一定会甲你点下。
1: 什么主编，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散者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有些癌症可能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
3: 用按压、螺旋、滑动、前进、地毯式的检查，预防乳癌发生。
2: 术后如何照顾自己？
4: 做手部的伸展运动。
2: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5: 熏揉耳轮，拍打三条经脉，气血能够调和。
2: 带您了解乳癌早期发现的关键，邀请您准时收。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二十三集，心中的遗憾。
2: 甘美，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3: 您来啦，学长好。
2: 哎，我都说对不起了，你干嘛还这样啊？
3: 别那么认真好不好？开开玩笑还是可以的吧。
2: 哎，说的也是，急诊室的时间啊，待得久一点，连些基本的幽默感都变得迟钝了。
3: 哎，燕范，你不是已经开始带新人了吗？现在当了大师兄老前辈了，看起来就是不一样了。虽然没加薪，不过还是要跟你恭喜恭喜哦。
2: 哎呀，责任变大，工作变多，就只有薪水不变，有什么好恭喜的？
3: 少来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这是一种荣誉啊。
2: 是是是，荣誉肯定啊，我了了。
3: 你了？可是你怎么是有气无力的了呢？哦，看起来这个新人不好带哦。现在你知道在你当菜鸟的时候带你的学姐们有多伟大了吧？
2: 是是，我已经在自我反省了。
3: 不错不错，很有自知之明。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啊？
2: 没有啦，我昨天晚上忽然很想吃全花莲最好吃的谭大陆炒饭，结果去了之后呢，却发现你家餐厅竟然没开门耶，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啦，谭大陆以后要变成预约制了，要先打电话定位，不然随随便便就让人吃到第一美食，那客人会不懂得珍惜的。
2: 啊，真的假的？哎，那我们老同学了，可不可以有特权插队啊？
3: 哼，我随便说说的，你还真的相信哦？
2: 随便说说？哎，到底怎么啦？你家出了什么事吗？
3: 嗯，我爸他生病了。
2: 啊？
3: 现在在楼上加护病房，已经住了两个礼拜了。
2: 啊，对不起哦，这阵子真的太忙，都没有跟你联络。
3: 没关系啦，你每天在急诊室要面对的，已经都是一些生老病死的事了。如果难得跟同学见面，又要讲这一些，那也太悲惨了吧？我也不想要这样啊。
2: 哎呦，你不要顾虑那么多啦，哎，有需要帮忙的话要尽管讲啊。
3: 哎，燕范，我最近常常想到学校里金红学长养的那只仓鼠啊，每天就是在那个小笼子里跑啊跑的，可能以为他自己每天都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吧。其实啊，他不知道，他只是一直在那个绕着那个小小的圈圈转而已。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生生世世，永远逃脱不了的生死轮回。
2: 哎，甘美，你不要那么沮丧啊，伯父会没事的。
3: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我们当医护人员，每天接触生死，却要等到自己亲人面临这个关卡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以为自己早就习惯病人的来来去去了，但是对病人来说，生死关头怎么可能会习惯呢？对家属来讲，他们至亲的人更是只有那唯一的一个，所以谁能舍得下，谁能不难过？当我领悟这些之后，我发现原本对工作的厌倦，对病人家属的厌烦，好像也跟着消失了。
2: 嗯，你说的也对啊。那天我学姐也说，习惯未必是好事。听了你的话，我现在才大概懂得她的意思了。
3: 你看，我爸连生病的时候都不忘要教我一些东西呢。
2: 对了，加护病房开放探视的时间快到了吧？我想要去探望一下伯父。
3: 时间差不多了。
2: 那走吧。

0: 大头干什么？喝酒不要吵我，还喝一点点。哎呀，没有醉，哪里可能喝醉？
1: 先生，你手上有伤口，我们现在要帮你包扎，你先不要乱动嘛。燕饭，压好它。
2: 好，
0: 我哪里有动？明明是你们的天花板在动，你去骂他。
2: 古先生，你喝醉了，不要再动来动去了啦。
0: 没有醉，是喝醉了啊。我每天那么辛苦，连喝一杯都不行吗？啊！
3: 我打钢筋爱美根，我努力在职呀，还是辛辛苦苦探几起这个家，感觉我连饮一杯自由都无啊！啊！
1: 燕饭，交代，交代！
2: 哦，对不起。
1: 你刚在想什么啊？
2: 我只是在想哦，上帝的天堂跟充满酒精的天堂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这些人整天都这样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到底快乐在哪里啊？
1: 我看这个问题啊，你等古先生起来以后自己问他好了。只不过我看要等他清醒可能很难了。哎，好了，这里交给你整理，我要去写病历了。
2: 哦，好。
4: 这个世界上喜欢当酒鬼的人还真不少。
5: 阿公，你要我跟你去哪里呀？
6: 阿公，你的鬼啊，姐娘。哦，拜托你，啊，到三更起来好不好？
5: 好。你要我帮什么忙啊？
4: 梅阿公怎么又跑来了？还去找玉馨？不会是……啊，不行，玉馨会上当的。
6: 小美女啊，你看阿公年纪这么大，现在还半边头蒙、巴肚疼，走路也不方便。你跟阿公斗三工一下好无？得当作做一件好事好无？
5: 嗯，可是阿公，
6: 你放心，你买一包回来就好。我干那吃一支，啊不，吃半支就好。我手抓，得当作阿公拜托你斗三工一下好无？嗯，
5: 好吧。
6: 太好了，我就知影吼，你一定甲我斗三工的啦。
2: 哎，学妹，你在这里干什么？
6: 啊，惨了惨了惨了！
5: 学长，
2: 阿公，
6: 哈哈，范范哦，啊，什么代志啊？我都要跟你新来学妹讲吼，下一届还要办玉兰花复级进阶的护士，你无感觉？恁就亲像玉兰花吗？全身躯吼白雪雪，然后吼够淡淡的清香呢。
2: 哎呦，阿公，拜托你。急诊室已经很忙了，你不要再来乱了好不好？尤其还要为难我们的护理师去帮你买烟。照理来说，医院方圆500公尺以内都要禁烟呢。而且你自己的血压就……哎，学妹，你去哪？
5: 学长刚才不是说急诊室很忙，所以我赶快进去帮忙啊。
2: 进去，进去，你知道帮什么忙吗？你分得清楚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吗？你刚才不是才答应阿公去帮他买烟？
6: 哎呦啊，范范啊，你别骂伊了，拢是阿公唔好啦。
5: 学长，人家我也很犹豫呀、我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我突然想到那天那个我们没有救回来的病人，也许阿公现在还好好的，可是万一等一下，下一秒忽然血压高起来。一下子走了怎么办？那阿公不就连他生前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没有办法达成了，所以我才想说去帮他买啊，免得留下遗憾。
2: 哎呦，你真的是哦，
6: 我要要昏去了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哦。算了算了算了，你别跟我买昏了，我回去病床，我看我血压够压起来了。
5: 公，你还好吧？我扶你回去。
6: 没，我你没跟我恭维。
5: 哎呦，阿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啦，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说，那个东西
2: 我到底要拿这个学妹怎么办呢、啊？

0: 只剩下最后一颗了，这一大瓶维他命都吃完了，这么快。
1: 燕焕啊，阿姨维他命哦，是恁爸爸寄来啦。阿姨讲哦，又去问个药房，人家介绍讲哦，食这哦，体力会较好。啊，你也知道哦，啊，你爸爸也是为你好啦。啊，飞的，一辈就飞啊，啊，你就安心嘛吃，啊，保养一下，安尼嘛好啊。
0: 爸为什么突然寄维他命来给我啊？难道是？
2: 很喜欢我送他的皮带。

0: 以前我忙着工作，我爸忙着餐厅生意，根本没什么机会相处，有时候甚至好多天才见到一面。现在他住在加护病房，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可以跟他说好多话，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爸到底听到了没有。我想这就是所谓来不及的遗憾吧。
1: 来不及的遗憾，哎呀，算了算了，还是去工作好了。
2: 哎，武先生，你要出院了？
3: 是啦是啦。
2: 没有家人来接你吗？你一个人这样回去可以吗？
3: 啊，我也没有怎么样啊，不好意思哦，再给家里的人添麻烦呐。
2: 哎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喝那么多了，而且酒后骑车也很危险嘛。这次啊，还好只有一点外伤啊。
3: 是啦是啦，好，我知道啊，谢谢谢谢。
2: 武先生，你的药。
3: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再见再见。
2: 当时看着古先生匆匆忙忙离开急诊室的背影，我突然很想回家看看爸爸，不由自主就拿出手机拨给一清。喂，一清吗？哦，是我，燕范。你不是传简讯问我什么时候回台北吗？对啊。那你最近有要回南投吗？我可以跟你一起搭车到台北啊。对啊，我们阿长。

0: ข้อเขาน่าเป็นกันเฉลี่ย
1: มีกี่ศพอยู่ตัวมึงเกียร์เกียร์อะไรเสียงคุยต่ออ่ะไม่ยอมคุยเกียร์เลยก็เลยฉีกข้อมาโอ้มีอะไรก็สิบูกันคนจริงจริง好看一个大板来去吹好溜了点起来
0: 你哦，什么药啊拢唔知啊，都伫遐乌白吃。人无爽快哦，都去医生馆给医生看。
2: 啊，那该当爱去看医生哦，我自然会家己去啦。
0: 是啦是啦，非得我讲啥你拢无要听，谁在你？哎，我要出来者哦。
2: 你今日唔是免上班？
0: 免上班都袂当出去踅踅哦。
2: 是要去倒位踅啦，唔是要去找人。刷刷去，刷刷去。我看吼，我也是听祝女师姑的好啦。
0: 喂，有话哦，就讲个清楚啦，免咧讲一半啦。
2: 人个上人咧讲啦吼，口说一句好话吼，如口出莲花。口说一句坏话，如口吐毒蛇啦。
0: 这，歹势吼，听无。
2: 嘿，硬爱我讲，讲了你也唔是听无。哎呦，即马出去吼，唔知当时才要回来啦。小弟嘞，老爷啦，老爷。哎呦，奈这个时阵有电话啦。喂。
3: 妈，我是燕范啦。
2: 燕范哦。你哪会透早就打电话回来？有什么事情吗？
3: 没啦，我是要跟你说，我明天就可以放假了。
2: 明天哦？好，你这个可以休困几天啊？
3: 先休一天啦，所以我今天跟人家调了白班，这样傍晚下班就可以直接坐火车回台北了。
2: 这样好。是说这样，你到家不就很晚了？
3: 没有关系啦，反正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啦。妈，我要先去工作了，那晚上见咯。
2: 好，晚上见。你自己路上要小心哦。
3: 知道了，拜拜。
2: 阮燕焕哦，总算要回来啦。人阮燕焕要回来啦。哎呦，不行的，燕焕若回来吼，看我扫到安尼。一定会烦恼。哦，我看我是先来诊所来看医生，摕一个药啊，看好先刷，紧来买菜。阮燕焕要回来啦。
4: 终于决定回家了。为了早点见到爸妈，我还特地跟学姐调班。虽然啊，因此睡眠不足，精神却很亢奋。只是。我却没预料到，我带的天兵学妹会突然又出了意外状况，让我的假期眼看着要泡汤了。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同学甘梅、李云琴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玉心、何曼宁饰演，梅阿公、许学志饰演，酒醉病患古先生吴宗信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我们昨天就提到啊，真的当我收到那么大笔的善款呢，对我来讲真的感受蛮大的。记得当天我从花莲回来之后就很兴奋，我就跟我女儿说，跟我大女儿说，哇，妈妈今天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大笔的善款，100万呢。我女儿看到我的兴奋，她说，妈，你好像很高兴耶。我说当然高兴啊，那时候遇到这么棒的这么有善心的人士，我很高兴啊。啊，妈妈，其实人家这位师姑呢，这一位慧员大德，人家本来就是要捐给施工上人的，那刚好就是遇到你而已啊，这也不是捐给你。哎，我发觉女儿呢怕我得意忘形，她会适时的点醒我，人家这位大德本来就是要捐的，刚好是跟我们有这个因缘，透过我们而已哈。那还有一次在我们要从义德妈妈我们要回花莲每个月都有定期的跟这些慈济大学的孩子有一些互动，那当然也有包括我们回去要一些教育训练哈。那在火车上呢，就有一个太太呢，她用那个好像是那个瓶奶瓶罐小一点的铁罐，就突然就交给我们呢，他就我们几个人坐在那边呢，他就好重，就丢给我，他就双手拿给我们说，这些东西哪里，请你们拿回去，你们不是要回花莲吗？因为我们大家要穿制服嘛，说对啊，啊，请你拿回去给上人，我要参加医院。那我们就是里面是什么？他说是一些金子，很重嘞，我想那个。我看我几十两跑不掉哦，那时候我看你是有20年左右哦。当时我们就很感动，我说那他穿着也不怎么样，我们说那能不能把你的大名留下来，住址留下来，我们会把收据寄过去给您这样子。他就说不用不用，说不行，我们上人说一定要，因为我们不收无名氏的善款哈。那他后来他就留下来给我们，这不得已他就留下来。当时我们就很感动，素昧平生，他其实他信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慈济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常说是我们上人的产品好，不是我们会募款，其实为三品后哈，那真的是真的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安静，大家对我们上人所作所为的认同。所以 这笔款项呢，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那个他只是用一个纸袋，那还有一个铁罐，就里面有上我想有几十两的黄金。那众生那种喜舍心哦，真的让你会，我们大家哦，那些我们当天一些师姐，大家真的更有信心啊。我想真的福田一方呢要天下善事，所以很感恩呢上人创造这么多的福田让我们去跟。当你在付出无所求的当下，体会到那种清净的心。还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师姐是景如，也是方太太，就是方太太那天有在刚好听到上人在谈起，当时呢他有一天就拿了一个元宝回来，拿一个元宝回来就跟上人报告说我家先生说你上人敢收这个元宝吗？那上人就说你家先生怎么这样说，到底这个元宝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啊，是他们邻居有一位帮佣的一位欧巴桑，一位老人家，就是两代，他为两代帮佣哦，那所存下来的钱，听到我们上人要在花莲盖医院要抢救生命，他说哇，真的我们也可以参加盖医院，他很认同，所以他把他的积蓄呢变成一块金元宝，说他一定要透过师姐呢把他拿来给上人盖医院。所以当时呢这位师姐的先生觉得他这么样的穷，你们还舍得收他的这个金元宝吗？那后来上人听了这位景如师姐报告之后，上人说 会我一定要收、哦、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上说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布施的菩萨，上就比喻、哦、在当天呢，刚好也有一位太太她来捐300万的善款，所以上人说这位捐300万善款这位大德呢，跟这位为两代帮佣的这位老菩萨的一个元宝功德一样，所以上人说啊，捐300万的这位大德呢，他是非常舍得的。那捐这个元宝的这位老菩萨呢，他是有勇气、哦、像慈济世界这么样感人的故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哦、记得、一次也是有一个住在板桥还是哪里的一位、一位太太呢，骑着脚踏车，那就从板桥赶到我们台北，当时在吉林路，分会是在吉林路，哇，他就跪着上人要把他要捐的这些金饰呢，是他孩子的小时候，然后一些帽花啦哈，啊金小项链、小戒指的，我、哦、包了好几层哦，一层又一层，他跪在那边就一直拆拆拆。那上人看到之后说：“那你要干嘛？这么晚了，你还特意赶过来？”他说啊，他要把这些，这些小金饰呢，变成砖块，也要响应上人甘愿。他说，假如有功德的话，他这个功德呢，就是要给他的，要报答他的父母恩。像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真的是不胜枚举哈。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静佑，下次见哦。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食菜食差不多有15担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后来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哎，袂歹啊，食菜改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仔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遐鱼啊，有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化工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摇，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力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5: 我们是
6: 陈秀秀、
5: 郑明安、
7: 郑凯文，
4: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8: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9: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10: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9: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11: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给做。
12: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9: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13: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闻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富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呢，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初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他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思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寺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我们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一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啊。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了啊。
1: 是，
0: 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慈济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德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的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实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有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他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
1: 嗯，
0: 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
1: 嗯，
0: 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
1: 嗯，
0: 那到底行得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已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
1: 嗯，
0: 得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哦，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
1: 嗯，
0: 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
1: 嗯，
0: 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
1: 嗯，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福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我们人人这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这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头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常常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咱的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几条三寸有神奇呀、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啦、就会当上达诸佛听，咱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记住，爱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时时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么这普遍，佮会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啊！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依家。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吼、哦。所以咱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听，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会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佛量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之福言呐、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呐、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量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在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得较早我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观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呐，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要回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出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转去啦，同款转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在老太爷伫关城，遮尼真好个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老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回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在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在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正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因为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侍应、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侍应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唔过，我是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这点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摆着香案，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一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都是伫伊的门口摆到香碗向着，迄、那个寺的方向，那因为伊真用心嘛、啊。师父安尼甲讲了后呢，伊要转来迄个路中呢，就开始算脚步、算时间啦。所以伊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迄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就是咧偌济一份，伊每一摆呢就诞生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 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了分啦。阿尼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会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囝啊，这位小姐还是达工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呐、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呐，赶快呢，得要回乡，等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奉公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圣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乡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再去讨债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去。再去，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呐，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啥乱那会过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阁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呐，还是三盏香伫遐。这状元就真无欢喜咯，亲自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啦，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让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路香啊，让我来上这个头一路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盏香呢？状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呐，出家人是袂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待伫这个所在。明仔再去讨债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待伫寺院啊，讨债天未光，伊就正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查甫囡仔。伊都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某囡仔的形态，西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哇，伫迄个所在，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了佛啦。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某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仔，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仔，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某囡仔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做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仪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父，伊想到啦， 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个过路回乡回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县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的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的头前摄香碗，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的虔诚呢？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的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众官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官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官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甲伊拜访啊。伊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官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啊，真正捧茶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件，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囝啊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跟他的老母说，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啊。哦，像这样呢，这一层的真这么漂亮啊，终成一个冠秀。冠老爷有状元驾驶，像这样呢是传为那个庄头的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从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那么即灵啊，心诚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讲，咱若上大殿来，互文静声啊，烦恼起呐，智慧中菩提心，所以静声起咯，咱就开始，大家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这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呐、啊，就是化为香魂呐、啊，香魂的魂端呐、啊，诸佛菩萨开会呀。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的虔诚礼拜吼，所以咱主祭那净思发明啊，主祭宗门，主祭人共修的法呢，都是啊礼拜发华经，希望人人呢会当觉悟，将咱的内心啊。透天呢，这佛法的道理吼，所以咱诶，这文呐、啊、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远超生死海吼、啊，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嘛。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知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 咱的性别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英雄，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四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这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不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性命，定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心主意灭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心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生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尽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的大觉者嘛，所以咱必定要虔诚定力吼。哎，搁在定力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加较相信呐。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吼，所以咱嘛爱真感恩来顶礼吼。搁再呢，爱真发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咯，咱爱知呀。法华经的内底有偌尼串罪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偌罪呢，叫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的诸佛吼，伫这个法华会上啦，有真多真多诸佛十方来诸佛吼，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在迄个法华会上。在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吼，真的是伫发华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伫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在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在那个所在。我在那个所在，在那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么这么多呢，法华会上，在那聆听佛法，这么这么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法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头拜甲迄份呢，迄个法喜充满啊。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啊，好亲像周围啊，迄个境界呢，一个真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那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那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那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那个 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那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那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的时，安尼头壳着地啦，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啦、拜佛啦，嘛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若甲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遍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正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变成了一工，一工嘛会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法华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心，大家人是不是真宁静呢？是不是真宁静呢？一颗心啊，会当

了这种正直清净的境界，希望人人会当改定慧、解脱、解脱地见自所成就，这种正面的啊，一直讲过，完全的都是拢讲伫心灵、心啊，行在外，这叫做用功，用功定，身体力行，那就是定啊。身体所力行的，那就是爱对人间有利益，这种不可思议功德，单独一个人无可能成就，爱真侪人来成就。所以啊，在《无量义经》就提起了比丘的名义，舍利弗为先哦。那这些佛陀本怀大法，一定要有智慧者，何况呢？《无量义经》是佛法的精粹，所以讲起来，舍利弗啊，不管在《法华经》《无量义经》啊，伊所担当的角色吼，是真重要啊。所以内面开始呢，在不可思议啊，不久呢，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比丘其中开始就是。大地下里凡心通目见连慧明殊菩提摩伽真言弥陀罗尼主啊护罗那啊落去也阁有真多吼，那先来介绍比丘，那比丘名为乞叔，相将如来乞法啊，以用慧命啊，向下呢，即将俗人呐、啊，乞食以助心灵，这是咱的本质咯。咱大家人修行啊，啊是要安怎修呢？什么款的人才是叫做正确修行的人？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知、求了解啦。咱来将佛迄个所在本法来啦，向佛求法啦。不过佛两千多年前已经无去了，吼、啊！咱即马呢，要向啥人求法啦？赶快是爱向佛求法。佛陀虽然呐、啊，这个躯体呢是完整啦、啊，一代的教化圆满啦。不过呢，伊的发心还是搁在伫咧流传呢。难啊，敬佛如佛在。咱若有真尊敬佛陀，那么跟佛在人间无过样啊。虽然用以佛在人间这种的心情，用最虔诚敬敬来向佛乞法，那安尼呢，咱才会当慧明成长。生命呢是随着大自然的法则，安尼呢一期的寿命，佛陀都有一期的寿命，何况讲咱人呢？同款啦，就是随着自然法则，总是呢会老去凋零啊，都亲像佛陀呢，虽然。七里面，不过也发心。

呢，也阁是真旺盛啊，在人间，咱慧命就是发心，佛陀已经觉悟啦，称为发心啦。咱也未觉悟，咱的智慧呢，一生命，起码就是要依靠佛法啦，来给咱滋润，来给咱养育，和咱呢，原来本来都有的佛性开发起来，好亲像幼苗同款，迄个种子啦，已经呢有真多的因缘，这粒种子已经有芽出来啊，开始啊，爱有不断的因缘，那不断的土分、养分啊，等等呢。和这个经济一旦成就，就亲像咱接受了法了后，唔是干那知啦知啦，咱来身体力行，真正会感受到，就亲像讲，巴肚枵啦，真澎湃呢，诶，饭菜伫咱的面前，你干那化腰，未饱啦，澎湃。一饭菜啊，咱爱去解吃，咱才有法度真正落咱的腹内，才是营养有够。法甲安尼同款，法是咱慧命的滋养。所以啊，咱向上啊，就是从如来去法以用。慧命，向下呢，就是将俗人呐，其实以诸心灵，这是佛陀在世时，为着要让大家人平等，破除人人骄傲的心嘛，所以呢，家己爱特工特工呢，都爱去圆满突破。圆满突破呢，也有佛陀的含义呀、啊。就是佛教的团体才多多成就，世间人唔知呀。有另外这个宗教，迄当阵呢，印度拢是婆罗门教啊，啊，拢总是婆罗门教，哪会知影国有佛？唔知呀。所以呢，僧团畸形啊，佛陀呢就。爱大家人家家户户去突破，圆满突破呢？啊，去向大家人讲，啊，大家人看着讲，啊，恁是虾米款的修行者？啊，就一旦甲讲，啊，已经呢，一尊佛啊，出现人间。阮现在对着这尊佛呢，开始伫咧修行，那。逐工逐工伫街仔路行，逐工逐工伫啊，记录一地方啦，圆满突破，其实呢，这应该叫做化缘，这应该叫做方法吼、哦。这是佛陀的时代，伊有安尼的道理存在啊。啊，咱即嘛生活伫安尼的时代，啊，咱都唔免咯吼，咱会当专心去。滋养咱的慧命啊！咱爱集种种的因缘呢，来福利众生，真呢是咱爱大家人真感恩，也都爱真珍惜咱的现在吼。那 BQ 又有搁再另外一个名呢，叫做破魔，或者是破恶，或者是正命吼。有这三种的解释啦，那父母大家人都知咯。啊，一个人若要出家啦，都爱意向是要脱离三界，都不受魔控制啊。但是修行者呢，得要脱离了这个魔啊，啊，都爱用真大的功夫。啊，其实魔生活无魔啦。真正魔拢伫咱的心内，因为呢贪嗔痴，这呢
拢总是咱的心魔啊。所以啊，咱大家人爱真用心用功夫，唔通吼咱的心魔呢来甲咱扰乱，唔通哦。所以咱爱布魔，和这个魔呢，和咱的正气呢，安尼。伊会惊，唔是咱惊伊，是伊爱惊咱才对啊！吼，那这叫做破魔。再来破恶，既然修行者，还佫会去做恶吗？袂啦，所有的这个恶呢，那在咱的心中拢起底啦。外面呢的行为啊，当然啦，什么款的恶？思恶念来到咱的面前，完全啊消解掉去，就破恶啊。上重要的就是正明，咱呢爱清净的性命，活在人生里，为人群呢去付出，这叫做正明。在人群中不抱希望，不抱回报，这叫做正明。常常跟大家人讲，付出无所求啊，还要讲感恩哦，吼、哦，这呢就是很干净的、啊，咱的性命应该爱在人群中呢，吼、哦。那大地下礼佛加木建莲呐，的佛的地主中啊，众所地信，大家人都把你一出家。是有一段的真趣味的因缘呐。本来舍利弗加木建莲呐，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也是道友啦。啊，各人呢都有领导着地主伫咧修行哦。那么，因是婆罗门教其中的一种的婆罗门教哦。那舍利弗呢？伊伫咧修行这个中间，伊个老师啦，年龄侪啦，那迄当阵特别往生的时，舍利弗呢，跟随伫伊个老师的身躯边哩，那这个老师呢，最后的一口气啦，讲出了讲啊，奇哉奇哉啊！人啊的心欲啊，为什么看不开啊，也是突不破。那舍利弗较紧紧把握机会，就问讲：老师，你到最后这个事情呢，还阁有突不破的矛盾吗？这位老师就讲一个故事。最近啊，在某一个小国，这国王啊，真疼惜伊的夫人，夫人也是真爱伊的国王。国王呢，一场大病啊，最难下的就是伊的夫人。啊，夫人呢，一世人的时间所依赖是。王，所以呢，一个人破病，一个人的心灵也折磨，一直到国王死啦，一场的悔改悔化啦，那这个夫人呢，就在这场悔的内底呢，啊，重新在悔中，甲国王呢，安尼同齐去啦，那就。讲这个故事讲了后啊，老师呢喘一个大气啊，可悲啊，可叹，人生就是突不破这个情关。舍利弗就问讲：老师，你这段时间拢无出门呢，你哪会知影这个代志？就讲。我唔免离开这个所在，我看会到啊！安尼最后一口气，回去啦。迄当阵舍利弗听到呢，非常的惊讶。原来呢，
我的老师啦，伊真正有这个神通啊。但是呢，这种的神通的功夫哪会无放乎我呢？开始心真郁卒，真颓废啦。所以伊就想，我应该爱过来去找老师。所以啊，真用心安尼，一直要求道啦。有一天啊，伫路上呢，看到一位呢，形态庄严啊，安详举步啦，一位修行者吼，是安怎互人看到，都安尼心生欢喜啊？那好亲像看到什么款的曙光同款啊，所以不由自己呢，真恭敬去甲伊问啊，啊，到底你是修什么行，是什么款的宗教的系统？呀，你的师父是什么人？这位呢，马上闭口啊，看到舍利弗遐尼只殷勤啊，来问伊，伊就讲啊，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呐，相足如是说。舍利弗啊，刚才听到这段呢，背诵出来的偈文哦，忽然间呢，好亲像醍醐灌顶啊，规身躯安尼吼，真平安自在，真欢喜。这位呢，马上闭口啊，虽然呢，学佛也无偌久，竟然呢，伊的师父有这么真高的地位，讲出了这种话啦，这敢唔就是伊的老师呢？对不对？过身的以前啊，出未破的心理呢？这位呢，马上闭口啊！也这位师父的智慧呢，讲出安尼的话，到底呢是何等人文呢？所以伊足欢喜的啊！问了佛陀现在的地址了后呢，较紧去找目犍连，因为因两个有约束过啦，约束讲，我若得到最好的法，我一定会甲你招；你若得到的，你一定爱甲我讲。所以因为安尼呢，舍利弗啊，赶紧去向目犍连尊者讲，伫罗林所当着、所听到这个偈文呐、啊，何伊呢？真欢喜。目犍连呢，敢那听到舍利弗安尼的转述啊。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我佛大沙门相足如是说。刚才听到安尼，规个身躯啊，亲像门根康拢已经安尼竖立起来了。伊也欢喜，啊，伊也欢喜，两个人感觉讲哦，有这么正好的话，有这么正这个得到。大觉者，这就是咱的师父啦。咱应该呢，要赶紧带着咱的弟子来去归道。这位大觉者释迦牟尼佛，从安尼呢皈依啦，赶紧去到佛陀的正舍去拜访佛陀，那向佛陀表达呢两个人的心意啊，来。

咱即马是要讲法华经嘛吼，但是呢，只是甲大家人记一个比丘的意义，咱爱应该爱了解比丘，咱就是爱有乞法的精神，咱时时用心乞法啦，咱爱真感恩生活伫这个大时代呢，咱会当。付出无所求啊，是正命啊！咱会当乞法，咱会当身心清净，咱会当来福利人群啊！咱的心呢啊，无有邪思邪念啊，自然都不磨，咱无有去作恶啊，那就是破恶啊，等等啊，这都是咱现在呢。修行的好环境，只爱看大家人一心呢，是不是有用在法啊？无吼，那下离婚呢？干那两句话，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干那听到安尼啊，马上比丘呢，都要甲伊表明讲啊，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我佛大沙门呐、啊，上总如是说啊。看，听到我佛大沙门呢，这两位智慧者，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神通。你看他呢，就会起到这么真欢喜的心嘛。所以修行的德啦，敢那托人安尼专属听过的法哦，那甚至呢啊，介绍有这个人啊，伊都起欢喜心。当然啦、啊。这是修行的功德，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记得祝你母亲节快乐。
1: 你看一个家庭二十年，我说我有几个二十年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啊，所以我知道那种单亲的辛苦。因为其实哈陪伴哦，你说你在陪伴他们，其实啊他也在疗愈你。他们家这些孩子也陪伴我走过低潮啊，所以我就现在把握当下能做的事就好。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只要听过一句佛法也能成佛吗？在法师品中，不论天龙八部、在家出家，甚至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为他受记。这一切正是为了让众生契合佛心。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感恩阿哲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2: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善从迈入20周年哈，那以前没有进市场，积极的想要用旧工厂，就发动500个志工来打扫，我眼泪就一直掉。我们终于有一个家了。
1: 刚刚讲啊，回忆的隧道，那个时光隧道，安尼自己画地老地，安尼会想到了很多哦。
2: 这座台北起家厝今年嘛35周年了呢。
3: 台北分会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可以看到所有实习人跟上人的之间的感情。
1: 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起来，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
4: 9月5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不忘初心，法脉永。

道场的面顶啊，古今诸佛不断都是伫咧说法，道场的内底啊，永远的都无量数的众生，无量数的修行者伫咧听法，有讲法，有听法。会当信受奉行，不断的都会当得佛受记，静傲成佛。咱啊用这个方式来甲伊想，古今如意啦，爱看咱的心，心灵的道场啊，有安尼永远延续落去无？所以正面在讲无量义经，在要听佛说法啦，都爱体会佛陀心灵的离缘法华，佛陀本怀所护念的法，那就是无量义经咯，无形的。离缘法华，那就是每一天无量义呀，都是在咱的心里看每一种的物件，事物无不都是理，所以所有的事物道理呢，都无有离开无量义，所以无量义呀。是佛陀的真理，无量义呢？是佛陀佛佛心灵中啊所护念的。

所以啊，无形的是伫咱的心里，那有形的呢，还是爱说法。所以佛说无量义经时，哦，真多修行者内面啊，如是定比丘，上面所讲过的比丘吼，那从舍利佛啊为带领者，有目犍连那须菩提啊、摩诃迦犍连等等啦，是佛的大弟子所领导的僧团呢，有偌多？有万二千人，真多人啊，拢已经是阿罗汉啦，而且尽足结了无惑福德哦，真正解脱已经呢，拢总无有虾米款啊，甲咱白条嘞啦，已经是解脱啦。什么叫做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啊，就是小乘觉悟的地位。那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呢已经是到达小乘的定位啦，叫做阿罗汉哦。那阿罗汉啊，就是修行爱有功夫哦，那就是啊。失职失掉烦恼之职，就亲像咱人人心中都有宝藏啊，不知不觉呢，就是和烦恼的贼啊，把咱的宝藏呢一直搬离开出去。所以修行呢，就亲像家己伫咧掠贼共款，咱爱家己知影，咱有啥物烦恼，咱若知呢。咱得去预防贼啦，所以啊，叫做失职哦，那就是失掉了烦恼之职的意思哦。这就是阿罗汉，这就是修行呢，小乘结果呢，上起码人伊嘛是，一旦把内心的烦恼拢杀低掉去，这呢就修行。已经有心得啦，把世间的事物烦恼啊，拢完全消毒啦。消毒了烦恼呢，那就是应供，会堪得受供养啦。要接受人的供养，必定啦，爱把内心的结就烦恼呢，爱拢去除掉。修行爱有到达这种的功夫，爱有这个德啦，才堪得受应供吼，受人天供养啊。

第三呢，就是应力涅槃，不再受生死果报的意思。大家人修行拢嘛讲吼，还要脱离生死啦，这就是修行者的目标。但是呢，啊，是安怎生死脱离袂掉呢？那就是人甲人啊，不断伫咧攀缘，不断伫咧攀缘呐，好歹缘直直结啦。所以呢，这个生死都一直拖缠着，缠伫这个生死中。那缠伫人人呢，做人嘛，也阁有机会呢，有善根会当当着佛法善知识。也那是无迄个因缘呐，无听到作恶啊，都脱离了人道呢，那到畜生道去。六道的内底，除了天人呐以外，拢是恶道哦，所以啊，苦不堪呐。咱祈求的呢，就是解脱，解脱了这个生死的束缚，那解脱了后。咱就自在。

怎的自在呢？哎呀，尤其人间呐、啊，来人间呢，安尼来去自如啊，那都、就是咱的愿力来，吼、哦，专心呢，为着要救苦难众生，有这个使命感呢，投入了人群中去，吼、哦，这呢就是咱修行的目标。所以的，要讲无量义经的时，真多的菩萨啦、教者啦，也各有呢万二千人，哎呀，大比丘啊，已经成阿罗汉啦，修行结果以上的人，而且呢，心已经得到解脱清净。无有个生死轮回的修行者，这呢是无量义经佛的要讲法以前的道场。那咱起码来讲《法华经》啊，对啊，文殊菩萨在描述着日月灯明佛的迄个道场也是安尼哦，同款呢，真多的修行者。同款啊，日月灯明分呢，现随奉公顶顶啊，出顶了后呢，还是为妙公说法啊，受得众菩萨的记吼，那佛受记忆啦，便以中也立无疑涅槃。一大事因缘圆满呐，在迄个中亚呢，就爱立无疑涅槃咯吼。好，无疑涅槃呢，是偌呢开阔寂静的境界呀、啊。这就是日月灯明佛一大因缘完成。再来就讲佛灭。多好，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万八十小劫为人演说吼，一块顶明佛啊，入灭了后，道场还阁遮侪人，已成就、动成就、未成就的人还阁足侪呢，所以这个。饭呢，一定爱搁再有继续承传落去。什么人来承担这个法的传承呢？那就是妙光菩萨，伊呢就是安尼来修持这妙法莲华经啦。时间偌长呢？哦。八十小劫为人演说，八十小劫偌长，知无？真长哦！人寿十岁，过一百年加一岁，安尼累推啦，一直加啊加啊，一百年加一岁，加到人寿八万四千岁，安尼。叫做一经劫，甲八万四千岁呢，吼、哦，众生国开始呢业力共聚啦，哦，又都爱国在减劫啦，吼、哦，过一百年，国减一岁，再过一百年，再减一岁，安尼一直减落啦，吼、哦，到人寿十岁，那这叫做一经劫。一增一减为作一小劫，所以八十小劫呢，时间都是足长的啦。总共一句呢，那你讲无数无量啦，咱佛陀的境界呀，其实呢，人间的智慧啊，实在是无法度去算计。在这个大宇宙间啊，时间的长短呢，看在什么款的境界，
来看时间吼，所以人生呢，那要对迄个修长的天来比啦，那或者是呢超越了这个色界、无色界，那迄个时间呐，都经过在较长，对人间来讲都搁较长咯吼，所以不是消减呢，这唔是无可能用佛的境界。来讲时间的长短啦，那妙光菩萨啦，以此《法华经》啊，为人说法，万不是消劫，这是佛菩萨境界的时间，所以咱都相信用安尼来解解释啊，吼，意思就是讲有形的呢。佛啊，都要应着这个大自然的法则，安尼熄灭啊。不过无形的真理呢，是永恒的，是不生灭的啊。但是呢，不生灭的真理呢，人灵方多，一定要有人呢来给受持，要有人呢去推动。教化这个真理呢，才会当在人间呐、啊。所以日月定明佛灭度了后呢，就由妙光菩萨来持《妙法莲华经》，不断的流传落去。那日月定明佛啊，不住皆思妙。光啊，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当初日月定明佛有八件，听到父王出家啦，成佛啦，八件呢也当齐呢，随佛出家去了。但是呢，出家。你爱找师父啊？哦，那这要找多位的师父呢？是不是都转的皈依？日月定明佛呢？无，日月定明佛啊，同款呢，会替伊找师父。那找多位的师父呢？那就是要持大法者的菩萨，是妙光啊！那。日月定明佛替伊的八王子呢，选择妙光菩萨啊为八王子的师父吼。

所以讲，八字该疏妙，讲该令坚固无上决心吼。因为呢，伊所选择的嘛是都爱成团，这个大法啦，那就是啊妙法真理吼。所以啊，这妙公教化，妙公都爱承担责任吗？唔只是承担传法啦，哦，护持这个大法以外呢，嘛都爱承担教化、教育的责任嘛。所以啊，教者就是受教吼，那把教育先收落来，然后呢，再教别人吼。啊，接收来是先传出去，也是先接收来呢，是无上大乘法。那要传出去的呢，同款也是无上大乘法。但是这大乘法啦，在因缘人群中要传承呢，是真辛苦的代志。所以啊，敬畏先坚实。教化爱真坚定，爱真殷实，安尼呢传授落去吼，那就是爱克服真多的困难呐，爱有不退转的意思吼。所以教呢，就是传承上受佛法啦，那下就是教化众生。爱有真坚固的心嘛？那过去的佛呢，伊的敬是拜妙公菩萨为师啦。那现在的佛呢，现在释迦牟尼佛呢，伊的敬罗侯罗干称叫做罗魂吼，罗魂就是罗侯罗啦。现在呢，释迦佛的敬伊。属心主吼，心主就是舍利弗，因为舍利弗呢生落来迄两蕊目睭足像因老母啦，所以以妙得名，就是亲像老母的影子同款，所以叫做心主吼。

所以过去的佛是安尼，拜的囝，那就是拜妙公菩萨。现在呢，释迦佛的囝是拜舍利佛吼。现在的释迦佛出定啦，嘛是同款啦，为舍利佛说此经。

所以呢，古佛甲现在佛来甲伊对照起来呢，应该都是同款啊。所以讲起来，咱佛佛都懂啦，吼。那么，咱会当通了解讲吼，诸佛出现人间，那莫非呢，就是要甲咱人的这个心吗？要甲清净无染的心开发起来。过去的佛八祖，现在的佛一祖，您有注意到无？迄当阵的八祖啊，名拢有一字义。那这个八祖呢，这个义啊，按甲我来就是一个心王吼，还是同款呢？如一祖啊，现在的佛呢，就是一祖。开头开始呢，就是讲人人心都有这念清净平等无过样，依佛无疑的心吼，那这都是道理共同嘛。所以各位学佛啊，咱必定呢爱用心，啊，不是啊字都是安尼写，都是讲安尼的话，其实啊。迄、那个文字篇读落来呢，是要予咱帮助咱去了解内底的道理。内底的道理呢，也阁是真宽无量数吼，无伫这个经文的内底。那浩瀚的佛法啦，那就是伫咱人人开发智慧了后呢，啊，所有法都体会到。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首次大型赈灾，返回花莲。法师立刻和委员们商议救助的办法，省政府社会处公布了多项处理措施，包括贫困伤患免费救治，罹难者给予安葬费及家庭救济金，无家可归的平民由救济院安置，孤儿由育幼院收容，政府并协助搭建临时屋，贷款协助灾民重建住宅。在此救助措施下，受灾民众食宿均有了着落。时节已近寒露，法师考量灾后一无所有的人将难以度过寒冬，决定致赠灾后的应急金以及毛毯、棉被等御寒物品。针对秀林乡崇德村13户的贫，针对秀林乡崇德村13户的贫苦灾户，每户致赠毛毯、

人力物力担保，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呢？法师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上街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对于这群的家庭主妇来说，市场劝募已经非常不容易，还要抛头露面上街向不认识的人募款，实在是一大挑战。然而三年来的济贫工作，这群善女子对师父有深厚的信心。被称为老大姐的四号委员静慈带头说，既然我们有心跟着师父，就要照师父的志愿走，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为了协助受灾民众尽快的安顿生活，委员们勇敢地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地劝募。八天后，终于募得预计款项。依法师将心比心的尊重原则，为受灾民众选购品质最好的台历毛毯。

在此同时，委员也将木来的二手衣细心的清洗、喂烫、缝补后，整整齐齐和毛毯打包妥当，用卡车运送到台东。刊载后不到两个星期，已经准备好发放的物资了。10月16号大清早，法师率领敬贤、敬德、敬航、敬祥、张宝珠、陈梅菊、陈昭等人搭乘火车南下台东，会同台东县府人员以及台东佛教知会、佛教联社等一起来到收容大南村民的丰田国校，恭敬地将毛毯和冬衣致赠给受灾户，并且一一给予祝福。在排队领取物资的队伍中，38岁的沈维信沮丧地低着头。火灾前一个星期，他才带着妻儿从嘉义搬来大南村，买了10甲地，准备种梅子。原以为夫妻两个人胼手知足，坐山吃山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怎么知道大火烧光了一切，仅剩下个人身上所穿的衣服。仓皇逃来学校，看到妻儿像狗一样的睡在地上，身为一家之主的沈维信心里很难受，更不敢想未来何去何从，好多天无法入眠。接过法师致赠的毛毯，那晚看到家人盖在身上，他终于放心睡去。一条素朴的毛毯温暖了一家人的身心。在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下，1970年大南村的茅草屋全部改建为砖头砌成的水泥房，部落面貌焕然一新。鉴于大南与大难谐音，村民决定更名为东西。

尔西风灾是功德会成立三年多来第一次的大型赈灾。尽管道路中断，灾区路遥，人力物力单薄，法师坚持实地访查，亲身关怀，脚要走到，手要伸到的去帮助。从此

奠定了慈济实地看灾、亲手发放的急难救助原则。艾尔西风灾过后26年，1995年，慈济全省委员联谊会上，64岁的沈维信手捧着当年领到的毛毯，站上讲台说：“这条毯子我要送还给师父。当年厚实的新毛毯，经过20几年的洗涤，已经变得单薄；褪色的毛毯却深刻记忆了法师亲手传递的祝福，也记忆了慈济第一次大型赈灾的心路。”而10岁的黄丽玉和8岁的王秀珍，长大后不约而同地加入慈济，成为委员，才知当年来赈灾的慈善组织就是慈济。王秀珍说，那一年外婆摸着毛毯告诉我，将来有能力也要帮助别人，从此在我心中种下了助人的种子。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搬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
1: 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

0: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1: 对，
0: 因为会很重。
1: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0: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哎、欸。
1: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0: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1: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哦、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哦，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0: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1: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
0: 哦。
1: 所以呢渐渐的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2: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遭惊船的，所以一去都要几十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孩子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肉的师傅，他若喝烧酒回来就会对我的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思修，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黄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

0: 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我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若要嫁人，你都要娶入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跟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大。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1: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2: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3: 我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玲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 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戒道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善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复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家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很感恩能够跟他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他。他在4年前出狱了，很开心他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组队的爱的接力。 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三次。他叫我到台中当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师三的何系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素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实际姻缘之神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素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4: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感恩。嗯，
5: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啦，但是呢要记着，不能够走回头路，回到回来这个是正常的人生，要认真啦，知道吗？好啦，感恩啦。
2: 我觉得啊，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是过错的人都非常的厉害，就像现在的人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有偶包，像我就是
1: 因为这个自媒体太多了
2: 是的，大家都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是可以展现出比较正面正向的形象，所以呢听到他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1: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分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2: 对，
1: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2: 对，
1: 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5: 我听到您在分享，心内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敢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予人有机会，咱爱甲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啊，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斗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也大家人呐、啊，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爱自我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倒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会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得哦， 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广度众生，也是菩萨啦吼。菩萨心唔通断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特别来，我拢有听到吼，他在反省啦，回顾啦吼。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无同，啊，但是呢，错误拢同款吼，啊，但是回到当来好人呢，是感人吼，这种事呢，真难得吼，甲恁祝福吼，不管是哪一位啦，似乎都为你们祝福。
2: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
1: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2: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在恶念升起时赶快消除也是防灾之道。不过金霞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恶念来找你的时候啊，你就沉浸在里面了，也或者啊，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啊，你就突然断片或是失去意识的感觉哈，就完全就被恶念就被坏情绪控制了哈。所以有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是不是这样使用啊？自己沉浸在那里面呐、啊，真的很难跳脱，所以才会说啊，就是我们平时都要多闻法。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面的森林大火，会知道气候是越来越炎热，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把火扑灭。在我们旁边看了就想说，哎，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啊、哦？讲都有道理，讲都有方法，可是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一些应对。那我们知道森林大火很可怕，可是有一种火啊很难熄灭，也就是心火，我们心里的那一把火，不一定是因为人因为事所影响，有的时候天气热、哦、这个心里的火也就是这样子，哇，突然的天干物燥，砰的就火就起来了、哦、真的很莫名耶、哦、看不到摸不到，影响我们情绪，更进一步可能还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啊，甚至影响我们决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火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来去熄灭呢？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正在发火的时候？很难很难，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过、哦、那当你听到一句不顺心的话就忍不住的生气，或是工作一整天累了、哦、回到家里啊，就开始迁怒在家里的人，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就像金霞昨天晚上啊、哦、回到家里啊、哦、真的忙了一整天，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完，但是呢晚了先回家吧，可是回到家我看到哇垃圾没有到，哇碗槽里面的碗都没有洗，突然情绪一下就爆开了，在发脾气啊！今天再回想哦，真的就是觉得事情过了冷静下来，想说我是不是太生气了，好像也没什么，我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哦、但是我过了一天睡了一觉，现在才突然有点醒悟、哦、所以其实外面的火看得见，但是我们心里的火啊会不容易察觉，甚至火来了我们还都不知道要去浇熄它。那么今天呢就透过静思精舍德杰师父从这佛典里啊说起了我们常听到的这故事，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要去灭森林大火的故事，来分享我们心中啊其实也有三把火，我们的贪嗔痴，面对情绪，面对烦恼和生活的不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多一点智慧，少一点冲动。那实际的火我们可以消防车灭火车、哦、来洒水或者是泡沫来灭火，可是当我们心中的火起来的时候呢，能用什么样的水啊？法水、哦、怎么样去运用来让我们心里的火灭火或是降温呢？那适逢农历七月，德杰师父还特别提醒我们、哦、在华人的这个习俗当中会说到农历七月，常会说这个鬼门也可以是心里的一扇门，当我们心存善念，所到之处都是美好，所以常说七月鬼门开，杰师父更提醒我们，我们更要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心门有没有打开。当你心里充满了恐惧或是生气怨气执着的时候，外面的世界都不会是美好，处处都是不安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守好那份的善念，守住自己的心，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仍然可以好好的顾好我们这一念心的安定。那当情绪来的时候，当你心中怒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找到智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的开示：熄灭心火，修三昧。
1: 好，非常感恩。好，我们又是新的一天。昨天下午开始，其实呢，花莲的雨势就非常的大哦。那希望呢这样的雨啊不要 带来其他的灾难哈。那但是啊，适当的雨啊，真的是可以为我们人间带来那股的清凉哈。那感觉上呢，在这个地球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所以啊，有时候这样子的一阵雨啊，也是帮我们把热啊，这个火把它灭一下，让大地呢可以平衡，不会这么的热闹。那我们的人心当然也是一样的哦。那刚刚讲到说，世间的这个火啊，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水，来给它调和，那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火。那看不到的火其实才是最难灭的，也是最重要的根本。那就想到其实也很刚好，我们的早课里面上人的开示啊，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森林之火嘛。这个村庄里面啊，一群人啊，本来很高兴的在庆祝这个年节啊，那酒足饭饱之际呢，突然发现远远的地方好像火烧起来了哦，烧得很旺哦，那感觉很危险哦。那他就想说，糟了，前面的路一定都堵住了哦，无路可逃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还没有很醉，还有一点清醒，他就想到说，佛陀好像在不远处，那我们是不是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哦？那大家就想一想，其实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赶快把心静下来称念佛号。那称念佛号之后呢，就开始好像有听到隐隐约约听到声音佛陀就告诉他们说，看得见的火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最厉害的呢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三把火。是什么呢？贪嗔痴。是的，贪嗔痴三种火是最可怕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人心一直很难调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所以佛陀呢就教他们开始说法，用智慧之水帮他们把这个三种火呢慢慢的调伏，然后把它熄灭。那所以这场火就这样子就熄灭了。那有的人就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福报，可以有这样的因缘？那佛陀就说，久远劫以来，其实这都是有因有缘的哦。久远劫以来，你们一定也是做过一些好事，发过一些好愿，所以啊，为什么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你们有时间，但是各位会选择在这里，为什么会聚在这里？也是久远劫以来累积的。那久远劫以来呢，也曾经有一个地方发生森林大火，那就是因为太干了，太干燥了，干旱，所以焚风一吹啊，这个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有一只小鸟叫欢喜手，它就是用自己很有限的力量啊，想要去扑灭这个火啊，所以他就用这个身体去沾水，然后要灭这个火。那力量终归是有限啊，天人就告诉他说，那你身体这么小，怎么有可能做到呢？但是这只小鸟他没有放弃，他觉得呢他的悲心大愿啊，告诉这个天人说，就算这辈子我做不到，来生来世我一定要再回来灭这场火，那他的悲心大愿感动了天人，所以下了一场雨，把这些森林大火灭掉了。那有形的火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够形容，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跟智慧来灭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三把火？好，那这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真的也是看到世间种种，真的是五浊恶世这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你觉得说人心，越来越坎坷不平，然后呢越来越道理不分，道德呢越来越沦丧，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但是自度度人同时都在发生。我们觉得我们在付出，真的在付出吗？ 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人家也是来度我们的，人家的形象，人家的这个一切，其实我们也是被度的人。所以我也很感动说，哪怕是力量再小，可是在世界各地有慈济人的地方呢，我们很多的菩萨在不同的岗位上一直在发光发热，一直在走入人群，用生命来感动生命，用生命来救生命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我就觉得啊，还有希望吼，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但是又觉得还是有机会，还是有希望。那我就想，如何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之水呢？其实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跟正思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有句话说，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呢？要怎么样去明辨大是大非，然后呢还要立愿永恒如日月，一直常在哦，不是恒立愿哦，是立愿永恒哦，不是一直发愿哦，都没有做到，是发了一个愿就能够坚定不移哈。那还有要立和行善尽无浊啊，一个人少数人力量真的不够，你们在金藏演艺排练彩排就知道，很多人的力量是不是自己都会被震撼到感动到，但是你一排的人唱出来的声音跟一整间的人唱出来的声音有一样吗？没有，差很多吼。所以我们要感动别人也要先感动自己，我们要力量大一点才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啊。那其中啊，我们也讲到政治政见呢，就想到现在是不是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呢？原来七月不是鬼月，鬼门开，那个鬼门是我们内心的门哦，你内心的鬼门开啊，哦，无形当中好像就真的有一个门开了，有一个鬼门开了，但是你内心是善的啊，你的善门开啊，哦，我想哦，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是净土哦。那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家庭，他们做的就是杀猪的行业，20多年的时间哦，到底杀掉了多少生灵哦，非常可怕哦，那已经无法数计。那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抓猪去屠宰场。那有一天的半夜，这个先生呢就起来准备哦，他又要开始准备杀猪了。那他的太太刚好起身要去厕所的时候，就从这个猪舍经过，就看到猪舍里面奇怪，怎么躺着两个女人？他心里想啊，我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后来他再探头一看，哎，对呀，明明就是两个女人啊，他就吓了一跳，赶快去跟他先生说：“我们不要杀生好吗？”哦，但是他的先生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猪舍里面两个女人躺在那里，再看清楚一点，确实是两个女人。”先生说：“你眼睛花了，看走眼了，没有这样的事。”好，那太太就说：“杀猪就像在杀人，活生生的猪在猪舍里，你每天早上去抓猪，那种哀叫的声音，听了心里很难过。你看，屠刀插进去，血流出来。”他同样有知觉，这么多人吃他的肉，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真的能造这种残酷的罪业吗？然后呢，太太说啊，他的心啊越来越不安，但是他的先生冥顽不顾哦，还是说啊那么多人要吃，而且买猪肉鸡鸭做三牲五礼来拜拜求神，杀猪杀鸡杀鸭哪有什么罪业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哦。他觉得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们杀这些生命啊来拜拜求神哦，求庇佑，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的先生啊还是非杀不可。一直到天亮之后，这个太太忍不住就回娘家哦，跟他家的人诉苦一番哦，就告诉他说他每天啊听到这个 猪的哀叫声，心里很不安，而且早上看到的这个情况也告诉他的家人，然后希望他的家人可以去跟他先生劝说，那他的家人也答应了哦。好，因为他们家并不是非杀猪不可才能够生存，他们其实家里面还有这个百亩的田园，还有三栋房子，不用从事这种杀业，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娘家的人就很支持他，就答应哦，去告诉他，然后也叫他以后要好好的守持这个家。那后来呢，他家的人也去劝说，但劝说还是无效哦。这个先生啊不肯放弃呀，那太太就说：“既然如此，不然我们分居，你做你的，我要把我儿子带走，不要再跟你住在一起。”那这个先生很固执哦，他就说：“分居就分居哦，财产对半。”那他一样照常杀猪，一直到他猪舍里面所有的猪呢都杀光了。那这期间，他最疼爱的儿子啊，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突然得到一种病，很快就要死了。那夫妻两个呢，非常的痛心难过，就埋怨啊，这个太太埋怨先生不听劝，杀业那么重哦，所以祸延子孙。那先生呢也因此啊这件事情也警觉到说啊，不能再养猪了，犯杀业了。那既然不杀猪了，那他要做什么？无所事事，就去赌博哦。但是每赌必输，所以他所有的钱哦，所有身家财产哦，能卖的都卖，都输光了。那最后一无所有，那一无所有之后，他又回去他的老本行哦，又去抓猪来卖，继续杀猪。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自己也病了哦，一病之下非常的苦，每天都在床上打滚，到半夜的时候还会发出像猪叫的哀嚎声哦。那左邻右舍听到了某某人在杀猪的时间发出猪的叫声，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是因为杀猪所以受到这个报应啊，家园都卖光了，一败涂地。那病痛也折磨他一年多，最后是非常辛苦的过世。那所以啊，你看他的一念偏差，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对的事情，然后一错再错，最后他的人生也就这样赔进去了。那上人告诉我们的信仰呢，要不偏哦，观念如果稍有偏差，一步错步步皆错。那贤惠的太太一直要他改行，要他停止杀业，他就是不肯，理由是那么多人在买肉，那么多人在杀鸡杀鸭，用三生五礼在祭神拜神，那我杀哪有什么啊这是他的观念偏差，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呢，上人说这个就叫做信邪导见自己一直在造业，不是因果不报，是时候未到。这种信邪导见所造的业，杀害众生来谄媚、魑魅魍魉鬼神，都是错误的哦。那上人说，信仰要正确，就要多造福。那我们人啊，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呢？生病就杀生祭拜求神，这都是不对的。学佛就是要学正见，不是祈求延年延寿，能够长生不死。那到底要如何才能够长寿啊？上人说，除非过去生你爱生护生，这辈子才能健康长寿。那到底这个人的寿命要多长呢？上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百年就很稀奇了，哪个人能够长生不老不死呢？所以学佛就要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智慧要 正思正见，还要正信正行为，这就是学佛的目标。不是说有什么事就杀害众生去求神谄媚，无论直接间接都有轻重业。直接杀生是重业，吃肉是轻业，虽然是轻业，但同样是造业。像那位杀生的人说，我有用三生五礼在拜，他以为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上人说这就是造业人的颠倒见解，以为这样就能延年终不可得啊。所以教育啊，要净化人心就要教育啊，让大家知道一口气存在的时候心念不要偏差，有力量能够做事行动自如的时候一点都不能错误。那假使过去有迷信的行为，曾经杀生祭神祭鬼，或者是听信神鬼的话，现在就要皆悉忏悔，我们都要有忏悔的心哦。那希望人人要有正信，若有邪信或者是颠倒的见解，要赶紧改过。好，那我们看到这位师姐的故事，大家有看我们的新闻应该就有看到这位师姐姚绵师姐的故事。其实姚绵师姐她在36岁的时候，也是跟她的先生为了养家，她就在卖摆摊卖猪肉。那她那时候呢，为了抚养4个孩子，所以啊，她也是靠着这样子的卖猪肉来为生哦。但是哦，她也很有福报，她后来呢，经过人家的介绍，参加了这个《地藏经》的读书会之后，她知道的道理，她有听进去，她知道道理之后，她也忏悔。然后呢，也不想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后来啊，他就放下了他原本杀生的行业，那而且带动全家转荤为素，那而且呢，现在也都是积极在投入志工的工作。但是呢，虽然如此，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他的心脏有装支架，而且呢，他还有装心脏的电池，所以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身体很弱，但是他的愿力很强哦，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参与哦，不管是做环保啊、进山进滩啊，很多工作他都很愿意参与。那上人说，学佛呢，我们要守护身心，端正行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不犯轻重的罪恶业，还要时时警惕自己，没有生这个恶时啊，就赶快不要让它生哦。未生恶时令不生，若生起了要赶紧断哦。未生善时要赶紧去做造福人群的事，有因缘成就要赶紧哦延续下去，这才是真正修行的良方。那我们面对世间的浊气跟这个沉重的使命，更需要正知正见正思维来汇聚力量，心念要如太阳般身体力行于慈善，如月亮般澄澈没有无明，时时把握分秒行善。那这都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善事跟文法在全球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日不落的世界。那只要心中有善有法有爱，无论身处何处，精进求法都是没有距离跟阻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上人开示。
2: 我时常都在想到慈济这个单词很重很重，现在的世间浊气更重，因为人间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啦，已经很重了啦。现在要跟需要有降低降点，净属可以带动 有这样的人的力量出来拜，那当然啊，人都合起来量就大。有的时候呢，抬头看天空，太阳呢从面前呢、海面上浮上来，看见太阳呢，感觉今天我又在今天要说话，但是呢，心里还有一种呢凄凉，因为月亮呢已经呢西落了，顶落山去啊，所以昔日一轮一轮过了，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花心立愿。
1: 好，这段开示里面真的上人就是也再度的提醒我们吼，那上人说慈济的担子很重吼，所以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慈济人的使命啊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投入，那期待呢各位不仅是我们自己有参加，我们自己有闻法，而是我们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他没有机会，或者是他还没发这样的心来闻法，他的心灵可能没有机会得到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洗涤滋润，无名一起的时候稍微吹一点的风，稍微呢有一点的闪失哦，其实很容易就又发生灾难哦。这个到底是人心的灾难呢，还是天下的灾难，不知道，总之灾难非常的多，最终最终源自于我们的这一念心，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量跟有缘接触的人多分享慈济，多鼓励，多带动，让更多的人来投入，不仅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法亲家人，期望这样的法入心，不是只有做，不是只有有福就好，是福慧要双修，这样的力量才会大，才会稳。好，那上人说有心就不困难，有心呢离法很近，我们的心中要有法，所以有爱有法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好，那今天德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0: 说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景思金社德杰师父和我们用这森林大火，不管是现在哦，这个世界各地有着森林大火的出现，也或者啊，就是佛典故事当中啊所提到的这小鸟用它小小的翅膀哦来灭森林大火的故事，在在的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熄灭的不是外在看得到的明火这些火，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三把火，贪嗔痴。在我们生活里啊，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起火的、哦、往往就是一句话，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或是天气比较热一点的时候。但是当别人情绪迎面而来的时候，环境变得很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能说心静自然凉，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不急着去做反击或反应，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对立的思考，来去想对方或想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这佛法带进这些医疗现场。我们在志工早会当中都会听到我们这医病之间的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这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外科钟秉如医师这段的这个分享的标题哦，我很感兴趣，因为他要分享一段自己被病人骂的经历。他说到有一位阿嬷身重病，原本已经做好了手术许多的准备，可是因为医疗现场的人力和病床的调度，手术不得不需要延期。对病人来说，救人之事缓不得啊，所以呢，在焦急担心之下呢，打电话来找医师，足足骂了医师20多分钟。可是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那钟医师呢，没有选择和病人去争辩，而是善解来听着阿嬷的骂，理解阿嬷的焦急，但也不因而乱了心，或是乱了他原本的决定跟规划，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心，或是乱了他原本的决定跟规划，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医疗安全不能妥协。

花莲慈济胸腔外科钟秉儒医师啊，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外科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那故事是发生在一天的门诊啊，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阿嬷，那她抱怨是说她这一年来开始这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子啊，而且会有全身无力的症状啊，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她胸腔还有一颗肿瘤啊。那我稍微回顾一下这个阿嬷的片子，发现这个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啊。除了在心脏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之外，它在这个左侧的肺脏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肺结节了。那所以啊，我很快就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了。然后它是一个胸腺瘤性的重症肌无力，那还有一个左侧的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有可能是这个胸腺瘤的转移啊，亦或是这个原发的肺脏肿瘤。所以要帮病人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胸腺瘤跟这个肺结节都是需要切除的，但又因为这个病人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所以他还必须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这个胸腺切除，来控制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手术风险还是非常的高。那这个病人他主要就是有三个困难点，第一个就是他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所以他麻醉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他在麻醉之后很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呼吸衰竭。第二个是他还需要加做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胸腺是范围是比较广，而且它旁边都是临近大血管以及这个心脏，那这些东西只要伤到，手术当中就会有大出血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是他左侧这个肺结节非常非常小，手术当中即使用内视镜有放大的效果也非常难看到，所以为了处理这三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术前帮病人做血液净化啊，减少他这个造成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抗体的这个量。第二个是这个一定要预加护病房啊，万一手术当中什么万一的话，他是要去加护病房做后续的照顾。最后一个是他这个肺结节一定是要在混合手术室当中做定位啊，这样手术当中才可以很精准的切除啊。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门诊就跟病人讲，你要治疗您的这个疾病，然后大概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很多事情必须都要符合条件我们才能帮你治疗。第一个你要有病床可以住嘛，第二个是这个高阶混合手术室也不好预约了，而且当天技术员也要上班。另外一个就是必须我要有时段，最后一个是交病房要有床，这个凡俗不及备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护理荒，所以床位跟这个开刀房时段都在缩减，所以这个病人也运气不好，所以他的手术又必须要延期。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是亲自打电话跟病人讲我们这个手术要改期，不料这个病人非常生气，他就在电话当中把我念了大概20几分钟啊，还扬言说他要拷贝病历，他要去其他医院接受治疗这样。那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然后我虽然不觉得自己修养很好，不过好歹也是从在慈济念书，然后在慈济受训，可能多少这个沾染了一些慈济的人文。然后我当下是选择善解，我跟这个病人说，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然后这个手术要改期啊，我事情也都排开了，但是现在逼不得已啊。为什么我们要改期？因为你的治疗环节每一个都是不能妥协的啦。我们是以你的安全为这个前提，才选择把这个手术的时间改期这样。那我也跟他说，如果你这个想要去其他医院治疗，这个我一定帮你准备好你的所有重要的这个病历以及影像的资料。那我也跟他讲，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看你再跟我说你要去哪一家医院，我再跟你说哪个医生可能技术比较好，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这样。那病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医生这个被骂成这样，然后还会替他着想这样。所以他一个礼拜后又出现在我门诊，说他愿意这个改期，然后在我们医院后续的治疗。最后的治疗是圆满的，这个手术过程顺利，然后术后恢复得非常好。我们只用2个3公分不到的小伤口，就将病人把这个胸腺瘤、肺结节以及这个胸腺做切除。那在门诊追踪，这个病理报告显示他这个胸腺瘤是早期的。胸腺瘤其实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这个处理得很早，所以它也不需要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追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广泛性的胸腺切除之后，这病人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大大改善，原本需要吃3种重症肌无力的用药，最后只需要吃1种，甚至不用吃，这个症状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那以及我最在意的他那个左侧肺结节的问题，还好不是转移，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所以我们切除之后病人就后续追踪，就应该就没有特别的情况会发生。
最后一样哈，这个近视发育总结今天的分享哈。

0: 身心调和则清安喜乐随缘而安、啊、家庭调和则上下自享万事兴顺，举国调和则国运升平，社会群众安定啊，乐力无穷。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啊，谢谢大家。
1: 非常感动哦，啊，钟医师啊，这样的陈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而且真的我们的教育是真的非常人文专业并重哈，因为其实这样的病哦是要治疗，是真的不但除了专业，还要有大慈悲心哈，所以上人说啊，称医生为大医王哈，也是称为是佛陀的一个法号，就是说是活菩萨的这种精神是不会跟众生凡夫来计较才能够做得下去，我们真的非常的欢喜，也希望钟医师继续保持这样仁医仁术，这样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非常我们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用心用爱来付出，感恩。
2: 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听到了，其实在医疗的现场，除了医师要面对病人的情绪，同样的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和忙碌压力以及所有的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在做处理，尤其现在大家又常听到这护理荒，好几年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依旧有，那当手边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又接到电话或是接到讯息来说赶紧来支援，哇！如果是你，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这个怎么会接的这个电话呢？也或者可能这个抱怨或烦躁的状况会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医护人员他们又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听见对方真正的需要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分享大林慈济医院门诊护理黄淑燕护理长，就和我们分享他自己在门诊服务的自我省思，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当时门诊忙得团团转啊，当我们忙到只想赶快把事情做完时，有没有可能反而忘了先好好听一个人的需要呢？这些病人他们有苦，谁来帮助他们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大林慈济医院黄淑燕护理长的分享，在门诊里的突发状况带给他什么样的提醒。
3: 淑燕在这边跟大家问安，那这阴雨绵绵的下雨的日子，我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也要注意脚边天雨路滑，那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边呢做个提醒，十月份就是我们疫苗开打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资源，然后来施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这边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在门诊发生的一件小插曲，那就是在某一个星期三也是刚过完连假的时候，那一天因为连假刚过完，我们门诊的服务量非常的大，那甚至在注射室的那个服务量不到11点就将近破百，所以即使我们在当天有4位护理师在服务，还是忙得团团转。那看到说大排长龙的一个注射的一个服务量，那所以也就是挽起袖子一起加入这个注射室的服务的一个业务啊，就看到护理师就是帮病人打针肌肉注射啦、静脉注射啦、大量点滴小量点滴就是病人就是感觉怎么服务都服务不完这样协助了半小时，外面候诊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多。在当下呢，就听到电话，就有一通电话来，原来是我们批假柜台打电话来，就说我们批假柜台前面有人跌倒了，需要人协助这样。那可是看到外面很多人那等候的病人都十几位，我们就跟这个接电话的同仁就说好，等一下我们就过去。那时候呢，就听到同仁这边嘟囔的说，这么多的病人在外面等怎么过去 啊，病人跌倒就把他扶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我们过去？那没想到话才讲完，就那个批假人员一样走到我们的住院室的柜台啊的护理站，就说那个前面批假这边有病人跌倒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麻烦你们过去。那手边大家都在帮病人打针，那刚好署院打的这病人是肌肉注射比较快，那个我就说好好，等一下我就过去的吼。那时候就跟着这个批假人员一起冲到大厅啊吼。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六十几岁吼，五六十岁的这个中年女士啊，就躺在地上，好，那人是意识清醒的。那周边呢就有人在围观这样子。那个署院就冲过去吼，问说啊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病人他就说啊没有，我就是回诊拿药。那站起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说那个腰痛哦，那个大腿这边痛，站不住，所以我就跌倒了这样子。啊，现在要跑不太起啊。那事实上这时候在讲的时候啊，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民众想要把他拉起来，那就问这个病人说：“你爬得起来吗？”他就说：“我就是没办法。”所以呢，署院就赶快冲回去注射室，跟我们同事说：“大厅有人跌倒躺在地上了，爬不起来，快点，我们需要人协助。”那。我就赶快去住的室，我拿了一条大棉被，然后跟同事一起推着活动推床，我们就把这个棉被，然后这个太空被，把它铺在病人的那个身体下面，那就跟着两位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同事，就一起四个人，八只手就把病人拎到床上去，搬运推床上，赶快火速的送他到急诊。那这时候呢，送到病人到急诊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等待急诊医师来前来诊室。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病人了解他来看诊那个状况。那这个病人他就说啊，他说其实我在数年前呢，我髋关节就已经开过刀了。那在前一阵子也觉得说就是这个关节啊腰啊就不是很好，所以说也有陆续去看过医生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旧疾复发这样子。那在陈述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病人话语一转，就说：“啊，你是门诊的护理长哦，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就看到你走来走去在巡视，现在护理人力很紧，你们很辛苦哦。”那时候其实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面突然吓一跳，想到说：“怎么会有人在默默的观察自己哦？都不知道这样子。”那之后，这个病人的那个女儿就到了那个这个急诊。那医生呢也来看诊了哈，之后就把这个病人收入院，那署院就把那个推床一样就推回去到我们门诊住院室，然后提醒批假人员那个要记得那个进行那个跌倒通报。那其实，在这一件的事件过程当中，署院也深深的反省一下自己哈。其实，在医疗服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呐哈。那怎么样去聆听病人的一个心声，他们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病人他们在这个陌生跟病痛的环境里面，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安。那所以上人有的近士语这么说：人跟人诚意相待，也是虔诚，真有虔诚的心，就要以很近的心听人说话。那在这边讲到说人跟人之间啊，其实讲到虔诚并不是指到说要烧香拜佛很用心，而是重在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落实。那么怎样去那个以真诚心去对待别人，那么就是必须要排除自己烦躁的心，以很沉静的心去听对方的话所要传达的意义。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刚接到电话，我们听到说有人跌倒了，那时候我们就有烦躁的心说啊，跌倒了我们就不像住院病房病人跌倒，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人，跌倒了我们赶快就要冲过去。可是在大厅啊，我们会觉得说是含挂着健康的家属，所以我们的警觉心没有那么的大，可能就因为自己差一点，就因为自己那种疏忽怠惰的心就没有去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在这里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警醒，怎么样去学习去倾听别人的心当中，才可以知道对方所要传达的意思跟他们的需要，这才可以达到有效的沟通。那其实自己的同仁啊，他有分享在这日常当中的一个感受啊，就很感谢师兄师姐的一个陪伴啊。那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在路上啊，就遇到师兄，然后默默的 帮我们同事啊，或是把学员拉到一边说哈，哎，那个这边哈，你们辛苦了啊，这边哦有一个那个小饼干、小糖果哈，给你们这样子。好，那其实收到这个小点心、小糖果哈，自己就觉得很温馨呐。那可是自己的同事也讲到说啊，他说其实哈，只要一句哈谢谢啦哈，跟赞美啊哈，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的了哈。那同时也有讲到说啊，也分享到。长时间服务在中医，就是他的妈妈在去年因为照护员因为临时离职，所以说他请长假那个回去照顾自己的妈妈。那就有病人他讲了，他说哎，那个某某同事啊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同事就说啊，没有，因为他那个照护员离职，说他回去照顾一阵子，等到他父子啊回到医院，这个病人就说啊，回来就好。那其实这个同事他就觉得说，其实病人然后都有默默的在关心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只说到这边，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长时间服务在门诊默默付出的师兄师伯师姐们，还有医疗同仁们，因为有大家我们门诊的医疗业务才可以顺畅的进行。那么也期许自己能够以学习大家的爱心跟耐心，然后更用心。来真诚的陪伴病人，一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4: 很感恩那个黄护理长的分享啊，的确人与人之间呢真的是真诚相待啊，尤其是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哦，我们真的就是要有耐心的来倾听病人的心声，这样的对于他的哈。不管是病或是心呢，我们都能够达到双方面的帮助哦。那很感恩护理长哈，他有能够有这一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他有所体悟哦。那这个对他未来来讲，会做得更好，更贴切病人的心哦。感恩。
5: 护理长的分享哦，他的主标哦让我印象深刻，这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像戏剧演的那样哦重生，再有一次平凡的机会或是穿越去做改变，但可以现在我来做些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如何让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这彼此的火花不要变成冲突或战争，而是能够彼此照亮美好的那份温暖光亮。所以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期待您如果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顾好自己的心，能够天天开心。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敢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好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 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2: 好呢，好，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就两道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公来接，接公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锅汤的汤啊，遮若来用时间吼，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3: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4: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7: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8: 对，
7: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福源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嗯，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2: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澄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2: 那30年前，在很多声音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2: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2: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2: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2: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2: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2: 嗯、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嗯、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2: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嗯、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嗯、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2: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嗯、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嗯、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嗯、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对、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嗯、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
1: 啊、
2: 去讨论我们的状况、嗯、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嗯、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让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嗯、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嗯、包括他们的概念，好，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
1: 好，
2: 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好不只是政府官员、嗯、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2: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嗯、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2: 是，
1: 对啊，
2: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嗯、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好，对，捷运超方便。
2: 对，捷运搭很方便、嗯、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2: 嗯、好，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2: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嗯、
2: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嗯、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2: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嗯、觉得 嗯, 嗯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吧。
2: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嗯，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哎，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哎，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2: 对
0: 对，
2: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轮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对，
2: 嘿，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2: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哈。
2: 是。
1: 金铭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2: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2: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2: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嗯、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
1: 嗯、
2: 好，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好，
2: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
1: 嗯、
2: 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2: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2: 嗯、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
1: 啊、
2: 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嗯、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好、嗯、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1: 嗯，
2: 嘿，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嗯、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2: 对对 对, 對、嗯、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2: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2: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2: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2: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而已，
1: 对，就没了
2: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2: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2: 嗯，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2: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2: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2: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2: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2: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帮他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2: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力超好的。
2: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对，
2: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声音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2: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2: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2: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2: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2: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也可以继续往前。
2: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2: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2: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2: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2: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哎，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2: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2: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哎，
2: 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
2: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2: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呢，
2: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了。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啊。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0: 是，
2: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哦、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哦、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哦、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它、哦、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哦、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嗯、
2: 对对对、
0: 哦、
2: 也可以玩秋千、
0: 哦
2: 哦、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哦、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
0: 嗯、
2: 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嗯、嘿，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他、哦、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嗯、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哦、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哦、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
0: 嗯、
2: 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哦、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嗯、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哦、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嗯、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哦，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哦哦，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
0: 是
2: 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嗯、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嗯、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
0: 啊,
2: 啊或是 打算啊，你才有办法、
0: 啊、
2: 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 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嗯、
0: 是，
2: 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
1: 嗯、
2: 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
0: 是，
2: 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
0: 嗯、
2: 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
0: 嗯，
2: 能够更体谅、
0: 嗯、
2: 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2: 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嗯、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
2: 嗯，
0: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
2: 嗯、
0: 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
2: 嗯、
0: 我们认识，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
0: 嗯、
2: 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嗯、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
1: 生活、
0: 嗯、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
2: 嗯、
0: 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嗯、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嗯、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笑，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想来陪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音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啊，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真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这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丝。

0: 对啊，我约了大店了，这嘴你关键相继组长进讲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1: 所以你来大店一店上盖这是办诶，差几盘菜出来。
0: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波，还佫办十道十几道。
1: 恁家己办十几道？
0: 对。啊，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1: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你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捧出来，迄个瞬间进前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0: 要。
1: 要吼，啊，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0: 十几个
1: 就可以办得了。
0: 对。
1: 啊，大厨是谁？
0: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月清。
1: 啊，来月清师姐，办十瓦的啊啊，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想法是啥？
2: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给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1: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2: 无呢，你来搭乌的呢。唔知呀，因你来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啊，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啦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影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啊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总纳闷呐，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组是咧做这种代志，咱哪干啦？啊，就是过回去吼，鸡妈咪讲，湘西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华照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湘西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落做啊，做啊，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阿恁大人话，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个官，像阿恁那唔开店嘛，阿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个，全球拢嘛开做在店，都是阮个餐厅嘞，安尼。
1: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袂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2: 有孙亚台北的孙亚师在要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话你有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1: 所以你对脚讲到桂山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你张庄桂山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所以你迄阵就是伊的团队吗？
2: 我是伊的过来囝。
1: 所以你的记得是伊，就是桂山师姐。桂山师姐是阮同学的妈妈，我知伊早期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期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共款？
2: 阮以前吼就草根咧，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好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你发作那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啥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户啊，照顾他很有他的尊严。我那无洗身躯，羽毛碎，很有尊严。
1: 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2: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1: 早期的时候，你就在两枚金丝诶，拢诶八九十岁啊呢。
2: 好啦，金丝他给我四岁，都很早出来啊。
1: 你们很早出？
2: 我三十八岁我都出来当做司机了啦。
1: 八十年的时候，民国八十年。
2: 79年，八十年。
1: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列车组织。
2: 按照81年都就是一年多你来做就对了。
1: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2: 无，咱迄阵无工人。
1: 你迄阵听来做就是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0: 相机。
1: 你家今麦拢相机哦？
0: 相机。
1: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的。
0: 有啦有啦有啦，是讲过山叫啊，所以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搁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安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做就对了，上人跟人讲做就对了，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跟人结偌济好缘呢？
1: 伊讲伊唔是中埔仔，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只出现一道，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羹啊！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羹。
0: 多一份心啦、啊，哎、欸，啊，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1: 啊。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个相机？啊，跟我其他的工，你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0: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七美房事，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六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1: 所以您那的房事，朋友的房事，弄完离岛都要去啊。
0: 苏先生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1: 西苏七米万蛙结背，
0: 今麦结背今麦较无啊啦。”现在七米啦，因为七米是我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还拢有啦。
1: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0: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喔，当作五个人用。
1: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0: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喔，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惊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去啊，恁落来过呢，嘿，过路的啦，远路的吼，阮落较无咧去，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呢，因落较济，讲啊，你落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哎，是安尼啊。
1: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伫遮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嘞，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在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房事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够侪。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围。
1: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0: 有啊，我都桂山师姐引进来的，
1: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0: 嘿，我真的是，
1: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0: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1: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0: 代书。
1: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即便他已经死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彩钢金宝，
0: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分。
1: 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刚刚伊够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伊的伊六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1: 啊你？
2: 八十。
1: 啊你几分？
2: 我自己没那么多，我听他的名字。
1: 好了，他八十，啊你最高没，你也六十。
2: 有啦，有六十有啦。
1: 啊，你加起来八十。好啦。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买菜哦，较俗，澎湖的菜很贵呢。嗯，
0: 真贵，啊，不过我们欠，啊有，咱有会长哦，还是咱的会员是怎样，自己的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就讲，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人结缘嘿，像过年啦、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人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1: 我们营队吼，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汉堡冇告诉你吼，听讲汉堡提供汉堡皮，足俗的吼。
0: 汉堡皮哦，削过大粒，
1: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0: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哪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1: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0: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1: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0: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起是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自己了，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嗯，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哦，那大刚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会。要阮家走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会给我们三块，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就买一个早餐，啊，现在来就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时办野队吼，当时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娜可以换人家的菜单哈、
0: 啊？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首先讲爱好的好人啊，免讲咱嗯阿达别好人这不行，咱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虔诚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买过来香积菩萨都在我们的大寮来的，其实、哦、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哦、那马龙就到底但、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像你有说过他说的话要让大家都听会听会有、啊、做会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澎湖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了哦，恁朋友这些菜呢，加好吃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0: 上人家跟人讲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所以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水家该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真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双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常讲吼，伊有够严格，因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予人讲啊，恁这香积得这么少哦、喔，阮是阮香积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价，我拢讲伊有够欠价啦。但什么东西都很，真正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伊有够欠价，伊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就是一咬就是咬
1: 定。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粘未？
2: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伊有够个欠价，伊常常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啊哈哈有够好的，就欠价。
1: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吼，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家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0: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恁这几天哈，恁这几天，因为恁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恁几关拢是 几点就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就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0: 我是想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哪会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会淋淋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0: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哎，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1: 所以吼，伊就是吼，第一咱呢，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吼，一弄两万公里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查到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多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2: 对对。
1: 原来如此啦。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瓷器人，
2: 哎，跟三个党三啊都瓷器人，
1: 就三对都是瓷器人。
2: 哎呀，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他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了。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瓷器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哎呦，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哦、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族这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细嘛细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0: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又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赛季的。
0: 无咧讲话。
1: 哦，点啊者，反正勤务交代你，就是圆满。
0: 没有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真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时啊，在忙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哎，所以呢。 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吼非常的欢迎呢，那来到那呢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哦，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很发喜。所以连叠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要学生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0: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思语吧哈，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进士也讲甘愿做，欢喜受，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路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幸福。
2: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其中就乖了。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已经在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朋友哎，哦，那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哎，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的消息是好回情调，来期待啊，结束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物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物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物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物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物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啊，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呢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第一个贤而不知，第二个知而不用，第三个用而不认。贤而不知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好人才或有贤德的人，完全不知道啊。知而不用，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是有贤德的人，但因为他跟我缘结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要用他。那用而不认呢？知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很不大，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其实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
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详，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详，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啊，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啊，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哎，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还是照样救。你看看，那这个成败之处就是什么？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用的人呐，哈，用人的人呐，啊，成败之处就是前面所讲的，取决于用人的人。这个领导的人、啊、叫上人、啊、跟备用的人、啊、就是慈济人、啊、这两个因素、啊、这是最好的例子了。英明的领导者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 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闲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就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呢认为一国之君啊，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行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哎，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
啊，极地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呐、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对，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啊，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啊，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无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还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啊，好，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要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啊。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呢、啊。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了。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慈济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啊。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
这些都是在瓷器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在看这个置业，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哎，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他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啊，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的，它会继续蔓延的，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不要说换掉了，至少把它调任调开，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置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人都是要如此的，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就会看人人可疑，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这样反向思考啊，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都叫杀生呢，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故意，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
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就不适任的，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就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董事长了。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对，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合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鬼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突然面对怎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
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哈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啊，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呢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哈，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的我还会看错人呢，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刚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啊、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啊、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哈、哦、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它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这个事业或这个事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刚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那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啊，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刚刚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办法？我相信你这个人没有错啊，可是事情要有管理。刚刚不是讲事情要有管理吗？对人我是相信啊，但是对事情要有管理啊。那怎么管理？完善的内控机制啊，完善的风险管理，这些制度面的具体落实，让大家在健全的游戏规则下呢来工作，就不会让人感受到是被监督。没有啊，这是公司法规，这是公司的制度，不是我要监督你啊，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啊，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啊，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
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你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那不是一个 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匆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对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很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从深层去阐述他，这样道理才会什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用的，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以企业来讲啊，事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啊，都相信你嘛，对，啊，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

就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但是进来瓷器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现还可以，那到最后应付不来。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职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职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学经历很好的年轻职工，带不动组员呢，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以大局为重，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来谈，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我说，你这个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这个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你是不是现在，你就到社教班去承担插花的课程，这样你可以发挥的，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更好。他听我开这条路给他走，他一听哦，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呦，非常感恩你啊，季宇师兄，你帮我调换工作岗位哦。我一直以来对着面对日益繁重的组长工作，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压力与日俱增啊。现在你把我换去比较专长的花道教室哦，我感觉如释重担啊，非常感恩你的关怀跟协助啊。他很高兴我帮他这样做安排。就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对谈呢，我把这位组长换掉了。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他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啦。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如此呢，人不识其职的错乱安置啊，必然会招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扯在，不要牵扯。
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

分别智，这就是分别智。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后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啊，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啦，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了，下情不能上达了。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啊。那腰部一下全部中风，你的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啊。上面没办法传到下面 啊，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啊，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卡住了、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啊，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啊，没有伞骨的伞架，那个伞架的雨伞呐、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了，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一中间一只骨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据点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意，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故意要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啊。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哎，让他觉得哎呀，你在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啊，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啊，有好缘讲话他就会听啊，啊听了就见效了啊。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哦，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呢，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个很重要，都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自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天听命啊。尽其在我之道，就顺其自然啦。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两个事啊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
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那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的，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做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这自我的肯定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 是一样的啊，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近似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似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学无止境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他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2: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3: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4: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5: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6: 我拢改渣了，
7: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安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8: 吼。对啊。
9: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那
1: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圣圣世界的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伊德母姐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这真的是很教育坚定的力量，而且是台湾独创的。在护专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伊德母姐会。其实当时呢，上人设定的就是九个学生呢，有三位妈妈，叫母姐会。其实是10月24号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欢，那当时上人就讲到护专成立在发挥功能，可是最重要的是上人一直在想，这个慈济要赋予他的宗教精神到底要怎么给，因为有宗教精神他就不会变坏，没有学坏的人就会有完整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辅导，要启发，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人文道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的是上人其实非常期待，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有多功能多角色，这个就是当时不断强调，又是女儿又是 姐妹，然后又是学生，然后以后当护理师，然后而且将来又当妻子又当媳妇又当妈妈，这种不同的角色功能，那从第一批开始，如果可以尽心尽力的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上人觉得一批一批的教育下，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那这个图呢，其实是在护专啊，那个前面它有一片树林，那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椅子，上人就在树林跟当时的这个慈诚伊德母姐来说话这样子。最重要上人说，这个就是一个创校历史的时候，也是创校立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辅导？所以上人说要成立一个伊德母姐来教他们的人性道德跟教育，那当时上人就想得很清楚，上人就想说，年纪大一点的就叫妈妈，年轻没有结婚的就叫姐姐，有两个没有结婚，一个是颜回美师姐，一个就是我，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美好，那德呢其实就是正直这样子。从学生时代啊，我们就在教导让他知行合一啊，那品格完成，这个就叫做育德，其实就是女人的德性。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跟学生，就学生跟伊德母姐的相见欢，就上人，我们那时候回来住了这个三天两夜，那上人就是要提醒大家，就这36位，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学佛，为觉而学，所以呢，学成就要教，那教育就是慈济的死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大事，所以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学法，所以要办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让他们把潜在的良知良人啊，可以去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共治，携手并行，而且最重要上来说，我们要对家长有交代，对学生有责任，因为老师教的就是职业功能，如果只知道怎么当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上来说不够，一定要提升他人生的生活品质，谁要来教呢？上觉慈济委员啊，就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份功能，所以上人的期许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季妈妈，那季妈妈当了一届之后呢，她就卸任了，所以91年的8月呢，圣圣师姐呢，她就荣膺了护专的第二任的伊德母姐会的总干事，一开始就当伊德母姐，但是他是从第二任就开始做。其实要做这个事情啊，当时圣圣师姐才40几岁，他也很忐忑，他怕自己没办法，所以他就来请辞要推荐。那当时是昭昭师姐还有慈辉师姐一起来，他就说圣圣很容易紧张了，你看他个头很大，胆子很小，听到被提名以后每天都失眠，完全睡不着觉。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做团体的领导人物，不是文章行政作业写就好，最重要思想正确，善于沟通，人缘良好真的就是上人说，你跟人家相处融洽，可以带动团体的气氛和谐人和才能发挥这种牵手牵眼的力量，气旺才能把伊德母姐的精神凝聚起来。那因为有这个伊德母姐的好的优良，所以才能怪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时候，其实面临因为教授们有很多的意见，李明亮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辅导的很好的状况，所以就顺势成立的慈诚义德会，因为有男生，很多的男生所以这里面上人就设了爸爸，就是十个孩子变成有一位爸爸，正式的慈诚爸爸，还有两位妈妈。所以当时呢，圣圣师姐就转任到慈济医学院来 做总干事，一直做到他没有办法。那智慧妈就 接棒了到这个慈济副专、来做这样总干事，也一直做到现在、所以你看两位这个真的是老人家、就非常有智慧跟慈祥的这样子的来接。那这个1994年的9月6号其实就是慈诚义德的跟这个学生的相见欢，上人就上人很开心、上人说很欢喜很感恩、真的是寄托、就大家要来投入对四大志业，这些人都不对四大志业投入，不只投入时间啊，然后对学生教育，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在医学院也要来成立，那目标就是尊重生命关怀学生，给他们良知良人，这些也不是教授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教的是医学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养所培养所爱的是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他，他才能做良医。所以上人说孩子要长大就要注免疫的针嘛，让他的心不要受社会熏黑，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抹净他心中，因为时时保持联络，那种无名欲念有染浊就帮他抹净，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培育的、所以呢要照顾他的根不要败坏，这是慈诚义德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然后慈诚义德的人选呢首重的就是品德，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这个学生是未来佛，那慈诚义德就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就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佛诞节，佛诞节不只会说法，还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模不雕好，你要印出好的不可能、所以呢，不能误人子弟，不能断了人家的慧命，要以身作则，为人典范。这个我特别请教一下那个慈月师姐说我可以帮她绕口求进步、有一个人被退了两次，唯一一个被退了两次的那个人叫做慈月师姐，那这个上人呢在一次的这个四合一干部特别讲、讲到核心就是跟着师父啊，他怎么再说慈月很勇敢哦，他很漏气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二十年前就其实就1991年就是我们的国际赈灾嘛，和大陆他第一次拿支票，其实就三个人，就吕方川师兄跟那个慈浪师姐，他们就三姐妹、兄弟还有他自己三个人拿了三张就等于300万的这个支票，这样就当时金色很简单的客厅，慈月师姐就跪在那个地方，他说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很不顺眼，因为头发很短穿迷你裤，很虔诚说要来捐钱，他说我正眼都不敢看他，因为非礼勿视，真的是很非礼哦，来见一个师父一个出家人哦，笑那种小平头穿迷你裤，他说这是我头一次对他的印象，不过他很天真啦、他唱的说我内心就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改过来、说可以见证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这两天被他指挥嘛、一路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改变了，那他当时啊要加入慈义会，因为圣圣师姐就一直推荐他，上人就跟他说休淡几年再给那一个就挖垮了，你现在再加上这个、这个很有状况啊，你帮我选义德妈妈、要稳重一点形象好一点，不要帮一个一起去起哄的，两年都被刷下来，所以他说但是上人说他一路走过来很用心啊、师父一边念一边骂他还是不离不弃跟得很紧啊，这就是敬师弟子的哈，我没为多其实上人没有骂我们，他是教育我们，这个是上人一次又一次的在1995年的时候在台北分会啊，对义德母姐虽然说医院落成到现在你看就护专就六年了，所以你看真的都是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要培育白衣大士嘛、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虽然说我没有办法亲自照顾学生，所以我要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希望慈济委员要以大爱的心以师资为己志的精神来投入教育工作，而且很多人来参观哦，真的是很赞赏，那很多学校说要学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志工、这个是创举也是慈济精神的特色，那上人说这个义德母姐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所以给这个慈济医学院的李校长谈创校理念的时候就组织，各位看到这上面几个人最旁边的是方菊雄教授，我每次说教授你以前是有头发的，他说对他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在李明亮教授、齐淑英教授、赖昌海教授、陈信一教授，陈信一教授也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品格，要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这样的品格，活到老学到老、人都有缺点，那我们就是要学佛者、就是要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那慈诚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爱而不宠，就是你不要太宠爱，要引导他走入正确的人生的方向、那这个97年的3月20号这是慈诚义德的干部会， 有的人当然会讲，我自己被上人选上，说我的孩子都教得很伤人，我怎么去教别人的孩子？所以上人就讲，你就是用菩萨的智慧，用妈妈的爱心哈，去做，心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啊，做起来就会很轻松。虽然没有血脉，但是有心灵的交汇，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不会有隔阂。2000年的这个慈诚义德的研习会，上人说，慈济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礼貌、形象整齐的美。慈济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算什么团体？啊，不算。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啊，不要用什么学问，可是要用气质啊。气质呢，就是要怎么样子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在他心中有力量啊，不是要很用力的哈、啊，就是让他觉得受用，说话轻柔，然后呢，形态顾好，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走进孩子的心中啊。他做的时候，做要有做，就想起义德妈妈是这样做，这样端庄啊。走路的时候会想到，哎，要这样子走。好，那无形中就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行住坐卧，大家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上来说，师父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你们用最单纯的心，最真真与诚，那这样就会表达美的形态。老师给他的是常识，可是我们给他的是智慧良人、哦、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疏忽孩子们、哦、那也不要讲那种无心的话，其实一句话就放在心里，上来说一句都不能说错，要注意建立好自己的形象。好，2001年这是慈大的职业，上来说教育不是盖好一所学校以后交给校长老师教就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盖学校。社会人心啊，在这个恶世末法，很多烦恼，我们要赶快做净化的工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了，做就对了哈。所以从护专开始啊，一路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教育出啊那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啊，就计较待遇，什么都计较，上来说教育出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帮助。所以青少年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良人，医生护士一定要提升使命感，用生命投入来抢救生命，而且让他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2021年呢、啊，当然就是我们的圣善师姐哈，就是在北区的委员座谈的时候，去年上人就讲到说，啊，这是这一次啊，好多个就上人行脚的时候，第一代的义德妈妈都坐在师父的前面，不止出钱盖学校，啊，建议医院盖学校，啊，盖起来以后呢，大家还去帮忙当慈诚义德哈、啊，那上人说这个。那个年代就1989年那个年代的学运很乱，我很担心，就想我要靠慈济人，所以大家跟着上人做都很正确，可以去承担补老师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各位看到其实去年就已经很多白头了，上人说借重你们的力量，感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得正规正道哈。那当然是最后哈，23年4月8号上人跟圣善师姐的这样一个视讯，上人跟圣善师姐说，你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你念念师父，念念慈济，也念念诸佛菩萨哈，你永远贴心，几十年来陪着师父，替师父做，师父要什么你就去找人，去找菩萨来帮师父承担，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上人说，你要先替师父铺路，等师父再去，能牵着师父走，再走回来慈济哈。那时时念着心不离佛哈，那要发愿在现在，就行动在未来。我们要牵手再来人间接引，继承慈济的菩萨道。好，所以你跟师父有约哈，先走的要跟后面说，快来牵我的手。上人说，你将来是可以牵我的手的人。好，我们要在人间，这个是那一天圣善师姐回到慈大的时候，我们要牵很多人的手，永远永远行菩萨道。好，师父心中一定有你，我上人心中有所有的人哈，因为就像2500多年前的佛心中有众生一样。那也跟上人报告哈。我这个把名单稍微列一下哈，我们当时第一届有36位的一个师姐们，然后现在已经有11位的师姐已经离开，圆满此生哈，已经圆满此生。所以呢，我们从青师到白发，我们到现在36个就剩25位了，找一个时间呢，再大家都找回来哈，跟上人呢、啊、来上人承欢膝下一下。青师到白发，这个菩萨的身影真的从来不曾缺席过，还是一直都在菩萨道上。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想到这一首歌，这一些人不止他们，包括千千万万全球的慈济人，他们真的默默连视着人间，他们不忍地球受毁伤，他们心疼苍生多苦难，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所以慈诚义德是慈济教育事业里面特有独创的辅导系统，他们真的是布善种子偏功德田，他们真的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也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感恩。

0: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三五五嘿，阿来同我做个，干上，主席，
2: 好，
1: 干上上嘿。

0: 只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粪土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捡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屁用。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第640页，代谢不住，念念生灭。

一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佛陀对小圣的人说四谛法，但一说诸法本来空寂，不是只说四谛法而已。四谛法包括世间一切法，虽然是小教，但也要让他们了解性相本来是空寂的，因为爱欲种种脱失，种种因缘聚集才会苦。世间没有真正欢喜的事，欢喜亦是苦的源头，而且是一种粗重的欢喜。以女人而言，最爱黄金、钻石、宝玉，为了爱美，黄金项链越粗越欢喜，宝石戒指越大颗越值钱，身体甘愿承受欢喜的铁链。项链若太贵重，会刺到人的眼睛，宝石若太大颗，会压到人的心，所以人就起了抢劫的念头。若被抢被劫时，会欢喜吗？不但会哭，连生命都会为了铁链和石头而被伤害。人生不离苦，越欢喜就越苦，欢喜的事推究到底本来就是空的。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来死去全是空的。往生时子孙为表示孝顺，可能衣服帮我们多穿几件，棺材买较好的，金戒指帮我们带多一点，但是能带走吗？不能。人生本来苦空，推究到底本来空寂，不需执着。代谢不住，代谢就是循环轮流不息，除旧更新。就像体内若热，新陈代谢若正常，就会流汗。生命无法为我们停留，是刹那刹那一直过去，过一天就减一天。我们不可以说吃一年多一年，其实是吃一年减一年。念念生灭，是念头没有一丝丝停歇。中间于此，即以处处为诸比丘并众菩萨遍演宣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一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佛陀不但为阿惹、焦陈如等说空寂的教法，离开鹿野院后，不论到什么地方，为诸比丘就是随佛出家的人以及众菩萨宣说空寂的教法。佛陀成道以后，印度才有佛法。当时印度有很多外道，难道佛成佛以后大家就肯信服他吗？不肯。一方面外道教徒会

具足六波罗蜜，才能成菩萨。佛陀不但向菩萨比丘说十二因缘，更深一层说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学做菩萨，首先要布施。布施是佛教中最主要的法门，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是物质的施舍，能解决众生生活上的痛苦。法师是将我们所了解的佛法来引导众生，无畏师是解开他人心中的惶恐，让众生生活得很自在。不止布施，还要精进。有的人说，何必要吃素，心好就好。心好谁看得到？总要实行才能表现心好在哪里，让众生再进一层，要懂得如何布施。若没信仰佛法，没研究佛法，如何知道布施的方法好处？信仰佛法就要精进向前，不要退转。信仰之后要有向上研究的心，研究佛的精神，实行佛的教理，准进不准退，称作精进。要精进也要忍辱，若不忍辱就无法精进。比如从金舍走路到花莲市区有一段距离，总不能走到半路心想脚那么酸，还那么远，不如走回去。若如此，永远到不了。精进的人必定能忍耐辛苦。世间善事难成就，所谓善门难开，恶门易坠，好人难做。喝心破虑精，意思是我对他这么好，他不领我的情，反过来恩将仇报。若如此，大部分人就气馁，不再做好事了。若是佛教徒，就会有忍耐忍辱的心。我做事并不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让人报答，只是尽我的责任，做助人的事。有这种精神，就不会计划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领我的情。既然做好事救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就能忍耐。修行不简单，不论做布施的事业还是修行的功夫，都要忍耐。遇到境界要精进不退转，还要禅定。能忍入的人必然有镇定，禅定就是镇定。有的人修行心虽然想要忍耐，却感觉脚很痛，坐都坐不住，心若定不下来，也无法忍耐，所以要练定力。禅定后要有智慧，若没智慧，也无法做菩萨。修行进度会比较慢，要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条件，才能成为菩萨。第646页，文辞是一而意别意。佛说法40多年，不离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这些法门都不离空寂的道理，所以一说诸法本来空寂。这些法虽然名称不同，但原理相同，本来皆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人生无常本来空寂，后念推前念，念念不住。生灭是由心助生，由心助灭。今复于此演说《大圣无量义经》。佛陀说法已经40多年，过去讲小圣法，现在要用《大圣无量义经》来收束以前所说的小法。虽然是文理真正尊无过上的大圣经典，但他的教义一样不离空寂，只是过去的空寂是方便，所以所说的空寂是究竟，但仍是解释代谢不住、念念生灭的法门。文辞虽一而意各异，文辞虽然一样，但是其中的意思又不同，因为是一段一段的时间慢慢分析的。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经说、文辞。

是一而一别一，无论初说、中说、今说，文词都一样，但意思不一样。意义故，众生解义。因为意思不同，所以众生所听的见解就不同。解义故，得法、得果、得到意义。因为见解不同，所得到的、所了解的、所开悟的、所证的果也都不同。有的修声闻、缘觉、独觉，所以证的是阿那含、阿罗汉等不同的果位。由于智慧、知识的差别，个人领受觉悟的境界不同，因此所证的道果也不一样。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施恩第283页身家体恤恩。颂曰：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子苦愿代受，儿劳母不安。闻道远行去，怜儿夜卧寒。男女战辛苦，常识母心酸。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父母对孩子真的是恩情深重，疼孩子是从皮肤爱到骨髓里，我们要如何报答亲恩，实在是无法回报。要用什么方式才能报答父母恩呢？像有一位老人家突然中风，送到慈济医院，病情很快的从脑衰弱到老年痴呆症，直到不能讲话。他的六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很孝顺，虽然女儿都嫁出去了，但每一天还是轮流来陪伴。每一个时刻，分分秒秒，老人家身旁都有儿女陪着。不论母亲是不是听得懂，儿女就是轮流在他的耳边一直叫着：妈妈，妈，您有听到吗？您要讲话啊。其中一个儿子在花莲师专上班，晚上都来照顾。听隔壁床的人说，这个儿子白天虽然很忙很辛苦，晚上照顾母亲却都不敢睡，手一直握着母亲的手，趴在他的耳边不断地说：妈，您要念佛哦。妈，您有念佛祖吗？佛祖会保佑您，您要念佛哦。不断地在他耳边提醒母亲要记得念佛。这个儿子来替母亲求皈依，后来我到病房为他简单说了皈依的意义。其实他的母亲已经好几天没说话了。那一天我去看他，我说：你是不是想皈依？有没有？他只回应：有。身旁站着的五六位儿女都从内心欢喜地喊出来：妈，妈清醒了，妈好几天没讲话了，妈会讲话了。我告诉他：你既然要皈依，我现在就为你皈依好吗？他回应：好。背后又是一阵的欢呼声。我说：你既然是三宝弟子，从现在开始要念阿弥陀佛，你会念吗？他回应：好。我要他跟着我念，他只会说阿弥陀佛。只是这样简单的反应，孩子们都已经非常满足了，一直说：你看，妈妈会念佛了，妈会念佛了，我好感谢，妈妈会念佛了。八个孩子都这么孝顺，在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见了。听到这样孝顺有报恩心的故事，我们多么高兴，可以感觉到世间家庭伦理孝道是多么的美。我赞叹他们，难得你们这么孝顺，现在很难见到这么孝顺的人。不论是女儿或是儿子都回答我：母亲很辛苦地养育我们，他的恩情实在无法回报，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较富裕，才开始要回报他的恩情，没想到他竟然病了。这是出自内心的报恩心，现在知道要回报父母恩的人实在很少了。其实不只是现代的人不懂得孝道，以前的人也一样有不孝的，即使佛陀在世时也是有不孝的人。第287页，阿舍世王杀父。佛陀在世时，有一位阿舍世王，身为太子时，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是很虔诚的佛陀护法者，但是阿舍世却很不孝。佛陀僧团中有一位弟子，名叫提婆达多，他反叛佛陀，共高我慢，认为佛陀所讲的教理他都知道了，
甚至想要超越佛陀，成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觉者，所以千方百计想要杀佛灭佛。提婆达多为了达成自己的野心，勾结阿舍世，唆使他灭掉父亲，自立为王，并告诉他，等我灭掉佛陀来当佛，到时候天下就是你我的了。阿舍世也有这样的欲心，于是埋没良知，真的和提婆达多勾结，将父亲囚禁在牢狱中，并断水粮。阿舍世将父亲囚禁，自己当王，不仅囚禁父亲，还禁止别人送食物给他。他的母亲无法忍受孩子对父亲这般忤逆，但又不能送东西进去，只好每天沐浴净身后，全身涂满蜜，再进去牢狱，然后脱衣，让频婆娑罗王舔食他身上的蜜汁来维持生命。经过七天，频婆娑罗王还没死。阿舍世认为父亲应该会死，为什么没死？就去寻找原因，才知道母亲每天都进去探亲，后来他也把母亲囚禁在宫内，不肯让他去见父王。再过七天，频婆娑罗王在监狱里活活被饿死，王后内心很痛苦，她真的是又疼又怨，但儿子终究还是自己的。阿舍世王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儿子养了一只狗，很受宠爱。有一天父子相聚吃饭时，儿子一直要求让狗坐同桌，阿舍世王觉得很无可奈何，虽然身为一个国王，却要顺着儿子与狗同桌吃饭。这时他的母亲说，这不算什么，当你还很小时，手指头长了一颗瘤，指甲沟长脓，日夜不停地哭，为了减轻你的痛苦，你的父亲不怕臭不怕脏，亲自用嘴吸出血与脓。阿舍世王听后突然如梦初醒，觉得父亲这么疼我，用嘴去吸我身上最脏的脓和血，又想到自己的孩子爱狗，要堂堂一个国王和狗同桌吃饭，我都能够顺从他，父母疼孩子的心应该是相同的，父亲用嘴吸出我的脓和血，我不懂得回报又算什么呢？他赶紧跑到牢狱，希望父亲还能一息尚存。但当他到牢狱时，父亲的身体已经死亡僵硬了。那时候他内心多么痛，多么悲切，想要孝顺却已经来不及了。这是与佛同世时的社会，当时的君王也有迷失人性、逆天害理的心态，何况是现代社会呢？学佛应该要时常深自反省，是否能知恩报恩。祭文说，父母恩情重，恩深报时难，我们要回报父母的恩情的确很难，等自己长大懂得要回报，父母已经年老体弱，人生所剩的时间不多。第290页，学佛忘根本，人都做不成。子苦怨代受，儿老母不安。有的孩子比较懂事，想替父母分忧解劳，可是父母却考虑很多，怕孩子太过辛苦。有的女儿要替母亲洗衣物、做家事，母亲也会担心孩子做太多，手会粗糙变形，身为母亲的都舍不得让女儿代劳。当父亲的若儿子想要替他做工做事，他也会考虑到儿子的力气可能还不够，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疼爱。闻道远行去，怜儿夜卧寒。有的人出外求学，父母也会担心，天气如果冷了就担心孩子的衣服不够暖。现在很多人出国留学，天气还没转冷时，父母就开始为他们准备衣服，台湾过年节时就会准备食物寄过去，
像有位慈济委员的孩子在日本读书，若是端午节快到了，他就赶紧提早包粽子，让先生送去日本给女儿吃。父亲为了送粽子，就得搭飞机来回，希望孩子在国外也能过端午节。碰到中秋节，也特地送月饼去。也有委员孩子在美国，怕当地比较冷，冬天还没到，就开始为孩子准备冬衣，在天气未转冷前，将衣服送达，让他能够御寒。心心念念都是怕他穿不暖，盖不暖。男女战辛苦，常识母心酸。不论是儿子或女儿，稍微辛苦一些，父母心里就会不安。甚至看到孩子在外辛苦工作，回来疲累时，母亲就会觉得很不忍心，看在眼里，酸在心里。父母疼孩子无微不至，对孩子永远牵肠挂肚。为人子女应该好好体会父母恩，要知恩报恩，百善孝为先，一切的善要从孝开始。学佛如果忘掉自己的根本，连人都做不成，又要如何成佛呢？世俗有亲与情，但是世俗的亲情再亲，也不过一辈子几十年。即使同胞至亲，也不一定能心智一致。佛陀告诉我们，人各有业，人各有道，个人所造的业不同，就随着业到六道中。所以一母所生，去处不一定同路，将来也不一定还会投身在人道。俗亲再亲只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真实亲切的菩萨道。在菩萨道中，虽然是不同父母所生，虽然彼此住得遥远，不过有同一念心，同一个情，同一个智。这个心就是佛心，这个智就是菩萨智。既然同心同志走在同一条道路，将来的归处就是菩萨道与佛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有生日，生日就是母难日，我们出生的这一天就是母亲受痛苦折磨的日子，所以过生日应该好好怀思母亲生我们的痛苦，好好体会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做人如果没有孝思，一切善都免谈。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毛毯含藏的温暖记忆，沈维信口述。1969年中秋节那天，台东刮起很强很热的风，半夜失火了。村子里超过90%都是茅草屋或者是木板屋，大火一发不可收拾，一间烧过一间，就连柏油路都着火了。天黑加上了烟雾弥漫，大家仓皇奔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很多人跌倒了，四处都是呼救声。有人逃往天主教堂，有人则跑到靠山边的学校避难。我把妻儿带去天主教堂后，跑回家想拿点东西，却看到全村陷入火海，大火往天际延烧，就连山上的大杉木都耐不住热，一根根的倒下来了。没多久就蔓延到天主堂，我又带着家人往田里跑，躲在人家的猪圈里。第二天早上回去一看，全村烧光光，许多人回来寻找失踪的亲人，每一具遗体都烧成了黑炭，无法分辨是男是女。村长将我们安置在丰田国小里，大家除了身上所穿的那套衣服，什么都来不及带出来。看到妻儿们像小狗一样的窝在地上睡，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过回人的生活。我担忧到无法合眼，不敢想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时师父带着委员来发毛毯，当他双手将毛毯交给我的时候，我想到堂堂的一个男子汉竟然要受到别人的帮助，用力地含住眼泪，不敢哭出来，也不敢直视师父。但余光看到这位师父很年轻，心里很赞叹，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心。妻儿们睡觉时终于有毯子可以盖了，找回一点尊严。那个晚上，一位村民买了一瓶青标糯米酒和5元的甜土豆，邀请我过去喝一杯。我不会喝酒，浅尝一杯就觉得昏昏欲睡，拉了毛毯过来盖，摸到边缘有一块布，上面绣着字。我不认识字，问了人才知道，上面写的是花莲佛教慈济功德会赠。我不曾去过花莲，心里默默想着，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找这个功德会。当时功德会除了发毛毯，还有小孩、女人的衣物，以及白米和一些钱。我就用那些钱来当本钱，帮人削甘蔗，做工为生，一点一滴重建生活。

瓷器送的毛毯品质很好，盖了20几年都没破。小小一件毯子，照顾我5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很感激。因此，每到中秋节，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孩子鼓励我到花莲看看，于是有一年，我和朋友花了3500元包了一辆计程车。

说，我第一次来花莲，请他代为决定。取回收据后，看到户外有两个大茶桶，我和朋友以及计程车司机一人喝一杯茶，就原车回到台东。

1994年，有慈济师兄师姐来到村子里，知道我还保留这件毛毯，说要带回去给师父看。我考虑了很久才答应让他们拿走，但是有交换条件。那一年大火后，我曾拿到一张师父的照片，用饭粒将照片粘在墙上，有一次要取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撕破了，所以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一张纪念状和师父的照片。慈济30周年庆那天，师兄师姐带我和太太去花莲见师父。当天现场人山人海，我们被簇拥着一直往前走，要亲手把毛毯送还给师父。我看到师父的时候很紧张，感觉心跳快要停止。师父伸手接过毛毯，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敢仔细看，是这位师父没错，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皮肤好像比较黑一点。我是嘉义人，5、6岁时丧父，12岁失去母亲，和哥哥分别由2个舅舅抚养长大。火灾前一个星期，岳父借我4000元，我带着全家人搬来大南村，花了300元在村口买了一条棉被，刚要展开新生活，大火就将一切烧尽，实在好冤枉啊。我在附近买了10甲山地，准备种梅子，但是因为不识字，不知道那是原住民的保留地，无法过户。直到现在，住了40几年的家，还是向乡公所承租，每年都要付租金。那年，如果师父没有来发毛毯，我的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如此，那件毛毯对我意义重大，我一直记得这份的恩情。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1期第115页，时间来到4月6号，标题是修行的功夫，静思小语，行翻转苦难的大愿，忍别人无法忍的苦，感受发自内心的欢喜。师父有愿，弟子行愿。佛陀故乡专案执行团队报告，邱建义师兄向上人请示尼泊尔兰皮尼浴佛典礼筹备规划，当地预计在5月2号，也就是慈济58周年庆当天的清晨朝山，而5月12号三结合一，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分别在摩耶夫人寺与花莲浴佛大典同步展开浴佛，下午则是在兰皮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浴佛。上人提到，举凡无量义法髓颂的音乐，以及原本绕佛绕法所诵的无量义经，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的韵调都可以使用。这段经文内容也是慈济人修行的方向。上人说，要达到静极清晨，就要净化自己的身心，也要传法净化他人，还要立志至玄虚末，要坚定守住手之不动100千劫，发心朝向菩提大道，就要起步去走，而且永远都在这条笔直的菩提大道上精进。上人提到，印度菩提迦耶与金色的纬度相同，这一条笔直的纬度线就如菩提大道，为佛教为众生是全球慈济人共同的志向。上人心中有愿，但是无法到达，凭自己的力量做不了，要靠全球慈济人去行愿。就如上人一直说想要回馈佛陀故乡，而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秉承师父的心愿，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发挥法脉宗门的精神理念，在这条菩提大直道上步步精进，步步踏实。上人也说，因缘不可思议，过去因缘不成熟，你们有各自的家业事业要努力，若此时不把握，放任因缘空过，将来也没有适合的人适合的因缘去做。现在你们已经在菩萨道上走了一段时间，具有菩萨的觉有情，拉长情扩大爱，毅然决然放下事业到尼泊尔印度去付出，其实也是从过去生就结下的因缘。因为修菩萨行不是一生一世，早在许久之前就拉起这份菩萨情，生生世世延续到现在。此刻因缘成熟，我们达成共识，师父想要做，弟子就发心立愿起步去走，走向这一条菩萨道，要回馈佛陀故乡，为这群世代贫苦的居民翻转人生。上人提到，佛陀当时看见人间的苦，想要救度众生脱离苦难，所以出家修行求道。觉悟成道之后，有感于众生皆有与佛同等的如来智慧，所以尽其一生对众说法，希望大家知道自己本来就具有佛的觉性，只是习气难改，无明烦恼层层堆叠而迷失。所以常说修行就是要修习气，把无明烦恼一一修除，显露出最清澈纯净的觉性。上人说，凡夫生生世世以来已经习惯小家庭，人人顾好自己的小家庭，随着自己的欲念行动， 所以会造成很多家庭不和睦。家庭都不和睦了，何况整个社会国家怎么会祥和平安呢？悉达多太子当时也想到，即使自己将来执掌王位，也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人心观念，无法彻底拔除人间的苦。上人举述皈依文，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发的心是无上心，无穷无尽，涵盖天地。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要学法，其实学无止境，所以学佛修行要学得开阔心胸，包容一切，用这样的心境与智慧，才能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上人说，大家各有各的家庭，我也有我的家，而我已经出家，以大家的家为家，大家共同的皈依处就在法的中心。菩提大道直，而凡夫心从无始以来已经被自己的无明烦恼迷乱了。像我们要为菩提迦耶的居民重建住屋，他们原本的住屋简陋损坏，环境杂乱，而慈济人征询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重建，有人欣然接受，相信慈济，我们就可以帮他拆除旧屋，规划重建新的住处，整齐坚固。若慈济将来还有因缘在那里帮忙建设，或许现在不相信慈济、不愿意参加的人也会赶紧把握机会。你们放下事业到了当地，生活不轻松，气候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同，饮食不合口味，睡不好，吃不好，路难走，你们都能忍耐，而且忍得心安自在，从不含苦，这就看出你们的修行功夫。那里是让你们大修行的道场，忍别人无法忍受的苦，还发自内心感受欢喜而充满法喜。上人谈到慈济人不只帮居民盖房子，也用以工代赈，让居民投入工程，让他们改善生活，同时要教导大爱村的住户把握这一次受助的因缘，就要为未来的生活而用心努力。男众在外工作，妇女也可以在慈济的辅导下学缝纫，做成衣或手工艺品补贴家用。除了职业训练与辅导，还要有精神上的教育，让他们开阔视野与心胸，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家、自己所住的村落，能够看见外面的世界，懂得努力改善生活、改善环境。上人提到，若要让穷乡居民在经济上转贫为富，牵涉层面广泛，慈济人现阶段能做到的是让人心转贫为富。上人说，请慈济菩萨们发挥智慧去牵引他们，让他们有道路可走，并且鼓励他们步步踏实，这就是我们翻转佛国的方法。就如菩提迦耶的甘满济先生，本来以乞讨为生，其实他没有残疾，只是已经习惯了坐在那里向人乞讨，一日过一日。有因缘遇到慈济人，听了慈济人的劝导，他也能将向上乞讨的手心翻转向下去帮助人，跟着慈济人做事当志工。这样的人很多，等着你们去牵引。男众的观念与行为能改变，妇女也愿意为了改善家庭而努力，一定能够将苦难的现况翻转过来。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1期2024年4月6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逐天都甲逐个人讲，时间分秒挡袂牢啊，还是不断安尼伫咧流逝去。所以，爱咱人人提起了静静的心，静静的心啊，甲这个日子呢，爱好好竞赛啦。到底是咱静静较紧啦，或者是时间咧过较紧呢？这就是爱看咱啦，心有坚定也无，对法有精进也无，心伫法中伫咧精进啊！哇，那会当安尼一里通万里铁啊，一念会当通达呢，那都会当心包太虚啊，万法无不清楚。大行都真清楚咯，所以时间甲法来比啊，也是法呢，比时间搁较紧。来看咱领悟的范围，那讲一项会当了解真多啦，那就是啊，静静，那就是咱呢心念甲时间。当然，那就是心念快速咯，所以咱爱时时，时时的时间不断伫咧变，烦呢嘛是爱不断接收。咱现在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伫咧讲《无量义经》迄个场合啊。咱拢回顾过去，伫咧讲六星洲的开始。迄当阵呢，人直直来啊，直直来。迄个道场啊，人数之众啊，人真多啊。大家人来啦，都是真虔诚呢，礼佛啦，他就静候直直坐落来。哦，来的场合内底呢，有菩萨啦，八万人聚哦，真多哦，也个有呢，这比丘啊，万二千人聚，因已经呢，拢得到呢心灵的解脱啦。那讲起来呢，就是迄个道场啊。灵山会上的菩萨、比丘，也个有天龙八部啊，那也个有天人呐、啊，个有人王啊，等等呢。迄、那个道场的庄严，已经呢，大家人的心都是真稳定啊、哦，真宁静，安尼坐落来。当然，迄个中间啊，佛陀也阁是伫定中哦。逆时大庄严菩萨摩萨，遍观众座，固定意义。逆时就是迄个时阵，大家人拢真正的心灵宁静的时刻，菩萨的心境。小乘结果的心境啊，拢已经真精济，已经呢，拢真稳定。迄、那个中间就是啊，大庄严菩萨，伊就是爱起来问佛，这位大庄严菩萨会当通体会佛陀的心怀。应该离岸的法华有真深奥的智慧，佛陀这个形象啊，应该呢，就是要来细说，体验伊心中
所保护着微妙

用心说法的意，所以一定呢，爱有安尼的根基的菩萨呢，开始啊来看，那一种中八万菩萨摩诃萨将坐而起，难言复述。那大庄严菩萨呢，是在这个大众中啦，八万菩萨哦，的代表啦。所以呢，这些菩萨看到大庄严菩萨已经起立起来啦，所有的菩萨呢，也同时啦，安尼呢，从坐而起。来念佛说啊，干那这个场面呐，八万正多人呢，啊，这个数字呢，经会都已经甲大家人呢，有解说去啊，唔通遐尼执着的数字哦。那这个菩萨啊，拢已经呢起立啦。开始就是要准备向佛请法的时阵吼，那要请法啦，还有请法的动作哦吼，这都是在《无量义经》的境界，《法华经》啊，甲《无量义经》呢是同时离言法华甲形象的法华，佛陀的。法华经啊，一直呢有文殊菩萨啊来引导，引导呢，和大家人进入了过去日月灯明佛啊，要讲法华经的因缘，日月灯明佛啊，前后有两万佛啊，名称都是日月。定明佛，这是表示呢，佛佛多多啊，每一尊佛呢都无离开，亲像日同款的智慧，亲像月同款的慈悲，亲像大地呢黑暗的所在的灯光，会当通引导人那行着路啊，会当伫。平平安安觉悟的道路，这拢总是所有的佛啦，呀，迄个心灵的本性。所以啊，这是啊，第日月灯明佛最后迄尊佛啊，八个囝呢，看到老爸出家来出家咯，这个王子呢，拢总是啊。拜妙公菩萨师父，那这些弟子真用心嘛，师父呢嘛是真用心哦。那教伊修啦，都是彼此之间真精进，所以一旦他进入呢，坚固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的道心哦，所以呢。现在阁讲来讲，是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意，皆成佛道。这八王子啊，难道知影是一种的形容哦？八王子的名称拢有一个意义嘛？啊，表示咱的八识啦。八识缘在外面呢，那当然啦，都会有真多呢污染。反一个面来呢，哇，八识呢都是清净啊，做真多的功能、良能啊，把这些心呢回归到回来呢，在心王里吼，那这个心识。这个心王啊，就是咱人人的本性，就是回归于一吼。

将百日回归伊，这是伫咱经典啊，若要深入呢，迄、那个精神面啊，应该咱都会当了解。这个八王子呢，嘛是共用过了无量一千万亿佛，唔是即马才开始有这个因缘吼，那过去的过去啦，也未来为最后日月定明佛的以前，这个王子的过去呢，都是同款不断啦，在咧修行，不断的在咧供养啊。时间之长啊，是啊，无量百千万亿佛，因呢都不断地咧供养，大家人会感觉讲，好遐尼侪佛通好供养吗？要成一尊佛都遐尼无简单啊，那是不是心？那过去钻牛角尖呐、啊，会过好这个数字时间？障碍吗？实在讲，有一天啊，甲大家人分享讲，菩萨游戏人间嘛，专心救济，就是啊，甲大家人结好缘啊。佛不是讲，人人啊，无不都是佛啊，本具佛性啊。所以呢，应该就是讲。一八王子的过去，同款是行菩萨道，同款呢，因缘众生无量，都亲像上不轻菩萨，不管任何多一个人啊，他就是讲，我唔敢轻视你，你也是同款会当成佛，那都是同款的意思。咱若用佛心看人，人人敢毋就是佛呢？总讲一句，咱平时待人接物，拢爱有感恩、尊重、爱，这个心境来对人人呐，无不都是呢，人人受供养。你感恩伊，伊嘛足欢喜啊！伊欢喜，都已经受着你。感恩的供养啦，你尊重伊，伊嘛是真欢喜啊。所以呢，和合和谐啦，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接受，互相付出，互相爱，这咱拢生活伫彼此供养中，这就是啊，大家人互相见面啦吼，互相的。感受到好的呢，拢是佛的供养；感受到无好的呢，哇，那就是该当作是一面镜，这是修行者吼。那咱应该呢，爱一当了解学佛啦，唔是干那伫文字的面顶吼，安尼呢，去感受上重要，咱爱伫心灵。来感受啊，过去两千多年前啊，的释迦佛的时代，迄当阵的菩萨，搁再讲过了呢。三代五千基劫以前遐长的时代，你想，这时间较紧呢，还是心念较紧呢？吼，这个心念嘛，会当。真紧就回顾到真久真久以前的代志，迄当阵的人与事物吼，那心念一转呐，菩萨的境界都现前了吼。所以在王子呢，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意，皆成佛道啊。这意思就是要讲。一辈的王子呢，受妙光菩萨所教化，所以一辈的王子已经呢，改令进入如来法轮
究竟之地。如来伫咧转法轮啊，平时都是伫咧转法轮，法轮不是啦，法轮啊，就是心轮，佛的心轮啊，佛的思想、心灵的境界。这八王子呢，受妙光菩萨所教化引导呢，哦，也已经呢，慢慢进入了佛心灵的境界啦。所以叫做入于如来法轮究竟之地。这境界是真高哦，这八位王子呢，那受教啦，所以因会供养，供养，那就是啊，大家知影，财利的布施，敬的布施，行的布施，第一个。有相的布施，那就是财的布施，这是有相的布施啦，吼。那有的人啊，无钱要安怎供养呢？啊，伊用敬，真尊重，敬佛、敬法、敬经，伊用伊的行动啊来表示供养。那有的呢，不只是会当财施，会当。敬的布施以外呢，就是行，那就是身体力行，这三种合合起来呢，叫做供养哦，布施供养。其实不管讲哦，财物用偌多啦，还是呢，供养的人心那无真清净的供养。就想讲，我布施，我供养，我要得到福，亲像安尼呢，这个功德啊，是啊，真轻微吼。啊，有的人呢，无钱，不过呢，哇，拜佛啦、礼佛啦、敬佛啦，这虽然啊，用伊的心，但是呢，行为那是不动啦。在拜佛，敢那希望佛会当保庇我。那拜佛敬法敬经呢，只是敢那为着呢，讲伊要得到加持哇！啊，这呢嘛是功德有限呐。上重要的呢是爱行，身体力行啊！你要行这条路。不是徛伫远远看这条路啊，必定呢爱行。福慧是两足尊呐，就是讲有脚你爱启动，一支是福，一支是慧，吼、哦。这所以讲福慧两足尊。那么咱若是无启动啦，咱只能只脚去行路啦。那安尼呢，咱。这心地的风光啦，咱哪有法度通去了解呢？实在是这条路角度啦，菩提角度，这条路你哪无去行啦，哪有法度知影这条角度呢的风光啊？所以，干那徛伫原地啊，啊讲敬啊拜啊，安尼呢还是基础。那下当呢，就是身体力行。啊，你那下当身体力行的人，自然呢，你就会当真恭敬。啊，你下当真恭敬呢，了解了道理了，自然呢，你这个在世啊，都真自然啦。所以呢，三种的布施啦，上重要都是行的布施哈。所以啊。这个财的供养啊，甲敬的精进供养，还要呢是法行的供养吼，咱爱如法啦，身体力行，安尼呢才叫做是真供养。
三种的供养哪会当合一啦、啊？这是上好吼、哦，这是啊，咱爱了解讲这八王子啦，伊的心灵境界。这文再落来就讲，其最好成佛者，明月莲灯，八百地主中有一人，何月救命啊？贪着利用，虽好读上将经字不通理。在过去日月灯明佛的时代，由妙光菩萨来持《法华经》教化，由八百的地主，在八百地主中，有一位的名叫做救命。咱好好来甲伊想，伊到底是安怎叫做救命？伫咧修行哦，还迄个过程中呢，阁有贪着利用啊！这种贪着利用呢，真自然在读上中啊，自然呐、啊，都会容易忘失，因为心无专嘛，心散开去呢，哪怕呢，你经啊。一直在咧想，还是无法度了解伊经内底的道理。所以咱要学佛啊，第一行总是爱把咱的内心的烦恼拢去除清净，流进呐清净的水呢，才得会流发。譬如水吼，那清净的发水啦，才会当入咱的心。洗涤心的过位，这呢就是咱伫咧修行过程中未用的减少的心量，所以大家啦，时时爱多用心。

0: 这一次到苗栗的复科精舍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1: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精舍一样的，坐西朝东。
2: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精舍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高高高高，很像。
3: 这是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4: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3: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5: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6: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7: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6: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8: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9: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0: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善从迈入20周年哈，那以前没有进市场，积极的想要用旧工厂，就发动500个志工来打扫，我眼泪就一直掉。我们终于有一个家了。
1: 刚刚讲啊，回忆的隧道，那个时光隧道，安尼几个话题脑底，安尼会想到了很多哈。
2: 这座台北起家厝今年嘛35周年了呢。
3: 台北分会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可以看到所有实习人跟上人的之间的感情。
1: 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起的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
4: 9月5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不忘初心，法脉永续。
5: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6: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7: 如素我闻。

0: 少不平等。
1: 그때뭐네팔에뭐저생각한게있어서네팔에건너가지고한5년됩니다가서재능있는아이들을이제발굴해서
2: 네학생들그림도컬러풀하고이거전시하면은여기걸어놔도일단레스토랑안에분위기가확변해요뭔가이게희한한그림의힘이고노래의힘이고예술의힘이에요
3: 来自韩国的画家用画笔描绘人生，决定用余生奉献他人。
1: 나고인연이맺은곁들임팀아이들한열댓명이라도달아주고나나는건지네들능력에따라서날아가지고자기꿈을찾아갈수있는어떤그런계기를
3: 大爱影展，老画家冒险王。

日日都是时间过，时时爱护咱的心，甲咱的心念嘛，一定呢爱保护伫咱心灵道场啊，唔通将咱的心啊四处流窜吼，还是爱专心一点嘛。无量已经道场的圣况啊，除了比丘甲菩萨之外，也阁有迄个国家所有从国王大臣一直到全国人民啊，都有共同的一点心，那就是啊，追求佛法大乘真理啊。所以佛陀48年的讲经，一直到42年后啊，完全来做一个大变化。过去循循善诱，现在呢要真实下方便。过去随机祷告啊，适应众人的根基，现在呢佛陀啊完全伫要痛厌本怀。咱上面啊也讲过去啊，在比丘罗汉拢已经得到呢真正解脱迄种的心境哦。接落来呢，故有啊大庄严菩萨就是大众中啊一位代表者，大庄严菩萨当然是大菩萨咯吼。看看，哎呀，大家人拢这么这宁静啊，心呢拢已经呢归纳一致，那就是追求真理这种的心境。哦，安尼个看来呢，啊，是时候啦，所以呢就领导东顶啊。菩萨众有80000菩萨，阿弥呢，众座而起哦。那看大家人定义基础啦，开始呢，都要清化啦。

这是的无量义经典吼，那当然爱有迄个礼节啦。所以呢，条面礼俗啊，佛一位啊，八万多人啊，拢伫迄个所在，加上了比丘，哇，遮侪人要安怎礼俗呢？是咱的心境，人人五体投地，就是啊，内心要有迄个敬重、恭敬的心。观想啊，好亲像佛啊，就是伫咱的面前，咱的头、咱的手，那隆重的倒伫这个地面里呐，手望伫佛像的面顶，这是一种观想啦，所以叫做跳面礼俗，表示呢最敬礼吼，那然后呢，要逼前十烧散天花，一当准礼俗了后，大家人的心嘛也真欢喜，还是呢安尼绕啊，会当安尼伫咧绕佛啊，好亲像人人拢有行伫佛的面前过吼。这呢叫做绕佛啊，不管你是顶礼虔诚，或者是绕佛的时吼，人人都对佛的面前过啦，如归如记如幻呢，安尼伫咧转法轮呐，这是表示恭敬的心啊，恭敬呢，那就是啊，供养。恭敬供养，用什么来供养啊？这烧散天花，因为呢，在印度迄个所在啊，啊，伫空亚林吼，那树长较侪啊，所以呢，较会有这个真侪的草，啊，都有真侪的芒虫，啊，可能是安尼啦，所以呢，就烧散吼，那可以安尼去掉了真侪的这个蚊虫，而且呢，也发出了迄个香草香的味吼，啊，真香安尼。这些表示呢，清净迄个道场啊，和迄个道场呢，的气味吼，安尼散发出来吼，这呢是。天花，在那个丛林的内底吼，啊，有这种安尼真好的气氛呐，在道场的面顶啊，天香、天衣、天音、六天无价宝，从一空中啊旋转来哈，都是安尼呢，打头看。所有所有的供物呢，拢从天而降，这应该是爱表示呢，六欲诸天来供用天花乱坠的意思，不是干那人间呐、啊，伫咧供敬，伫这个六欲天的内底有物质啊，一天人呢都静音。会欢喜恭敬虔诚的心来供养啊，这是伫咧描述呢，迄个道场啊的庄严，比丘、菩萨、人间、天人，都是遐尼正恭敬的心，共同伫这个道场里，伫咧等待啊，哦，是时机啊啦，分呢。即种特别说法啦，这是一个偌尼只微妙啊！一道场，其实讲起来，这嘛就是咱的心灵道场嘛。咱嘛是真期待，期待会当通接触到佛法。佛法呢，到底多一句话会当通触动咱的心，会当让咱。将心奉行，啊、哦，
佛入心啊，法入行啊，会当好好呢，和咱众生奉行，这嘛是人人呢心灵中的期待。这个时阵，佛啊，也看到时机啦，是时候咯，吼，该说法，该说真实法，那就是啊，佛懂心灵本怀的法啦。这是啊，在《无量义经》啊，描述着这段人的心境，甲得从得要甲法来接触，迄种的恭敬的心。那《法华经》啊，咱已经呢讲到其最后成佛者明月莲灯不别地主中啊，有一人何月求名贪着利用啊，随佛徒上众经字不同理，咱爱知影有两万的日月顶明佛，皆同同一个名，同姓同名哦。可见啊，这个佛也这个精神力量不断延续落去。两万嘛有出世啊，两万的第一个。两万的最后的一个，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呢，那就是早成佛；愈真正的，那就是第一个、哦、第二个，看伊的精进呐。所以精进者得早成佛啦，懈怠者虽有成佛之日。一地结束，真正的伊都早成佛，那较懈怠都较慢呐。其实这嘛是伫咧甲咱讲，人人啊，心本具佛性，咱人人那些较精进的呢，咱的内心嘛，一佛啊，就早成啊。电话跟大家讲，不幸人人具有，咱来当早就发现，咱本具的佛性，这叫做明心见性。凡夫心都是无明嘛，规个心境拢无去啊，所以咱必定爱勇敢啊，咱来设定咱的心灵的果位。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过位，爱将咱的内心呢，安尼给扫除呀，啊，清理会干干净净，安尼叫做明心。明心自然，咱就是见性啊，佛入咱的心呐、啊。常常跟大家人讲。以佛心为基心，那基心呢？佛心是咱原来啦，诶，本具佛性。那呢，本性佛啊，那普现，所有一切万法真理呢，拢是伫咱的心里呐，拢是伫咱的生活中里呐。所以讲。精进得早成佛啊！咱若精进的人，把咱的心呢无明烦恼，赶紧赶紧去除，真正解脱。啊，那是懈怠的呢，有啦，同款有成佛的日啊！因为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啊，绝对有成佛的日，只是呢。爱较慢嘛吼，所以啊，懈怠者虽有成佛之日啊，一滴结束，结都真长咯哇，会较慢呐，啊慢偌久啊？
用夹来算吼，那就真长咯。咱还是爱赶紧的提醒家己，警惕家己，要赶紧将内心啊清除无明，好咱会当早日明心，好咱会当提早见性。安尼呢，咱才真正会当解脱啦。对啊，日月光明佛的中间，经过了20,000位日月光明佛呢，到最后一位成佛了后啦，那有伊的囝也来出家啦，这中间呢，他就传法给妙光菩萨，那妙光呢就有八别地主王，八别地主内底呢，各有八王子啊，这呢就是表示这法脉相传呐。那八别地主中呐，也有海带的人，这海带的人呢，还是。东来嘛，也会等在东来啦，也会成佛吼。所以啊，前的佛甲未来的佛啊吼，那在这个八别地主中啊，那也有安尼海带者。其实在这个八别地主中啊，迄个海带的人就是现在在佛。花费上呢，起来要乞乞者，弥勒菩萨，吼、哦，弥勒菩萨呢，真正是有海带无吼？那、哦、其实啊，在过去的古瑞音王佛的时，都已经跟释迦菩萨同世哦。那么。去当尊的高瑞音王佛，甲这两尊菩萨呢，前后成佛啦，受记呢。那伊安尼看看啊、哦，这虽然呐、啊，弥勒菩萨呢智慧极足啊，但是呢，众生缘也无极足。虽然有智慧，有智慧无一定真精进哦，真正的精进呢。都要入灵群中，真正去跟灵群结合人缘，有智慧，也都爱有福，福呢就是众生的福缘啊。所以啊，也都爱用一段真长的时间去结合众生缘呐。哦，这个众生缘结了有够久哈，到现在呀、啊。释迦佛已经成佛了后啦，即嘛呢？释迦佛则个为伊受记吼，也个是未来、东来、人间的

伊伫庙公地主中的时代，名叫做求名。这名甲人的姓同款咯，就是爱好名利啦。咱心若有名利啦，哇，心就超凡多咯，吼、哦。有一欠教啊，明明我都得真济啊，那好亲像呢，也阁有欠一点嘛、啊。这种的名利心嘛、啊，定定都伫心里，所以呢，是积名利，落益积心。咱的心呢，拢去予名利，甲咱拘役着，甲咱拘束着，因为。咱贪名，咱得利呀，所以呢，有真多的代志，你应该爱舍，你爱付出，啊，就是舍不得，吼，啊，就贪恋多呀，所以这个名利呢，就是落益积心啊，分心吼，耗志，原来是也够有这个贪恋，那么一。无法度呢，立伊的志愿，所以伊的分神、耗志，吼、哦，他这个精神呐、啊，都要个贪着伫迄个利欲的内底哩。所以啊，求名菩萨啦、啊，就是有阿弥的魔。

所以啊，求名，那就是贪着利用。你要求名，就是为着要贪着利用嘛。这个利用呢，利我嘛要爱，哦，互人恭敬尊重我嘛要爱，大项我都要爱呀。这种呢，贪着利用，那出家呢，也阁是贪的迄个。受爱人来甲咱供养，啊，这嘛真辛苦呢吼！要真正会当脱离烦恼无明，嘛真困难，脱俗都困难啊，何况讲脱离烦恼呢？有了名闻利用这种的心啦，伊虽然现出家相呢，嘛也阁无有脱俗啊，同款。也要享受吼，那亲像阿尼呢，真辛苦。

所以啊，注意这个经甲义啦，你若有贪着利用啦，伫这个经典的意义，无法度通个通达，因为咱的心啊，逐工逐工拢伫迄个得失中啊。那么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真侪人来甲咱供养啊？这种的心念伫个外面呢，安尼隐隐啊，无法度通收入转来。那对人间人事物理啊，哪有法度通通达呢？干那一定呢，要奉行人啊，要会当得较侪来。无想着讲，咱应该爱安怎付出人事物理中呢？咱爱安怎样会当清楚？那对人事物理都未当清楚，何况讲经写道？那这个经啊、道理啊，那都无法度真通彻了解。虽然真敖上经啦、啊。但是呢，经典内面的意思拢唔知。各位菩萨，咱若是有这种求名利用啊，伫经义的内底，绝对无法度通好通达。所以啊，咱若有安尼的习气，咱就爱赶紧呢弃除吼，把咱的心呢，互伊明心，把心互明，回归咱的本性来。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情啦，不过人有情，所以水灾过后啦，看到了再清扫，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很期待哈，赶快清理好，赶快恢复。

中，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呐、啊，请你们呢、啊、要心合一致哈、哦，那大家能彼此照顾好身体，把尼泊尔的这一波啦，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他们的心哈、哦，这爱顾心呐、啊、哈，啊，跟他们的生活。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有些癌症可能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
3: 用按压、螺旋、滑动、前进、地毯式的检查，预防乳癌发生。
2: 术后如何照顾自己？
4: 做手部的伸展运动。
2: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5: 熏揉耳轮，拍打三焦经脉，气血能够调和。
2: 带您了解乳癌早期发现的关键，邀请您准时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有一些是大人，因为年纪的关系，越来越不想要叮当。人只要一不叮当，就会越来越不元气哦。今天你就对伯仁来做元气收心操，希望你会当撸着，把咱的精神够活力重新找回来哦。今麦就咱开始吧。

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沙德尔台风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还是有残留的水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关注的是，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只剩下一个台风，也就是科罗旺，目前仍然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但是这个科罗旺台风走的速度真的是不快，现在距离台湾大概是有800多公里，以每小时4.8的速度持续的朝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当中。那么由于它缺乏明显的导引气流，所以未来它走到了琉球附近的海域，也会在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持续的打转。那么虽然这个科罗旺台风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但是也算起来有一些间接影响。怎么说呢？由于受到它直接靠近这个琉球海域当中呢，因为它这个环流所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台湾吹的是北

0: 今天凌晨零点一直到早上六点钟为止，六个小时下的最多的大概是在野柳万里这一带，大概是有40毫米、5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也要带大家来掌握到底雨什么时候能够减缓，大家可以看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今天、明天，甚至是到了星期天，主要都还是受到了整个大低压带的影响，加上水汽也偏多，所以南北地区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明天天气都很类似，主要都会有这个雨势，北台湾以及南部地区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到了星期天，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到下个星期四，天气又会再更稳定一些。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图，那么大家在安排活动上可能会有一个基准，大家会知道说，如果是从事户外活动的话，要不要有一些雨天的备案。那么整体上来说，今天的高低温分布我们就来看到了，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是东半部地区、外岛地区高温大概都是维持在30度。那么如果有下雨的状况的话，就会感觉稍微偏凉一点，不下雨就会感觉闷热。那么今天全台各地都会下雨，所以建议大家一定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星期天之前天气相对的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带把伞是比较妥当的。那么下个星期有机会放晴，尤其南台湾的民众啊，已经是接连两三个礼拜都是下大雨的天气形态了，所以下个星期目前看起来天气稍微稳定一些。那么今天也要特别提醒，因为在北台湾，尤其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延时强降雨，所以这个不仅下雨，还有沿岸的风浪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些天气上的讯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关心的疫病情。4年前，慈济志工邀请了斗六慈院的简瑞腾院长前往探视一位住在南投鹿谷、一个人独居又罹患小儿麻痹的慈济关怀户。这是71岁的廖女士，她4年之后啊，因为饱受脊椎滑脱、脚无力以及麻痛之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简瑞腾院长，于是她来到了斗六慈济医院接受手术，如今她的状况也获得了改善。
1: 可以吗？
2: 可以。
3: 71岁廖女士是小儿麻痹患者，左脚微缩，右脚常年酸痛无力，都靠塑胶椅移动身体。
4: 脚拢会软，脚啊要坐椅啊，这椅啊，脚屁股、脚床那都椅啊就走。
3: 廖女士独居在鹿谷山区，慈济人长期关怀。4年前，志工邀斗六慈济医院简瑞腾院长前往探视。
5: 小儿麻痹右外一边哦，啊伫疼啊，脚阁无力吼，啊伊拢真坚强，拢家己自立自强。
3: 访视的缘分延续，后来廖女士因为脚痛脚麻症状加重，第一个就想起斗六慈济医院，也顺利在这里完成手术治疗。
5: 反矫正也在脊椎滑脱，然后这神经带着的部分，咱都改规个改做减压术。
4: 袂讲两骹，
5: 袂讲两骹，一骹正骹较有力啦。
4: 想着讲伊就都教我有诶，每只甲开啊做好啊，伊啊坐着在在，感觉对你因足好足感恩的心都对。
3: 医疗协助之外，长期陪伴的志工卢丽云术后经常到家中探视，也接送他到山下回诊。
4: 感恩你比亲人国家好，亲人嘛也唔捌无要无敢问讲你当时爱回诊。
1: 我们除了陪伴以外，我们还会去倾听，也能够希望能够帮助他解除心里的苦。
3: 志工关怀、医师访视，牵起了这一份医病缘，多了信任与感恩，也成为彼此心中温暖的连结。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忠、张国辉、卢丽云中部综合报道。
0: 农历7月吉祥月，慈济志工关怀的脚步也来到了高雄戒治所。看到戒治所内地藏经班的同学参与演绎，也分享了学习佛法之后的心得还有改变。

0: 在受刑人德恨品贩卖生里，高雄戒治所七月吉祥月活动正式展开。
1: 内外明亮，请九十度弯腰。
0: 所长带领下，正信正念的七月不再充满惶恐，是吉祥月，更是孝亲月。志工演绎贵阳图，触动受刑人的心，因为铁窗外父母依然在期盼迷途知返。
2: 参加这佛经班这個，我心结足正的啊！妈妈礼拜的时阵，我甲跪咧啊敬地，哎，啊就感动，啊我讲我袂过犯错啊。
0: 高戒所地藏经班成立约六年，透过佛经引导受刑人。
3: 上慈济的课程就是人家说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慈济的师兄师姐也会细心的这样教导我们。
0: 佛法沉淀内心，更发愿转变人生。

0: 也看到他们今天这么精彩这么认真的表演，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把那个法已经入心了，他们也受益良多啊，我们心里看了也很欣慰。
1: 高雄戒治所与慈济合办吉祥月活动，引导受刑人找寻心灵指引，
2: 摒除这个世俗的这一个一切的这个繁杂，然后让自己的内心去能够静下来，去思考，去能够感恩。
1: 透过正信正念的引导，期盼受刑人内心坚定，不再重蹈覆辙。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高雄报道。
3: 至于国际间大家所关注的驰援尼泊尔洪灾，台湾这边的首批慈济赈灾物资，包括福惠床以及隔屏，也都已经打包装箱，未来几天将分三批透过空运送往尼泊尔。透过画面看到的是，这里是静思的台南仓库，台湾第一批驰援尼泊尔的赈灾物资，包括了福惠床以及隔屏，总共有134箱，由台南的吴国会师兄带领，还有环保辅具平台协助帮忙贴慈济的标志。这些物资将会送往桃园机场以及巴德静思堂，预计从明天9月5号开始，分三天透过空运送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希望透过行动陪伴受灾居民走过灾后最艰难的时刻。至于针对这起重大灾难，灾后进入了第10天，统计最新的罹难人数是超过了1280人，另外失踪人数则是多达5600人。那么由于慈济志工在尼泊尔灾区也提供了相关的赈灾行动，包括了从医疗义诊、清理医院、校园，到协助灾民安置还有重建，同时也串联起当地的政府、军警还有青年志工，大家一起投入来帮忙。志工与上人连线，也同时报告了第一线的最新进度，将陪伴受灾乡亲一步一步重建家园。
4: 原本是高过一个人头哦，可能有7-8车的泥泞已经被这个卡车载走了哈。
5: 透过连线直击巴格斯瓦里中学灾后现况，校园满是泥泞，慈济志工与当地居民动员上百人投入清扫，盼尽快让孩子重返校园。
4: 这个校长呢，很感恩，在第一时间哦，慈济就赶到现场，他说他接受了很多访问。那也有很多 NGO 来到现场，可是离开之后都没有向他任何的承诺哈、哦。那只有慈济人哈、哦、一一哦感恩团队一一坐下来跟他讨论，到底他最新的习题是什么？
5: 灾后第9天，慈济在达定县成立救灾协调中心，统整灾情讯息与各方资源，让救援行动更有效率。
6: 慈济会提供建材，也会教导这些乡亲们呢，可以自己来建造这个简易屋。那他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个，他马上跟他的里长说，我们的这个帐篷就不需要了，有的简易屋我就放心了
5: 哦。泥水淤积让拜雷尼医院一度停摆，慈济志工与医护军警投入清理，希望能尽快恢复医疗。
6: 我们在2-3天后就要把这个医院要把它的门诊部跟急诊室要启用。
7: 现在也在尼泊尔的新马菩萨门呐、啊，真的呢，要如何表达说感恩？其实呢，也是应该说功德无量啦。我很少会轻易跟大家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这一回呢，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啦。
5: 从清理灾区到医疗重启，慈济持续投入陪伴受灾居民渡过难关。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3: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8年，来看到在2018年，慈济与塞尔维亚的难民委员会签署了备忘录，为难民的孩童发放文具。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刚刚大家都看了10分钟的影带，会不会觉得很难过，也很不舍？我们应该要很感恩，我们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去为人付出，我们要用真诚的心去待人，这个就是人间的无常。亲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及所有的实际家人们，大家早。 德庸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醒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佛陀留下的教诲。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保留着。无常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它并不是。 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的。其实，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还有明天。有一则佛教用来警惕世人，把握当下，破除懈怠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故事是相传阎罗王与小鬼们在商议。 要如何让阳间的人生活放逸？小鬼们提出了一个词语：“去人间散步，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的口号。阎罗王听了非常的满意，因为只要人们觉得还有明天，修行呢，做好事了，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失去了精进的心。 人生真的苦，是我们以为会失去、会很痛苦。可是仔细想一想，痛苦也并不是失去，而是我们以为不会失去，总以为我的名声、地位、成就绝对不能失去，要守护着。当我的两个字出现时，执着也跟着我们出现了，痛苦就开始来了。 佛教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要学会了，在还没有失去之前，要好好的珍惜。上人说，外在的人事物只是镜子，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心对完美的执着。晚年佛陀生命即将走进尽头时，他安住于。 婆罗双树之间，他一生教诲无数人的抉择，也难逃身体的老病与死亡。佛陀不是用神通告诉众生，他用自己为例，告诉大家：这个身色有生，一定有灭。即使是佛陀的身体，也必须遵循因缘与无常。 这是最深的一场说法，弟子们非常的不舍，但并没有呐喊嚎哭。修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变成没有感情，该悲伤的时候应该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应该要流泪。但是之后我们要看懂了，这就是人生，因缘聚时我们珍惜。 因缘散失，我们学习放手。佛陀曾经教导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智周以智一，法周以法一。这就是以佛法为周，以自己为一止。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理解成为智灯明，法灯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 但这并不是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心，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心究竟要自己照顾。精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精进不放逸。我们很容易误解精进，以为精进就是每天排了很多的事情，从早忙到晚，其实不是的。有些人忙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嘴里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这一生我究竟想要怎么活。所谓的不放逸，不是不拼命，而是不让自己的生命在麻木中白白的过去。上人说，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让日子随波逐流。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而是输给了等以后这三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说，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去陪父母，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有时间了我再去做志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以后，可是佛法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美好的以后到底会不会来。真正的精进不一定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为人付出，就付出于行动，这就是精进了。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人活着心却睡着了。有些人明明活着，却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热度，每天抱怨焦虑，好像每天都在脑雾中，口边常挂着哎呀没有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佛法所说的觉，就是醒过来，醒过来看见自己，我看到了到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我是不是把人的一句话看得太重了，我是不是为了面子让自己过得好辛苦。当我们开始看见这些情绪，就是你已经开始觉醒了。修行不是没有烦恼，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会生气啊？为什么我还会放不下呢？为什么我还会难过呢？其实修行不是修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而是以前生气三天，现在生气三个小时，三分钟气就消了。以前一遇到事情就会怪别人，现在开始知道了，我先看自己的心，这就是进步了。修行不是突然变成圣人，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知道要放下，放下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不要拿那些伤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这就是放下了。清醒的活着，什么叫做觉？而是烦恼来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有能力反观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能够看见自己，就是察觉的开始了。修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了。不要执着，我们常常听放下，放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真正的放下是我可以拥有，但我不被拥有所绑住， 我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我的附属品。我努力的工作，但我不让名利决定我的价值。我珍惜健康，但也接受身体终究会老。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上人说，世间万物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好争的。最后留下了什么？我们一生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房子希望更大，车子希望更好，存款希望更多，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们应该问，我这一生究竟真正的需要多少？名声再高，也不能替我免除生老病死。所以不是不能拥有，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生真正重要的财富，真正珍贵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健康能活动的身体，一颗晚上可以睡得安稳的心，几个可以真诚相伴的人，一顿可以吃得下的饭，一颗为人付出的爱心。原来平凡就是福了。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修行一定坐在佛堂里才叫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好的听，生气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给予帮助，做错事情愿意承认，对不起别人时愿意说一句对不起，得到别人的帮助时真心的一句谢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可是真的一辈子能做得到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常常人在今天，心却不在今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过去和未来，可是佛法要我们带回当下，因为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明天的还没到，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学会接受遗憾也是人生重要的课程。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有些人来不及道别，有些话想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些梦想还没有完成它。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生本来就有缺口呢？接受了不代表我们不难过，而接受是事情已经如此了，不需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那一刻，心中的心才有空间重新往前。上人说过，不去看失去的那个缺口，而是珍惜依然完整拥有的部分。缺口的杯子还是圆的。无常不是叫我们消极，而是更积极的生活者。有人说，即使一切都消失了，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恰恰相反，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才有意义。因此无常不是消极，反而它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清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很多，可是佛法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成功。一个未必非常富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怨，看到别人成功不嫉妒，失败了也不气馁。 有人批评他，他踢进去了，但他不会被击败。有人离别了，他会难过，但他知道要如何走下去。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输赢，年轻的时候我们比成绩，长大后比工作，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收入，可是走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人早年顺利，晚年辛苦，有人前半生辛苦，晚年才安稳。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却很少知道别人后面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问的是，不是我赢过多少人，而是这一生我有没有活成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人。今天在这三十分钟的分享，能够留下四件事，我希望的是：一，看淡得失，得到要感恩，失去要接受；二，看清恩怨，别让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三，允许遗憾，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圆满的；四，珍惜当下。这一生其实没有来日方长，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不一定会变成什么都看得破，也不一定从此没有烦恼，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需要执着，因为我悟到了世界没有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就代表你醒来了。觉醒只是某一天，我们突然明白，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未来了还没到，唯一能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这个当下了。上人说，过去的已是杂念，未来的还是妄想，唯有当下最真实。是的，我们也只有当下能掌握，不是吗？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时间用在像钻石般发光发亮。在结束前，一起在《醒来》的这首歌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问一问这一生我究竟要怎么活。菩萨们，醒来吧。

德庸带了一份礼敬诸菩萨的心，祝福各位人间菩萨福慧增长，幸福安康，感恩。我们现在请花莲慈院的潘护理师的分享。

0: 是，我叫做潘佩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转念与蜕变，手术室里的另一场修行。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毕业于慈济科技大学，然后先就读了五专，后面也接续读了二技。然后在就学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就非常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手术室去上班。在毕业之后呢，也非常如愿的进入了手术室去学习。在工作的环境中呢，大家可以像照片上面看到那样，我们平常就是穿绿色的衣服，所以也会有一些人叫我们叫做小绿人。然后像我们平常上班就是会像这样包得紧紧的，因为必须要保护病人的可能伤口，所以要保持干净无菌的原则。这样，右边的图片呢是我们骨科的一些伙伴，然后我自己在从入职到现在2年多以来，其实都是在跟骨科的手术居多。这张图片上面可以看到，刚刚有提到说我自己从入职到现在，其实都是在骨科工作。在骨科的手术中呢，其实就很像一场战争一样，不外乎会用到器械啊，可能就是像电钻、电锯、铁锤，但就是透过这些器械，我们才可以让病人骨折的地方恢复成他原本的样子。然后在因缘机会下呢，其实也有幸可以去到心脏外科这个科别去做学习。刚开始进去学习的时候，发现整个房间其实安静得像图书馆，就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可能会接血管，但在接血管这个手术当中，医生需要非常高专注去进行这个手术，因为如果手术中出现了一点点的差错，其实都会造成病人不可逆的伤害。从零开始，重新开始，这个"新"可以代表我重新去学习的一个不一样的科别，也可以代表是心脏外科的"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碰到了很多的挫折，也会觉得很灰心。像是刚刚有提到说，手术不外乎就是在缝血管，血管都比较细，所以他们可能用到的器械都比较精密，缝线也会比较细。在刚开始，其实夹线的时候手都会抖，然后我就会想到，其实像很像我自己刚进来开刀房学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管到哪里学习，就要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重新去学习每个事物，然后吸收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在我觉得很挫折、很灰心的时候，有想到上人讲过的一句话：“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也告诉自己转个念，把自己当成一块海绵，去重新吸收，不懂的就去问，不会的就去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非常感谢心脏外科的医生、还有助手、还有学姐，他们在我就是可能手术过程中比较紧张，或者是跟不上大家步骤的时候，都会给我鼓励，告诉我说慢慢来，不要急，因为把事情做好比你急着把事情做好还要来得重要。或者是在大家手术的情况上面比较忙的时候，我跟不上大家的速度时，旁边的人也都会互相帮忙递器械，让手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流畅的进行，也不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大家不管在哪个科别，整个医院，不管是什么科别，其实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初衷没变过，换了科别，救人的心是一样的。在学习的这个经历下，其实我学到最重要的是，像我刚刚提到，其实大家不管在哪个单位，我们都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早日出院，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想到上人有说过，只要肯用心去想、用心去做，就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所以大家其实，在各个单位，大家都是在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发挥自己的良能，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最后，我也会带着这份感恩的心，继续在开刀房里面学习。也谢谢团队的包容，然后谢谢每一位病人用生命来教导我们成长。最后，更要感恩上人创造慈济这样一个很非常温暖的家庭，在我们碰到挫折还有觉得灰心的时候，有像家人一样的团队在背后支持着我们。谢谢大家。
1: 感恩佩瑜哦。 你真的是很棒的，能用在金丝语，而且把金丝语用到这么的淋漓尽致，我相信你已经成功了，也期许你未来能够像钻石般一样的发光又发亮，感恩哦。我们接下来请大林实院的简医师。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简正宇医师。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就是特色医疗筋导管的二尖瓣修复手术。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二尖瓣逆流，就想象心脏是一个帮浦哦，里面有一扇门，就是二尖瓣哦。那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扇门只让血液从就是往前走，就从左心房流到左心室，然后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会关起来，不让这个血液逆流回左心房，让血液可以打到全身去这样子。那当今天这个门关不紧，那就是这个心脏里面的血就会逆流回左心房，这就是二尖瓣的逆流这样子。那二尖瓣，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二尖瓣逆流就是它会造成一些症状，像说它可能就会造成呼吸会比较喘，然后双脚会水肿，那晚上平常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喘、咳嗽等等，端坐呼吸，那活动也比较容易累。那一般来说，我们二尖瓣逆流治疗呢，第一个当然还是可以做药物的控制，就那像一些利尿剂。我们可以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减轻喘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血管扩张剂，还有一些保护心脏心衰竭的用药，让心脏功能不继续恶化。那虽然药物没有办法修好二尖瓣，但是可以减轻症状，保护心脏不恶化这样。那当然，如果这个二尖瓣逆流越来越严重，那可能就需要考虑手术的介入治疗。那但传统上我们可能需要开刀，它可以去修补或者是更换这二尖瓣，让血液不再逆流，然后这通常需要开胸，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现在其实有一些微创导管的手术，它就是可以不用开胸，从鼠蹊部把导管放进去，用特殊的装置去夹住这个瓣膜，让血液不逆流，那当然这比较适合一些高龄或是开刀风险比较高的病人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的影片，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夹住这个二尖瓣的夹子。那这个是目前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操作这个夹子的一些旋钮，它可以让这个旋钮到达我们要的位置。那我们手术的过程就是会从鼠蹊部的静脉放管子一路到那个右心房，那之后我们会穿过这个心房中隔，从右心房穿到这个左心房去。那穿过去之后，我们会放一个比较大的管子，那让我们可以来输送这个夹子到左心去。那之后我们夹子可以顺着这个管子伸到左心房，那我们就可以借着旋钮的帮助，我们可以去调整这个夹子的方位。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借助超音波去辅助我们的定位，那去看看哪里逆流最厉害，那我们要去把它夹起来。那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夹子伸到左心室，那让这个两个瓣膜二尖瓣就是靠在这个夹子上面。定位好以后，我们又把它夹起来。那之后确定位置以后，这瓣膜就被我们夹住，那就可以减少它的逆流。那这右图是就是原本的状况有严重的二尖瓣逆流，那在我们夹完这个夹子之后，这个逆流就可以改善这样。 那介绍一个病例，实在是一个80岁男性，他之前有 心衰竭心房颤动病史，那他于2020年到2024年反复因为心衰竭住院了9次，他其实每次来的主诉其实就是像活动喘啊，然后会端坐呼吸，他就是躺下会更喘，坐起来会稍微好一点，然后下肢水肿等等。这是他每次来的 X 光片，可以看到其实每次来就会看到严重的热膜积水。那我们虽然积极的一些药物治疗，那但是他仍然反复住院。那就是心脏超音波可以看到他有呈现严重的二尖瓣逆流，那个蓝蓝的血其实就是二尖瓣逆流，从左心室逆流回左心房这样子。可以看到这蓝色的它，往下打的这个蓝色的血流，它就是二尖瓣逆流。那因为我们已经很积极的治疗，但是仍然控制不稳定，所以也跟家属去谈各种治疗的优缺点，好像说保守药物的治疗啊，定期胸水引流，或是做心衰竭的安宁治疗，或是传统的开刀治疗，但是因为病人年纪比较大，所以风险当然比较高。那再就最后一个是一个微创的二尖导管的二尖瓣修补手术。那感谢家属信任我们团队，也愿意去尝试这个手术这样子。那但术前我们还是需要做缜密的规划了，我们会针对他的术前的一些影像去做沙盘推演，看看可能就是手术的过程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那去事先做一些演练这样。那这是手术的过程，这时候这我们这个就是夹子已经放在左心房，那这是我们用超音波去看这个心脏的状况，那这我们夹子已经伸到左心室准备去夹这个瓣膜，那这是瓣膜夹起来的状况。那可以看到术后以后这二尖瓣逆流其实大幅的减少这样。这是我们的团队，其实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手术啦，需要一整个团队。那这整个手术的过程需要心脏超音波的医师去帮我们有得到一个好的就是心脏的影像，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夹取这样子。那也顺利完成云家第一例的这个二尖瓣修补手术这样。那这是我们团队的成员，那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手术也有一起去参加做一些受训这样子。可以看到术前他往下这个逆流二尖瓣逆流很多，那手术完以后这往下逆流其实就减少许多这样。术前的二尖瓣逆流很严重，那术后其实可以大幅的减少。那术后也积极的做复健，因为它其实伤口不大，其实比较没什么复原的问题。那手术完其实就可以很快转到普通病房，可以做复健这样。在我们医院做一些复健的状况这样子。好，感谢大家。
1: 感恩我们振宇医师，你今天的课我们大家都受教了，不过也很感恩你能够对我们的病人如此的呵护着，感恩哦，感恩。我们今天下来请慈院的郑怡静护理长。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九 A 病房护理长，我叫怡静。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年第一次去参加中门营，那在这课堂当中学习到好好说话，从心开始。那想起再次回来花莲静思堂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就读慈济护专，然后带学习的专业踏入了临床，那在工作已经心境有所转变。那再次回来之后，没想到是14年后，身份也有所转变。那再次回来之后，没想到是14年后，身份不一样了，是以护理长的身份回来这里。

0: 及现在，每天就像师父说的，能够醒来其实是一件很平安很幸福的事情。那在这过程这几天当中呢，也很感谢就是师父跟师兄师姐们就是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餐点，那我们都很惜福，就是把它吃完这样子。那在课堂当中就是也学习到了很多，那自己也身为护理长的身份，那也希望能够看见自己的心，要用正念的方法，要先暂停一下，觉察自己的情绪，再选择怎么说跟怎么回应。有时候我们一直在鼓励同仁，但是在忙碌的时候，如果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那也许他就会记在心里很久。那沟通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课堂当中呢，沟通有提到，不是只有我说完就好了，而是要听见彼此的声音，彼此我们需要交流。管理也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情做完就好，也不是你来做就好，而是大家要跟着一起来。那带回了九 A 病房，那我们借由了游戏，然后跟影片，让大家培养默契，从沟通的误解到理解，然后培养大家的默契，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更友善，然后大家更同心协力。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怡静副理长，是啊，没错，其实平凡就是最有福的人了，就如你所说的，你的简报也写了，我们两个很有默契哦，感恩你哦，感恩。我们接下来请台中慈院的何督导。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副总、执行长，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护理部信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从招募到今天跟大家分享是看见到感受，那我们这个心是在怎么走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医院？招募人才带感受人文这一部分，五月是大家的毕业季，然后也是我们护理很重要一个招募时期。那我们过去呢都是走进校园去招募，那常常是介绍我们医院很多的薪资啊、福利啊，还有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吸引这些人才。但我们这些年就渐渐发现，我们的心是在已经不再是在乎我们薪水给多少，而是我们来到这里工作我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今年呢就换了一个方式，怎么招募我们这些新鲜的护理人才进入到我们的医院，怎么所以呢我们改变了做法，我们邀请了就是各大学校的即将毕业的护理学生们走入我们医院来看见我们医院，也感受到我们的医院。那我们怎么去让这些孩子不是在只是一个参访，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医院，吸引他们能够来我们医院工作呢？在这一次的参访里面，我有设想一下，我希望我们这些孩子看到的不是这家医院有什么福利，那我是实际安排他们走入我们的病房里面去看待他们未来可能的个工作环境，还有我们的一些医疗的照护的一些特色。那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能看到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放在我们的照护中心里面。啊，有时候我们医院的人文不一定是一个是很大的事情上面才看得见的。那我就是在这个参访过程中用了很多医院的环境，还有医院的设备，还有医院的种种，让他知道台中慈济医院是怎么样的一个医院。在参访中我跟孩子分享一个很小很小，但是其实是在我这我们今年度一个改变，让我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只要不管是来医院实习的学生，或者是这一次参访的学生，我就会特别跟他们介绍。其实大家都有发现，台中慈济医院的厕所标志做了改变。在过去，我们厕所就只看到一个女厕或男厕小小的一个标志。年轻人对年轻来讲，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开始思考，如果一个长者到了到来我们医院，他看得清楚那个标志吗？他临时要找厕所找得到吗？所以我们陆续就把我们医院所有的厕所的标志放大了，让标志看得很

0: 清楚。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改变，但是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啦。以前我们都觉得这样就可以，那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在慢慢转变了，使用这个环境的人，他方便吗？那这就是我认为的医疗人文，所以我把这个想法传达给参访的孩子们。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厕所真的就是远远的就只有看到一个女厕的小标志，那现在台湾慈院所有的厕所，男生女生厕所很清楚，远远的就知道，也不用让长者很慌张垂头受灾。好，这是我觉得一个标志，也可以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一面。那我也看到，其实有观察到我们大厅的椅子桌子改变了，不一样了，对不对？那这也是让我很有感触的。以前的高子桌子椅子都是比较低的，那年轻人像坐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一个起来。那对长者来讲，其实有时候我有观察到，他们坐下去要站起来有点辛苦。那医院也逐渐的去调整我们很多公共地区的一些桌子啊椅子，让这些长者们起身坐立更方便。那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们知道说，人文不是一个不再只是一些很温暖的语言，而是在一些可能设备中的去关心这些人使用者的一些的关怀。那这小细节里面，我就是让人这些的孩子年轻人看到我们医院台中慈济医院的文化，那也把这些的文化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过去，左边是我们过去的椅子，如果经常看到慈院就是我们大厅的椅子，就是一个比较矮的桌子跟椅子，那现在已经改变成右手边的桌子椅子，这样坐起来长者起立的起身的时候方便了许多。那虽然只是一个桌子椅子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灌输了很多一些的人文的关怀。我们新世代的孩子们，他们选择工作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他们可能会问我医院有哪些薪资福利制度啊，我怎么升迁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很在意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传达一些的是，他们来这家医院的感受，更能够吸引他们来到医院的工作这个场域。这些孩子哈，我觉得在从五月到九月一连串很多场的参访里面，成功吸引很多孩子愿意走进台中慈院。那我也让透过一些人文的关怀，让他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医院，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未来在医院里面工作更顺遂。那我也希望就是，师兄姐在我们的这些的志工服务里面，看到我们这些新兴的学子里面，总是我们的临床里面，都给这些孩子一些的关怀，一些的鼓励。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用这些的温暖去接住我们这些未来的护理新鲜人。然后最近是一大批的护理新鲜人报到的时间，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用这些这么温暖关怀的人给这些护理新鲜人。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信秋的那个用心，真的是你用心的接引还有用心的观察，把我们台中慈院的人文关怀做到淋漓尽致，感恩你的用心哦，感恩。我们接着下来，我们请人文置业的林雨乐师姐。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置业体主管同仁、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戏剧中心林雨乐，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慈济60周年电视电影专案《银发白之歌》系列作品《回音》。回音要说的是慈济资深委员吴玉凤师姐的故事，法号静慈，委员编号4号，她也正是当年30位家庭主妇中的一位。透由回音，想和大家一起回望慈济60年前的开始。那我们先来一起看一段影片。
3: 我就知道你若来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4: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2块，这五角钱真正一点仔都无济啦，即卖。
5: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6: 阿彩，你出来啦！伊毋是来甲你讨钱的，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7: 毋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呢，逐工去甲人讨五角钱，人安怎讲你知？
6: 你敢相信五角钱会当救人？
8: 师傅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五百个人都有千手千眼，那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0: 1966年，29岁的商人和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5毛钱的买菜钱投入竹筒，开启了慈济的慈善之路。而这正是我们回音故事的一个起点。回音有个很重要的特色，它用两个时空、两个时间线串起了两代慈济人善念的回音。那第一条时间线，我们带大家回到1967年的花莲，看见吴玉凤师姐与第一组的组员如何穿梭在市场与大街小巷，奔走救苦助人。第二条时间线，我们来到2003年，培训志工方金香师姐在慈济历史照片展里意外看见了一张有她母亲与她弟弟的泛黄的老照片。方金香也才发现，他们一家人在几十年前和慈济有过一段动人的姻缘。而回音在戏中也还原慈济第一位照顾户林真老太太与慈济第一间大爱屋李阿抛老先生的历史。我们邀请大家在回音里面亲自揭晓方金香的这份动人姻缘和林真老太太与李阿抛老先生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8月29日，我们在官渡金石堂举办回音特展，剧中的表演艺术家们第一次看到全片，也依旧是被感动落泪。而左边是饰演吴玉凤师姐的金钟影后朱子莹，右边是饰演吴玉凤师姐丈夫的表演艺术家黄尚和，他们两位都感性的分享，回音的意境很美，回音因为第一个声音而起，而慈济率先发出了第一个声音，汇聚了更多人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你相信5毛钱可以改变世界吗？慈济60年，从一念善开始，这份善念穿透了岁月。诚挚邀请全球慈济家人在台湾时间9月5号晚上8点收看回音，也欢迎大家一起上 YT 直播留言您的感想。感恩慈济60年万千之功，从青丝做到白发，因为有你们才有这些动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初的发心，成为彼此生命中那份善念的回音。感恩上人，感恩全球慈济家人聆听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娱乐的分享，是的，没有错。也很感恩大海台愿意把我们这些资深菩萨的足迹留下来。如果没有这些资深菩萨，哪有今天的慈济呢？真的要感恩大海台，感恩哦。接下来我们请花莲这边有人要分享吗？哦，对不起，还有那个。我真的跳不下来，不好意思，现在是我们的教育，不好意思，我这边电脑跑不出来。
2: 主管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的院长陈中英。那今天很幸福的有看到，在片头的时候我们看到尼泊尔的洪灾，以及能够听到雍师傅的分享无常的情境，那也让我们想起去年我们在花莲光复，我们也是需要去当铲子超人去做医疗小站哦。那诚如上人在影片当中提到的，目前新马的慈济人真的是功德无量哦，在那边也是希望能够赶快帮忙尼泊尔的家人还有受苦的灾难居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慈济大学希望是能够大家一起携手精进，让爱飞翔哦。那今天这个礼拜是我们慈济大学迎接新生入学的一个时间哦。那在开学新的学期的第一天，我们也在校长的带领之下，在主管跟师长们举行了一个核心共识营。那一开始校长也是带我们一起为尼泊尔祈祷，然后慕心慕爱。那核心共识营呢，是我们希望可以为慈济大学对齐方向凝聚共识，所以我们依照各个学院做了不同的分组座谈。那因为我带领的是医学院，所以我们在医学院的老师们的共识之下，我们希望医学院未来可以深耕特色，跨域共融。那我们可以融合，我们是融合校级的5大教育目标， 我们希望医学院未来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不管是透过国际医学硕士学位学程，或者是国际的交流服务学习，以及姐妹校或者是双联的学位，那当然也有发表国际期刊等等。那第二项当然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符合社会趋势的一些教研的研究，所以我们做了超音波的认证教室、 AI 虚拟人等等的融入，还有裸视 3D 以及整合我们的跨院校的合作研究。那品德教育是我们慈济大学原本的特色的重点，所以我们也聘请了几位大师，还有医助专案跟扶植青年医师跟教师。那当然医院跟医学院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四项是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做慈济人文跟利他的服务，不管是无以良师，不管是服务学习，或者是马太安，其实关护救灾之后，我们还是有持续在做一些工位的监测。那东部的偏乡服务是需要继续进行的。那最后一项当然是安全友善的一个智慧环境的校园，所以我们也有开创医学院的前瞻教学的创新，利用 AI 的智慧医疗跟沉浸式的教育，不管是虚拟病患或者是虚拟的 OSCE。 那中医也发展 AI 的望诊跟物图，还有我们跟吴宇良师做结合，开创裸视 3D 的医学影像。那在研究方面，我们医学院是重点，所以在每年医疗法人的支持之下，都有一两千万以上的经费。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年轻的学者跟医师，结合一起共同研究临床的问题跟基础的研究。那在充沛的研究经费之下，我们每一年都有500万以上的一个整合型经费计划，希望可以主动的找人组队做题目，来大家一起做研究。那看一下我们七月份八月份这个医学院相关国考的部分，那医师的部分我们今年跟以往一样都是高于全国的通过率。那今年的临床国考，我们第二阶段的医师有56位参加，那有54位通过，虽然差了2位，但是我们还是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那更让我们欣慰惊讶的是，我们的护理学院，那不管是在5专4技或者是4年制的大学护理班，目前的国考通过率都远高于全国的通过率，而且我们5专护理科已经连续2年都超过80% 的国考通过率。那医学院的另外一个非常幸福的特色服务学习是人医飞扬，每年都在暑假到菲律宾海外志工服务。那人医飞扬的起源是在1991年，因为海燕台风，在何副校长以及前院长杨仁宏的带领之下，他们到吐鲁湾等等去做国际志工的服务学习。那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哈。那我们今年是到菲律宾的兰博嘎Diporos City 哈，地波罗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是进行292次义诊。那在这个地区也是第4次的做大型义诊。那当然我们也会跟菲律宾的雅典耀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做一些交流。那这一次的人医飞扬总共有23位学生，那有行政团队4位，其中有2位召集人莫英奇跟副召集人许其恩，他们都是前年有去，今年就承担我们的召集人跟副召集人，总共有6个学系的孩子一起到菲律宾做服务学习。那这一次的行程从桃园先到马尼拉，那第二天竟然是要从马尼拉到地波罗的城市。那为了能够顺利的开展准备的义诊以及开幕的过程，我们当天是要清晨1:30到2点就得起床哦，那赶赴机场坐5点的飞机，那到那地波罗能够顺利的展开义诊，然后再从地波罗回到三宝园需要坐bus 哈，原本从 Google 上面查是6小时，结果我们大概开了将近11个小时才回到三宝园城市。 那义诊的过程我们分成两边，一边是在体育馆，一边是在医院的进行手术，小手术以及义肢的一个帮忙。那体育馆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有几位比较多的老师跟学生在体育馆这边。那义诊的医院的部分除了手术，我们同学也帮忙做搬运病人的一个工作，在那边在手术室，他们叫做 taxi， 所以我们同学常常被喊 taxi 来帮忙运送病人。那我们在三宝园分会的负责人杨伟顺师兄，他也是在空档的时候跟我们的学生解释他28年来的义诊心得。他说如果说这些年来他学到了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其实前后全部动员了接近好几百人来做行这一次的大型义诊。那当然我们老师们带队出去，不管是我个人或者是我们教长或者是大林嘉义诊所的蔡仁碧医师，我们也会借机跟我们的学生教导还有在义诊过程的种种的一些情形。那这是我们的同学在跟诊的义诊的过程当中，仁医会的医师都非常的热情，虽然我们同学才1到3年级不见得了解临床，但是他们的仁医会的医师都非常热情的在教导我们的学生。那当然我们的学生也不是只有跟诊即使是在药局，他们也是借由认识英文字来了解药物帮忙发配分配。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参加连线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人呢，什么事都事必躬亲呢，否则就很不放心啊。即使别人正在帮他做，他还是紧迫盯人，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会放心。甚至呢，别人一边做，他一边指指点点、碎碎念，啊，这样的人呢，事事放不下心，很紧张，也很担心。这样就是对别人不放心，因为对自己呢是没信心的。对人不放心呢，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一句话的相反呢，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啊。相反的，那对别人很放心，就是相信别人嘛，也就是信人有爱。对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自己，就是信己无私啊。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要求自己无私的同时呢，也持续自己的以爱来待人。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核心信念呢。不管是对人不放心，对自己没信心，或者是对别人很放心，对自己有信心，这两句话都有它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讲有错的地方，应该讲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两句话都有对也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值得商榷意思是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啊，话不能讲死啊，也就是不是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